0: 西啊，或者是会在那边一起跟那些长辈一起在那边吃午餐。
1: 嗯，
0: 对，所以有这样的经验，我想说，哎，这一块好像可以去涉略，也会跟我自己本身的规划比较有相关，这样。
1: 因为结婚生了小孩，变成太太妈妈哈，希望有多一点的时间能够陪孩子啊、嗯，所以就在寻找说，那是不是可以白天有工作或服务的机会哈，就看到了我们乐龄的这一块，因为很多乐龄的长辈都是退休人士嘛，像慧心也是退休人士，所以我也很希望我把我的活动都尽可能的安排在白天哈，不想要晚上太晚还要出门呢哈。那所以呢，这个社会的趋势让我们高高老师呢跟他的生涯之间呢做了一个连结，做了一个改变，就开始想，那如果白天也要教学，而且又用到自己的专业的话，那是不是可以往服务高龄的朋友这个领域呢来努力哈？那所以你一开始呢进入到教授乐龄后是高龄的长辈，你是怎么样设计或是开始你的课程呢？
0: 其实教小朋友跟乐龄有一些蛮相似的地方，就例如说动作的拆解要比较简单一些些，就是同样的一个复杂的动作，我们需要把它拆解的比较简单。
1: 嗯，
0: 但是因为乐龄族他们每一个长辈他们大哥大姐他们的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不太一样，有些会是属于亚健康，那有些是属于身体能力比较相对退化比较快，所以主要会是针对在安全性的部分会需要做一些调整。
1: 嗯，这个要特别注意啊。虽然说我们都非常的鼓励我们的乐龄的朋友、高龄的朋友要多活动多运动，但是考虑到身体的状况，安全第一哈，这个可能也是所有的教学的老师，包含我们高高老师在内哦，首要考虑的重点哈。那你从啊，那你从教小朋友啊到教长辈哈，你一开始怎么去找到你的学生呢？因为你的学生原来都是在小朋友这一块嘛。
0: 因为我知道我接下来想要往的是社区据点以及日照中心的这两个部分去发展，所以呢我就是先上网看一下我住的附近有哪些社区据点、
1: 哦、
0: 然后我就先上网把那些资料先列印出来，大家然后我居住的附近可能有三四十个社区据点，那、
1: 嗯、
0: 我就一间一间打电话，然后就询问说，诶，请问一下，就是我自己本身有运动教练的证照，那想然后请问一下说你们目前有没有运动的需求，但是因为目前的话就是他们已经前一年都已经有了、
1: 对对对，课程前一年就安排好了，
0: 对了、嗯、对对对，那所以就是除了社区据点这一块之外，还有一些是日照中心的话，我也是先会以我居住的附近，然后找几间日照中心，然后我就会主动出击、嗯、先把我自己的履历跟我自己的教学的一些影片，然后把它先发送 email 给对方，然后可能隔了一天之后我再打电话询问说对方有没有需求，这样子。
1: 所以我们高高老师也是挺主动的哈。那你这样子寻寻觅觅大概多久你终于顺利的转型了呢？
0: 顺利的转型的话，其实它是一个陆陆续续的过程、
1: 哦、对对，
0: 因为我有提到说他们是前一年就先排完了嘛，但是他们就会先把你的这个资料就当作是收到他们自己的师资的资料库里面，那在这个资料库里面就当今天他说哦，他们有一个代课的需求、
1: 哦、
0: 那他就会先问说，诶，老师你这一天有没有空、
1: 嗯、
0: 那我如果时间允许的话，我就会说哦，可以，那我可以先去代课、
1: 嗯、
0: 那原则上就是上过课之后他就会觉得，诶，你还不错，那明年的话他就会开始跟你陆续接洽明年的时间
1: 明年的课程安排的时候啊，在排课程的时候就会考虑到高高老师，然后也许从那个时候开始老师在乐龄的教学方面算是比较稳定一点了哈，就是前面需要一个酝酿期准备期哈，那也要先从代课开始啊，所以收音机前网络上的听众朋友，如果你也是想要服务我们乐龄的长辈，因为不可讳言，台湾进入超高龄社会之后，乐龄的人士高龄的人口啊是一 大群人啊，那么这么一大

0: 那群人他确实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你可以说是市场也好，或者是说至少他们的需求是需要被看到，需要被满足的哈。所以如果你也想要进入到这一块领域呢，高高老师的经验呢是一个我们可以思考的哈，就是你先确定了你自己想要做的事，你能做的事，然后你开始收集资料，当然这中间也需要有一个等待期，甚至是一个试做的时间，让别人认可你的能力之后，接下来当比较常规的比较固定的课程慢慢多起来以后，诶，高高老师可以服务的人服务的班级就越来越多了哈。
1: 对，
0: 当你的教学的对象已经主要是以乐龄的人为主之后，老师你觉得你的生活你的教学甚至你的关注的注意力点是不是也都有了调整呢？
1: 会啊，因为其实乐龄族他们跟平常我之前在教小朋友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他们的运动会比较偏向是功能性的训练。就例如说我在生活中比较会用到的心肺耐力的功能，然后或者是我要拿水杯需要手眼协调的一些能力，然后或者是走在路上可能会有车子经过，那我需要随机的反应，那这些等等的，或者是我要推门我需要有胸大肌的力量，然后可以帮助我可以完成这个动作，或者是说孙子突然跑过来，那你要把他抱起来的时候你需要有相对应的肌力，那这些呢主要会是跟我们生活中的一个连结。对，所以这是在乐龄族方面在设计课程的时候会跟小朋友比较不一样。当然有一部分可能会有一点类似，就是小朋友可能也是一些什么弹跳力啊协调性啊这些会一样，但是乐龄族我主要会是以可以能够提升他们的生活品质为主。
0: 在功能性上面呢要特别的琢磨哈，因为知道我们这些乐龄的长辈们高龄的朋友们来到这个运动的时间呢，就是希望运动完了以后他面对他的生活上面他更有能力去处理哈，那这个功能是很重要的一个考量啊，所以在设计运动的内容进行的方式应该高高老师都有所调整了哈。不过慧仙比较好奇的是说，你原来受到的训练呢是舞蹈，后来接触比较多的是小朋友哈，那怎么样可以把你原来的专业跟我们这些乐龄朋友的需求呢做一个比较好的结合，这个中间老师需要做一些什么样的努力或转换呢？
1: 这当中的转换一来是我自己也有额外去进修
0: 哦，
1: 对，我有去进修说那如果针对乐龄族他们需要的哪一些方面的训练，我举几个例子好了，例如说他们需要有有氧，就以体适能来说他们需要有有氧心肺功能，然后还有肌力，然后跟肌耐力，然后还有一些协调能力还有反应力，就是这些还有包含柔软度，这些都是我们在针对乐龄族他们的训练上面会需要针对这几个项目去设计课程。
0: 因为思考到乐龄朋友的需求还有他身体本身的状况，在课程的设计动作的设计上面甚至课程进行的方式上面都要有不一样的方式跟调整哈。我们休息会回来呢继续再和蔡雨涵高高老师来聊他对我们乐龄的朋友所做的运动的训练，你会先看过我觉得真的非常的有趣哈，有趣似乎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点，不然的话即便我们的乐龄的朋友知道运动对自己很好，但是如果感觉每次去上课都像在去做苦工一样那可能也没办法持续啊。所以老师很厉害是他都用很有趣的方式来进行啊。那我们休息会回来继续再和高高老师来聊乐龄朋友的运动，马上回来哦。

0: 欢迎回来佳音乐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今天慧仙访问的特别来宾是蔡雨涵高高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他带领乐龄的朋友运动的历程。刚才老师说到说原来是教以小朋友为主的舞蹈老师，后来转变生涯，转变了哈，成为乐龄朋友的体适能老师哈。那老师的课程非常有趣哦，就是设计的让我们参加这个运动的乐龄的朋友呢，觉得好像是在玩一场游戏的感觉哈。老师，你是怎么样去设计适合我们乐龄的朋友的课程？你刚刚提到说，他们可能有些人的健康是亚健康，甚至有些他们的身体的状况哎比较多需要顾虑的哈，所以课程的设计很需要思考呢。
1: 对，这方面的话，原则上动作会是以重复性的为主，那就是会动作很比较偏向比较简单，但是我可以在简单的动作里面可以加入一些变化。就举例来说，变化可能是拍子上面的变化，例如说我举例一个我们可能会以生活中常见的运动项目好了，就像是我们可能会有射箭，那射箭的话，我是可以做一个上面射箭的动作。

0: 动作，下面射箭的动作，或者身体上右上左上右下左下，就类似这四个方向的射箭的动作，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动作。那我把它设计成一个坐姿的有氧的运动。
1: 哇，就所以说我们的学员呢坐着就可以进行了就对了。
0: 对对，那在设计的过程中，除了我刚刚说的四个方向之外，我还可以加入一

0: 次，下面四次，然后上面两次，下面两次，就是透过这个次数的变化，他们除了可以练习一下他们的反应，然后也可以练习他们的专注力，还有他们的协调性。
1: 也就是我们乐龄的朋友会觉得，哎，蛮有趣的哈，就是他那个动作本身不是很枯燥的，就是你好像觉得你纯粹就是在动你身体的某个部位，而是在这个动的过程里面，你感觉到这件事情是好玩的。那你怎么把这个好玩的元素哈注入到你给乐龄的朋友们设计动作？因为这些长辈们，哎，他们可能有些都是你的爷爷奶奶的年纪了哈，你也不能太强迫他们，对不对？要规定他们说一定要做到怎么样，一定要怎么样。可是你又知道他们之所以需要来上课，就是想要更健康嘛。那既然要更健康，当然就是要做得更扎实。所以你怎么样让他们乐在其中啊？
0: 乐在其中的话，第一个我会先跟他们说他做这个动作的生活连结，就例如说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例如说我要做手部肌力的动作，那我在做的过程中我就会跟他说，哦，平常呢去菜市场买菜我们要提重物，那就可以让他生活比较便利，然后或者是说当你的孙子跑过来的时候，你想要抱住他，那你需要有一样足够的肌力，还有他跑过来的时候那个反应的能力，就是会跟他说这个生活的一些连结，那他比较知道说为什么我现在在做的过程中我需要练习这些能力。
1: 对，就是把实际在生活上可以应用的场景让他知道，就不会让他觉得他就是只是来这里的这个时间在做这些动作，然后回去了以后这些动作跟他也没有关系。说真的，他的运动的动力哈或动机呢就会受到影响。但是如果你把他跟他实际生活，特别是跟这个孙子辈哈有所连结，那个是最有吸引力的部分呢哈。只是说你看到这些长辈们，他们可能有的时候做的一些动作没办法很到位，或者是说你看到他们的效果没有你所预期的，高高老师，你会失落或甚至失望吗？
0: 其实不会，在做之前我就会跟他们说，我们今天大家来是来运动的，那可能我的动作如果说速度比较快，你没有办法跟上也没有关系，可以依照你自己个人的身体的状况然后来去调整。因为就像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都会有不同的身体的状态，那我也很鼓励他们，就是每天都可以感觉一下，我今天可能比较有活力，或者是说我今天觉得好像比较没有精神，那他可以依照他自己的身体状况会来去调整。因为毕竟我们今天不是在竞赛，因为我们今天出来呢就是要来开心的运动，所以呢比较不会是以强迫他们说一定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不需要做到很完美，他只要愿意跟着大家一起动，然后愿意跟着歌曲，因为我会选一些可能怀旧的金曲啊，然后让他们可以跟着音乐一起动，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棒的生活刺激。
1: 对，所以其实对我们的长辈来说，对我们乐龄的朋友来说，在社区据点哈来做体适能的运动也好，活动也好，除了动身体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其实是它是一个社交的场合嘛
0: 哈，
1: 大家可以来这个地方聊聊天哈，叙叙旧啊，谈一谈话。我们也知道，社交人际关系是对我们高龄的朋友来说，身心灵健康很重要的一个媒介哈。但是呢，不可讳言的，大家有的时候在聊着聊着就忘了时间了哈，因为大家就很喜欢在一起聊天哈，一直讲一直讲讲讲不停。可是老师上课是有进度的啊，是有教学的目标的啊，那你要把大家招聚回来，哦，那个也是一个蛮复杂的工程诶，老师也是需要针对这个来做设计。
0: 对，我这部分的话，因为我有观察过，就例如说假如说早上比较早一点的课，例如可能八点或九点的课，大家会比较有点可能姗姗来迟，那或者是说我们中间会有一个喝水的时间，那长辈就会可能比较久没见面啊，他们就会聊天聊得很开心。那我后来呢，我自己就是有设计一个手指操，那手指操呢就可以让长辈说来 跟我一起手比一，然后我就会带着他们一起做这个手指操。那在做手指操的时候，就可以让一些已经准备好的长辈，那他们就可以跟着我一起动。那其他他们可能有些还在聊天的，其实他们也不需要很大动作的马上跑
1: 回来。
0: 对对对，因为也会有安全性的问题，所以他们就其实只要拿出他的手指头，然后就可以跟着我一起做。

0: 我是设计从一到十，然后就会有不同的动作。那他其实即便说他在比较远的地方，那他也可以跟着我一起做。那原则上我做到大概五或六的时候，其实长辈也差不多就已经进入上课的状态了。
1: 这个很聪明诶，因为其实你的目的是要把大家再找回来，或者是让大家专心一点哦。可是不是用喊的，不是用要求的，甚至当然不是用命令的哈，而是设计一个软性的动作，让大家动动手指头，然后随着这个数字喊一二三四五之后呢，好像一方面因为有声音嘛，所以大家就会慢慢注意，然后因为手上有动作嘛，那你也不好意思就是在那个地方一直聊天，或者是说一直在做你自己的事哈。数到十的这个缓冲时间，老师也是充分运用到了，因为让大家做手指的运动哈。这种 pebble 啊，老师你是怎么找到，或是你是怎么发现？你本身是一个观察力很敏锐的人吗？
0: 我其实这又回到我刚刚有提到说我是幼儿的方面的一些经验嘛。那因为我之前在教小朋友的时候，我就有发现说，其实有的时候当小朋友很吵的时候，你一直跟他说安静安静安静，通常最吵的都是一直喊安静的那个人。那我可能这时候我就会先下一些指令，例如说好来手摸耳朵，然后就所有的小朋友就要先摸耳朵，然后你就发现原则上是没有跟着一起做的，就表示他的注意力还没有回到老师的身上，然后可能就会换下一个指令说好来所有人手叉腰，然后就会进到下一个，就是他们需要透过转换动作的这个过程当中，他就会慢慢把注意力回到课堂当中，然后可能最后就会，我会中间还会变不同的有趣的，就例如说可能摸肩膀，或是所有人蹲下，那原则上如果是小朋友已经是站着，那所有人都蹲下的时候，他就会发现怎么只有自己一个人站着那那时候他就会觉得
1: 自己还没有进入状况。
0: 对所以也是透过这种动作的方式，然后让他们慢慢的把注意力回到老师身上这样子。
1: 所以从观察小朋友的动作或是他们的反应呢，当高高老师呢以老年或者是高龄者为教学对象的时候，也设计出一套可以把我们的长辈的注意力呢召唤回来的方式啊。我知道如果我们在课堂上面强制要大家安静，其实是蛮尴尬，尤其是对我们的长辈来说他们可能会不舒服。
0: 对，
1: 其实心情上面不舒服，或者甚至觉得怎么那么没礼貌等等的影响情绪，反而对于后面的教学是不好的哈。所以老师其实是用一个很柔性的方式把大家的注意力召唤回来到课堂上，到老师的身上啊，这真的是非常的温柔，也非常的有效啊。许多教学的技巧跟教学的 pebble 呢，就在老师不断的跟我们乐龄的长辈接触沟通，慢慢就发展出来了。所以老师你这样教学下来，你会发现你现在比以前更懂你的爷爷奶奶，也比以前更关心他们了耶。
0: 会，就是我就是讲话的语速，还有可能接触了比较多了之后，就会知道说人的退化的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事情。那对他们我觉得会有比较多的同理跟理解，就会想要让自己在跟他们相处的过程中可以让自己比较放慢脚步，然后让自己的速度可以跟他们比较频率对在一起。
1: 没错，也许就是因为教学认识了跟接触了更多的乐龄的长辈，回到高高老师自己的生活经验生命历程里来说呢，他跟自己家里的长辈呢也有了更和谐的相处，这真的是一个很棒的收获啊。那我们休息会回来呢，继续再和蔡雨涵高高老师来聊，教了这么久这高龄的朋友，老师对于我们这些长辈们在运动上、活动上，甚至生活上有些什么样的观察或者是建议呢？休息会儿马上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回来佳音乐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慧仙今天访问的特别来宾是蔡雨涵高高老师。慧仙呢在这里要跟我们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宜兰罗东电台的朋友还有兰屿电台的朋友问声好。高高老师刚刚有讲到说你从以儿童为主的舞蹈老师转换为乐龄为主的体适能运动老师，教导了我们高龄的朋友非常多很棒的运动。那你这么多时间的观察下来，你觉得你看到的乐龄的朋友在运动上或是在活动上你有一些什么建议或者是想法呢？
2: 我在观察就是这些大哥大姐们他们在运动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他们是很愿意学习而且也很愿意接受新的挑战。那持续运动一段时间之后，其实他们明显都有感觉到说他们的精神有变得比较好。那其实愿意进入到社区据点或者是愿意走出来的长辈，他们本身除了身体的状况还不错之外，他们其实也很认真，我觉得他们真的都非常的认真。有的时候啊，我可能音乐还在预备的阶段，我说等一下呢，我们的手要从哪边开始，那他们其实手就已经预备好了。
1: 哇，都已经迫不及待要开始。
2: 对， 对， 对，他们已经迫不及待说我们已经要准备开始了。所以我觉得他们其实是非常的认真的。给他们的一些建议呢，我是觉得在家听电台的

0: 各位大哥大姐们可以多走出家门，可以参与一些社区的活动，可以从你家里附近的社区关怀据点开始。因为不管是他们有办很多像是手作的课程，还有唱歌的课程，或者是运动的课程，或者是有一些一起共餐的一些活动，都可以增进跟朋友之间的学习跟交流。
1: 就是鼓励我们乐龄的朋友，银发族的朋友，听慧仙的节目当然很重要哈，但是也不要只有听，听完了要采取行动，要动哈。那你刚刚讲到说，我们的乐龄的这些朋友呢，他们很认真，因为他们可能知道自己年纪有了，如果再不把握时间好好运动的话，其实也是蛮担心自己的健康会走下坡了啊。那我们现在的人都比较长寿嘛，我们都希望自己的比较高龄的岁月，我们依然是可以健康的，有行动力的啊。所以大家都知道运动的机会要好好把握，不过也不能太赶了哈，还是有一些必要的热身啊，有一些准备啊，不要急，不要赶，安全第一啦，很重要。
0: 没错。
1: 老师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观察跟建议呢？
0: 除了像刚刚说的可以多和人有一些互动，然后维持生活中的连结之外，我觉得可以把持续参与当成是一个目标，而不是说要追求说我一定要做到很完美。因为可能我们以前都会一直说我一定要做到100分，就是会常常会说我一定要达到某一个目标才会是好的，但是我觉得可以把持续这件事情把它当成是我们的目标，这样子会让我们在做的过程中或者是参与的过程中比较不会这么有压力，就只要有走出来，然后可以让持续学习，持续的有一些新的刺激，才会是对我们的生活会是比较好的。
1: 所以老师的建议其实是说，我们的乐龄的大哥哥大姐姐们不要对自己有太强烈的要求，说我一定要每一次老师的动作都要给他做到位哈，那强度呢都一定要维持那么强，反而呢是细水长流的，你可以持续性的每个礼拜每次该上课的时候你都有来，你都出现，其实持续才是一门最重要的功夫啦。
0: 对，没错没错。
1: 那你观察到那些有持续力的长辈们呢，他们会有些什么特质是你觉得他们这样子是比较容易持久下去？因为我们都很鼓励持久，而不是鼓励一次的爆发哈，尤其对我们乐龄的朋友来说，一次性的爆发、短期性的爆发、暂时的爆发都不见得是对我们的身体是好事，反而是持续的、缓和的一直在做是最好的。
0: 我有观察有一些是他已经持续运动4-5年的一些长辈，那他除了每一周固定的会出来跟大家一起运动之外，我们有的时候上课的时候会做一些认知上面的运动，就例如说会有一些反应力的游戏，那我有发现说其实这些长者因为他们已经持续运动了4-5年，你就发现他们其实在反应力的方面其实非常的活跃，我就觉得其实不会感觉说他们很像年纪很大的长者会感觉说他们有退化的感觉，他反而因为有持续每周有不一样的刺激，所以让他在除了运动之外在他的生活上的品质也可以维持的比较好。
1: 所以持续运动的效果是可以看得见的哈，那也许就是因为他自己也可以感受到，我相信不只是高高老师或是他的家人看到他的变化，自己也感觉到说持续的运动在自己身上的好处啊，所以可以正向的循环，帮助他更愿意坚持持续在运动这个条路上呢走得长远而平稳。
0: 对，没有错。当然运动是一个蛮重要的事，那也有刚刚我们提到的说出来社交，就是可以跟你旁边的这些同学们大家可以有一些互动啊，就除了运动之外，我们有的时候也会设计一些两个人或者是三个人甚至是团体的一些课程，例如说我们可能会传球啊，或者是会一些手眼协调啊，或者是反应力的训练啊，这些都会增进大家彼此之间的交流，也不会说只有自己 己在家跟平常家人之间的相处，当然这也是很重要，但是出来跟朋友聊聊天也会

0: 是不一样的刺激。
1: 老师现在是在哪些社区据点有服务啊？
0: 现在的话是在那个中原幸福长照站。
1: OK，
0: 对，然后还有一些是日照中心。
1: OK， 对，那日照中心的话，老师设计的课程就不能太难哈。
0: 日照中心的话会是比较多以，因为原则上日照中心大部分都会比较多一点是失智的长辈。
1: 嗯，
0: 那这些长辈的话，有些可能还可以行走，但有一些可能就会是以比较多坐姿。那我在课程的设计上面，可能就会用一些认知的运动，然后或者是一些坐姿的游戏，这样子去让他们可以有不一样的活动，这样子。
1: 我问一个比较敏感甚至有点感伤的问题啦，如果是在日照中心碰到一些活动力已经明显下降了，甚至可能他也不太能够自主行动的长辈哈，那他们可能会不会有一个疑问，就是我都已经是这副德性了，我还要动什么？会不会碰到这样子的挑战，或是这样子的一个灵魂拷问这样？
0: 欸，通常如果遇到这样子的状况的话，我可能会，因为我会用一些怀旧的音乐，那原则上呢也不会说勉强说每一个人都一定要跟着一起动，那其实他们有的时候会把它当成是听歌
1: 音乐欣赏。
0: 对对对，音乐欣赏，但是有的时候如果他跟得上的话，他其实还是会愿意跟着一起做。那原则上在日照中心的话，速度方面会放得比较慢，那我可能会设计一个像是什么玫瑰玫瑰我爱你，然后可能会用一个瑜伽球，然后来设计一些简单有趣的，例如说弹球啊，或者是捏捏球啊，或滚滚球啊，类似这种的活动，他们就会觉得比较有趣，然后又可以用一些熟悉的音乐，让他们的情绪也会比较开心。
1: 总之呢，至少有几方面的效果是可以达到的。第一个是至少可以跟一起来的人有一个交流啊，然后这是一个人际关系有一些打开是好的。再其次呢，你有听到你熟悉的音乐，可能你心里面也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滋味。或许你对做运动这件事情一开始是没什么兴趣的，没什么兴致的，但是听到自己熟悉的音乐，或者甚至是喜欢的音乐，情绪上总是会被带起来一些。接下来如果你愿意动，你可以动，那么你就加入这个动的行列里面。动一动之后，其实这个是很明显的，就是人，你的身体动了一下之后啊，慢慢的有一些活动之后，你的心情一定都是会有一些受到影响，会比较正面的，我们的多巴胺会分泌嘛，对不对？所以其实老师很温柔的，就是我知道这些长辈们他们要出来活动甚至运动是有障碍的，无论是身体的障碍或是心理的障碍，但我也不给你们压力，我就是在那里，我来了，然后有好听的音乐，有设计的很好的动作，你们愿意参与到多少你们就得到多少。
0: 嗯，对，会是比较以一个开放一点的方式，因为毕竟每一个人他今天来到这边，他们可能有些人的当天的状态，因为我会说可以会依照他自己当天的状态可以自己去调整，那他只要愿意参与到其中，他自己也会感觉到说他可以获得什么东西。
1: 欸，那老师啊，有没有一些一开始呢，对你到社区据点啊，或者是说到长照中心、日照中心去带他们活动的这些长辈，一开始呢意兴阑珊，对你也没什么兴趣，后来慢慢觉得，欸，他那个活动啊，活力被你挑旺起来以后，他有跟你说了一些什么，或者有一些什么回馈，你感觉到很感动的？
0: 哦，我可以分享一个我一个小故事，就是我前阵子有去一个日照中心，那我那一天呢就是带长辈运动，他们因为是下午的时间，所以他们有一点感觉刚睡醒，然后我一进去的时候，哦，好安静哦，那我就先开始从手指操，然后手指操就是先让他们可以大家动动手指，用一个最小部位的动作，然后跟着我一起，然后陆续呢就开始进行音乐的可能会是一些心肺的练习啊。那整堂课下来呢，就是 到下课结束之后呢，就有一些居服员他们就来到某一个

0: 长者就是一个爷爷的前面，他们就一直跟他说，他说欸，今天爷你很认真欸，你之前都会跑去后面偷懒休息。
1: 嗯，
0: 然后连他们的那个执行长也说，哇，今天这两个怎么这么认真啊。
1: 嗯，
0: 就是之前可能会偷偷跑去后面，然后上一上之后就跑去后面休息，那今天其实就很认真的把整堂课上完，我也看不出来说，哇，他们之前是会休息的人。
1: 所以呢，好的运动设计，好的老师的教学，是可以把这些乐龄的长辈想要活动的心，想要运动的心给勾出来的哈。其实我们人都需要有一个引领了哈。可能我们觉得自己不行了，或者觉得自己没兴趣，但是好的老师的带领，像高高老师的带领，就把我们这些长辈内在深处，可能连他自己都已经久违了的那一个活力呢，给带出来了哈。休息会回来，继续和蔡雨涵高高老师来聊，教学了这些年，他自己呢，有没有一些想法，或者有没有一些改变呢？马上回来哦。

0: 欢迎回来嘉音乐联播网。今天会先访问的特别来宾是蔡雨涵高高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他带领乐龄的朋友做运动的过程，设计的活动真的都是从我们乐龄的朋友出发的，非常的棒。如果听众朋友或者是网络上的朋友对于高高老师他的教学有兴趣的话，可以搜寻老师的脸书的粉专，就是乐龄运动教练，
1: 对，高高老师，然后乐龄运动教练，
0: 高高老师乐龄运动教练里面很多短影音，都是老师带那个动作啊，那慧仙很爱看哦，因为觉得那个动作都好有趣哦。对于我们的乐龄的朋友来说呢，也是又有趣，然后又是你知道那个设计的背后都是有他的一个身体能力的活力的一个考量啊。所以如果你是常常有机会需要去带这些乐龄的长辈们活动的，其实也可以偷偷的参考一下高高老师的设计哦，偷跟他学几步哦，就是他教的那些动作，你要把它拿来当做活动的破冰哦，或者是在活动的过程中特别需要关注到关照到我们长辈的哪些的能力，可以看哦。当然会先很鼓励我们乐龄的长辈看哦，看了真的是对我们会很有帮助。那老师，你教了这些年，这些担任乐龄的朋友的运动教练，你有一些什么样的体会跟体悟？除了你刚刚在前面的节目有提到说，你觉得跟自己的爷爷奶奶家里的长辈相处的时候，你会放慢速度，然后会比较有同理心，我相信你的体会更多。
1: 我觉得是也会在我自己的身上，例如说我今天在做某一个动作的时候，我会自己去想说，那我做这个动作，例如说我要把手机拿起来接听电话的这个动作会需要用到什么样的能力，就是在我自己本身。那或者是说洗头的时候，像有些长辈可能柔软度比较没有那么好，他可能后面的头发就会洗不到，所以我可能自己在做一些生活上面的动作的时候，我会去联想说，那如果说在长辈的这一个动作，他可能需要什么样的辅助，然后可以来帮助他们设计一些比较有趣的动作，然后让他们可以进行练习，然后让他们的生活品质也可以提升。
0: 真的耶，就是因为接触到这些乐龄的朋友哈，可以让年轻的高高老师提早体会到人年纪大了以后啊，身体方方面面，哪些区块，哪些肌肉，哪些动作其实是有一定的困难度的啊。然后因此呢，在设计运动的时候呢，就要针对这些可能有困难的地方

0: 怎么样的加强啊，怎么样可以提升他们的能力哦？那老师说，你刚有提到说，你也还在进修相关的课程，是什么样的课程呢？
1: 我是在一个运动健身协会，它叫做全势能运动健身协会。那它主要有开设一些乐龄运动教练的一个证照。然后你可除了可以考证照之外，他们也有一个叫做培力中心。那它你可以去进行一个大约16周的实习。那它实际上就是会有真的长辈在你面前，然后你就要上去带领长辈做运动。那结束之后呢，就是会有教官，他可能会针对你今天的，他们会出题目，例如说，你今天的题目是坐姿心肺，然后要20分钟，还有进行可能肌力，然后他会指定哦，可能是臀大肌，然后用可能用抬的方式，或者是用蹲的方式，然后你要自己先去想说我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带他们。那我的课程在上面教完之后，我们整个结束后，他会给你一些建议，就例如说你今天的口指令啊，有没有清晰呀、啊，或者是速度上面有需要怎么样的调整，这样
0: 这个就是给要去教乐龄的朋友运动的老师们上的课。OK，哎，为什么你会想要去进修啊？我的意思是说，你原来就已经够专业了啊，你学习了这么久的舞蹈，一定是对人的肢体很熟悉啦。
1: 主要是因为我们以前教的都是健康的小孩，对，那他们可能是蹦蹦跳跳的。那当我们接下来的对象开始是长辈，那我们需要学习到的是，例如说这个动作怎么样子有退阶，就是假如说针对轮椅的长辈，可以怎么样做这个动作？就例如说，我要同样要练习手臂的肌力，那可能对于亚健康的，可以怎么样子的来做这个动作，然后可以提升它的强度。那如果针对是坐姿的长辈，就是坐着的长辈，那我一样要训练到这样的肌肉，那我可以怎么样去调整我的方式？我们会说这个叫做进阶的动作跟退阶的动作要怎么样子去调整动作。我觉得这个是蛮好的一个训练。
0: 就是如果我们长辈的行动力啊，或者是他的运动的能力在退化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做这样的训练的时候，可能就要用不同的方式跟动作设计来进行了。
1: 对对，因为我们应该说，我们去到每一个地区，他们每一个长辈的身体状况不太一样。像如果有一些在社区里面，他们开的运动课程，那来上课的如果是比较偏亚健康的长者，那他们的身体的能力就比较好。那你针对他们现在还可以活动的状况，那可以加比较好的强度。那如果说我接下来的对象是到日照中心，那针对日照中心的长辈，如果我也想要给他们一样的训练，那原则上是不太有办法直接复制过去的，就
0: 对，
1: 你一样的教材，你没有办法直接复制。那我们可能需要调整速度、调整强度，然后还有尽量是以他们可以做的方式，并且安全的方式，让他们也可以达到运动效果。
0: 老师，你过去啊，接触到的学生都是活蹦乱跳的小朋友为主
1: 对。
0: 啊，那现在你接触到的有些都已经没有什么行动力了哈，就你个人的心态的调整上面，会不会需要一些适应的时间？就是看着充满了生命力的小朋友，你教他们运动，你会觉得有某一种成就感，跟你教已经坐在轮椅上了，不太能动的，然后我们也不可讳言的知道，生命就是有它的一个往下走的历程了。这在心情上、心态上，其实是一个蛮需要调试的吧。
1: 这部分我自己的话，我心态上我觉得是在小朋友方面，就是让他们在活蹦乱跳的状况中，那还可以让他们有一些规范，然后让他们可以有比较多的成长，他们会是以成长为主。那如果是以长辈的话，我们也会希望说，在维持他现有的能力之外，也可以有不一样的提升。但我觉得，就心态来说，我会觉得很像我们常在说的，对生活要有盼望。
0: 嗯，
1: 对，在他们即便说会觉得说哦，我的身体

0: 已经退化了，但是透过某一些的运动或者是透过生活中的一些刺激，那它可以让它的不管是他的认知、他的身体能力上面都可以有满满的盼望。
1: 因为透过合适的设计的运动体适能的活动，其实可以帮助即使健康呢是在慢慢走下坡的长辈们，他们依然可以得到那个阶段他可以得到的成就感，可以得到的舒展，可以得到的快乐啊。所以每一个阶段的人啊，不然他是年轻的或者是孩子，或者是长辈，或者是体力能力都在下降的坐轮椅的长辈们，每一个阶段其实对于一个运动教学的老师，高高老师来说，你都有机会可以看到他们变得更好，变得更有盼望。
0: 对，就像我上次有一次去日照中心带那些长辈，那他们做完的时候，其实大家的回馈都是很好，而且他们的主任也会特别说，哦，他们今天中午睡得特别好，然后他们也会觉得说长辈比较有活力，因为有的时候呢，他们可能会是用放影片然后让大家跟着做的方式，当然这也是一种其中的一种运动的方式，但是我觉得如果实际是有
1: 人在带，
0: 人在带的话，其实我觉得长辈的那个活力也会不太一样。对，毕竟荧幕上面他比较难跟长辈有实际上面的交流跟互动。
1: 不论几岁，不论在什么样的状况，我们永远可以过得更好，永远值得更好的人生哈。时间的关系呢，就跟蔡雨涵高高老师聊到这边。那慧仙刚刚有说啦，如果对高高老师设计的那些很有创意的动作运动的方式呢有兴趣，可以去搜寻老师的脸书粉专高高老师乐龄运动教练，就可以看到很多的影音短影音哦。那我相信大家在看那些短影中，应该也可以找到自己运动的节奏跟运动的方式。谢谢高高老师。
0: 谢谢。
1: 也祝福收音机前还有网络上的听众朋友，每天都要活得健康有活力。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会咯，拜拜。
0: 拜拜。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

0: 航向美好的未来。
1: 青春之所以灿烂，是因为拥有无限可能。夕阳之所以美好，是因为经历过无数青春。把握现在，爱正美好。FM 104.3，爱要够远，心要够近。Go Go Radio 和您心靠近。
2: FM 104.3 Go Go Radio 为你加油打气，和你一起 Go Go Go。 现在时刻上午9点整，
3: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4: 诗人说，文字停止的地方是音乐的开始，因为音乐是天上的语言，音乐开启心灵之门，带领你我走向一个期待的旅程。请进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陈倩怡将用音乐故事与心灵短篇，陪您一同追寻与感受音乐中的真、善、美。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
5: 亲爱的朋友，平安，欢迎来到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我是陈倩怡，每个礼拜在音乐部落格里用音乐与你分享生活中的真善美。要先祝福每个朋友都有喜乐的心情，健康的身体。今天在节目当中要跟朋友们分享的，这是海顿的《创世纪弥撒曲》。海顿给人的印象是非常温和美好的，他的作品也都充满了对天地的赞美，充满愉悦的感动。虽然海顿他不是在教会工作，但是他也写了不少弥撒曲，甚至我们所熟悉的神剧《创世纪》，还有《四纪》这样子的海顿的神剧作品，都是那么样的丰富伟大。在音乐史上提到关于海顿也都有很好的评价。海顿其实是属于自学型的音乐家，因为呢，他的家庭其实没有任何的音乐背景，他的父亲是修车匠，那么其实爸爸妈妈也都不懂得五线谱，但是海顿天生有一副好歌喉，小时候呢就常常跟着父亲一起唱二重唱，然后呢当时流行的音乐，流行的歌曲，海顿都几乎都会唱。那么他这样子的好歌喉也藏不住，邻居们都知道海顿家有一个非常会唱歌的孩子，所以呢很小的时候海顿就有机会就到教堂的唱诗班演唱。那么之后呢，有一位亲戚来访，他非常惊讶海顿的歌唱天赋，就把他带到海因堡受教堂唱诗班的训练。那么后来就被斯蒂芬大教堂的音乐总监乔治罗伊特选中，就把他带回到维也纳，那么就是今天的维也纳少年合唱团。那么到了维也纳，海顿就开始有比较多的机会去接触更多的音乐，那么他也常常找机会就自学，就创作一些乐曲。大概有9年的时间，海顿都在合唱团里面唱歌，一直到变声不能再唱了，他才离开。维也纳少年合唱团真的是栽培出不少音乐人才，像是舒伯特、

他也是维也纳少年合唱团的成员。那么在海顿离开维也纳合唱团之后呢，有人就形容说，这就是海顿开始自由音乐人生涯的开始。但是其实当时海顿他的音乐还有作曲技巧是还有待磨练的，因为在合唱团当中，他虽然常常找机会来创作乐曲，但他没有可以正式学作曲的机会。但是他也读了不少相关书籍，这些阅读呢也对他日后的创作影响非常的大。那离开合唱团之后，在维也纳他就没有可容身之处了。那么海顿他也在这时候过了一段非常潦倒的日子。但是海顿非常的乐观积极，只要有工作不管大或者是小他都接受。那么他呢也教钢琴，不收学费，是用这个教钢琴来扣抵他的房租。甚至他还当过意大利作曲家尼考洛·波尔波拉的随从。那么在这个期间呢，他还是不停止他的进修，要来填补他在音乐专业上的不足。海顿他生平第一个非常重要的职位，就是在1757年他在宫廷担任乐长。那么距离他离开合唱团已经是将近十年的时间了。可以想见在这十年当中，他也许就是在一个非常不稳定的状况中。那么一直到1757年他才得到一个宫廷乐长的职位，可以开始有比较稳定的收入与生活。那么在这段期间，海顿从来不停止学习，从来不停止创作，那么他的作品也渐渐趋于成熟。那么今天我们要跟朋友们分享的这一部海顿的创世纪弥撒曲，这是海顿比较晚期的作品。那么我们现在就先一起来欣赏这部弥撒曲当中的第一部 Kyrie 垂帘经。

乐部落格古典圣乐篇。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朋友们分享的是海顿创世纪弥撒曲。那么关于海顿的创世纪神剧哦，我想这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作品。可是创世纪弥撒曲就是在海顿的这个弥撒曲当中呢，他一共创作大概是14部弥撒作品，特别是最后60部弥撒作品呢，因为作曲风格比较一致，又有非常严谨的这个编排，又充分的营造气氛，还有加上当时的海顿他的写作技巧已经非常的成熟，所以呢就被称为是伟大弥撒曲。那么当时海顿是担任宫廷乐长，那当时所写的作品，但是这个作品呢却是超乎实地，在音乐当中的精神还有柔美我们可以充分的感受到。海顿也写了很多声乐曲，可能也从他从幼年开始，就是前面我们提到他有很长的一段时间都待在合唱团有关，而在海顿的神剧或者是弥撒曲当中的演唱部分也都能够听到充分发挥出人声的美好，不管是在独唱或者是合唱，在各式各样的音乐风格

当中呢，都可以听到充满明亮感的感受。也就像是海顿他的音乐也带给人愉悦的感动，听不到灰暗沉寂。海顿的弥撒曲也能够让我们感受到一种温柔，带着希望，不沉闷，而且充满了光明。也可以这样说，海顿的音乐更多丰富了18世纪的弥撒作品。传统弥撒曲一般来说分为5或者是6大段，歌词是以固定的拉丁经文，历代作曲家也都是按照这些相同的拉丁经文来创作各式各样的弥撒曲，而形式严格。有人也将弥撒曲当中的经文呢比喻为中国的八股文，就是固定的。在弥撒曲当中呢，主要就分为垂帘经 Kyrie、 荣耀颂 Gloria、 信经 Credo、 圣哉经 Sanctus、 降福经 Benedictus、 羔羊经 Agnus Dei。 那么在第一段垂帘经，意思是要求主垂帘，求主恩典。那么荣耀颂呢，就是在讲到颂扬主，称颂主，那么赞美主圣名。那么信经就是在基督诞生，在一直到上十字架，也是表示对信仰的决心。那么圣哉经是再次的颂扬，再次的赞美。降福经是表达接受赐福的喜乐。那么在最后的羔羊经就是讲到拯救与救赎。那么在前面我们听到这第一首垂帘经，有一段音乐的这个导奏之后呢，我们就听到女高音缓缓地唱出 Kyrie Kyrie Eleison， 然后听到几声管乐加入，那么合唱团在一起同声应和，那么就听到男低音低音沉稳的一同呼喊着 Kyrie Eleison。这样的音乐起头也可以感受到海顿他在创作当中的丰富感，还有当中这个戏剧的效果也是非常吸引人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欣赏这个第二乐章，就是荣耀颂 Gloria 的部分。在这一部创世纪弥撒曲当中，荣耀颂就被分为两大段，就像是荣耀颂的名称在圣经当中描述天使在基督诞生之后，在伯利恒天空中对着牧羊人所唱的诗句，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而在天主教也翻译这样翻译说，天主在天受光荣。仔细看看在这个荣耀颂的歌词部分呢，也可以分成5个段落。那么分别就是刚才我们提到圣经当中的赞美，这是对上主的欢呼，对上主的祈求，对信仰坚定的宣告，还有最后的圣三光荣颂，也就是三一颂跟阿们。那么我们现在要欣赏第一段，就包括了在圣经当中的赞美，对上主的欢呼，对上主祈求，以及对信仰坚定宣告这四大部分。我们也来听听海顿是怎么样在这样的经文当中用音乐来诠释与变化。

这一段 Gloria， 我们可以听到从开场的号角响起，配合着合唱团大声欢呼赞美，述说上天的荣耀，充满欢欣喜悦。而在当中穿插不同情境的感受，每一字句还有音乐的转换都非常自然，引导人进入到经文当中所描绘出的感受。这是海顿《创世纪弥撒曲》里面荣耀颂的第一段。这一部《创世纪弥撒曲》这个名称的由来哦，有一个说法，就是提到说其实海顿在创作这部弥撒曲的时候呢，他有一点海顿式幽默的，把神剧《创世纪》当中的一段音乐元素加在里面。那么，这是一段亚当与夏娃的二重唱，在《荣耀颂》当中。有一段免除世罪者，求你垂怜我们。海顿就引用《创世纪》里面亚当和夏娃的一段二重唱主题。那么原本主题的歌词呢，是这样说：带着清新露珠的黎明来得多么迅速！但是当时奥地利皇后玛利亚特蕾莎，她觉得这个玩笑真的是不登大雅之堂。那么这个皇后呢，她是海顿的乐迷，也是一位女高音，她曾经演唱过海顿的《创世纪》四季，还有特蕾莎弥撒。皇后就要海顿去修改这个出版的乐谱，要删掉亚当跟夏娃这个部分的乐句。不过《创世纪》弥撒就也因此得名。这部海顿的《创世纪》弥撒曲呢，是在1801年发表。其实当时海顿已经快70岁了，在音乐当中也可以听到一些创新的元素。那么这也可能是被猜测可能是海顿呢，在之前他有去过一趟伦敦，然后之后呢他就有这样子的一个新的乐思的想法。那么在这之前，海顿也曾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创作弥撒曲，那么他就被邀请到伦敦来演出他的音乐，哇，大受欢迎。当时的伦敦可以说是欧洲的音乐重镇，那么海顿在两次到伦敦之后呢，他的声誉真的是如日中天，也可以说已经成为一个当时欧洲最著名也是最受到欢迎的音乐家。伦敦人非常热情，就邀请海顿能够在当地久住，但是海顿思考再三之后，还是决定要回到他服务了30年的老东家艾斯特哈奇宫廷，继续来当一名宫廷乐长。而从伦敦行之后，海顿所创作的弥撒也可以更多的显现出作曲家丰富的生命感动。那我们接着要来欣赏海顿《创世纪弥撒曲》信经的部分。这个信经一直都是一个非常代表盛大而且隆重礼仪的一个象征，因为只有在主日或者是比较大的节庆才会用到信经。信经的表现方式也跟荣耀颂一样，会分成两个诗班轮流对唱，或者是让全体会众跟着诗班轮流歌唱。在海顿《创世纪弥撒曲》当中的信经 Credo 这个部分呢，被分为三个段落。第一个段落就是讲到我信唯一的天主，全能的圣父，天地间无论是有形的无形的，都是他所创造的。

这是海顿《创世纪弥撒曲》当中《信经 Credo》当中的第一个段落，这是一个非常盛大的称颂。我们可以听到合唱团与乐团齐声称颂上主。那么接着我们听到第二段呢，会听到一声低沉的乐响，那么立刻就会感受到这个音乐情绪的转变，讲到主耶稣的救恩。那么我们会听到男低音就这样唱着，他因神圣由童贞女玛利亚取得肉躯而成为人。

那么在这第二段 Credo 信经第二段当中，是感受比较忧伤的乐声，我们听到主耶稣被钉十字架，因受难被埋葬。那么在接着第三段当中，又会感受到音乐是很戏剧化的，又立刻转回到像跟第一段一样的光明灿烂。合唱团再度大声颂赞赞美主耶稣的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并且再一次宣告坚定自己的信仰。

在这个海顿弥创世纪弥撒曲 Credo 信经这个第三段的部分，真的是又回到了非常的光明灿烂，我们可以听到非常激昂非常澎湃的颂赞，充满喜乐的阿们，为这一部 Credo 画下灿烂辉煌的结束。那么接下来啊，我们要来欣赏优美的圣哉经。上主，万军的天主，你的光荣充满全地，欢呼之声响彻云霄，赞美圣哉圣哉圣哉三位一体的真神。

声乐篇。今天在主题单元古典声乐篇当中，跟朋友们分享的是海顿的《创世纪弥撒曲》。那么这部弥撒曲名称的由来，是因为海顿他原本引用了神剧《创世纪》当中的曲调，因而得名。那么《创世纪弥撒》它是在1801年发表，其实当时呢正好是欧洲拿破仑，因为拿破仑的战争就造成了经济紧张，那么海顿手下的乐手也一度减少了，那么他所创作的这个编制呢也不得不跟着缩小。但是很奇妙的是，在1801与1802年前后，海顿的乐手又突然人数增加，那么让他也可以在这段时间充分的发挥他的长才，写出编制比较大的音乐作品。那么前面我们欣赏到《垂帘经》《荣耀颂》《信经》与《圣哉经》，那么接下来是《降服经》的部分，《Benedictus》，是表达接受赐福的喜乐。

在弥撒曲当中呢，有一些降伏经，就是我们刚才所听到的这个 Benedictus， 常常就会被并在圣哉经里面。但是海顿在这边，他把它分出来，奉主名而来的，当受赞美，欢呼之声响彻云霄。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宜兰 FM 90.3，桃园 GoGo Radio FM 104.3。亲爱的好朋友们，您所收听的节目是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朋友们分享海顿《创世纪弥撒曲》。在海顿的音乐当中，我们可以听到充满愉悦、充满盼望、充满喜乐，还有充满着平静安稳。海顿信仰非常的虔诚，在宫廷担任作曲家，但他却也写出了许多教会音乐。他也是一位爱国的音乐家，他在伦敦受到非常盛大的欢迎，英国人也极力的邀请海顿能够前往到英国来定居。但是海顿他还是想要回到他的故乡来定居，他也靠着自学，因着上天赐给他的灵感，赐给他的天分，更因着他自己的努力，不怕卑微，努力的学习，使得他在音乐上有着极大的成就。我们看海顿不但听到非常好听的音乐，也看见了他丰富的恩典与生命。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朋友们分享海顿的《创世纪弥撒曲》，相信这美妙的音乐还有这些旋律也深深的印烙了在我们心中。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宜兰 FM 90.3，桃园 GoGo Radio FM 104.3。朋友们，您所收听的节目是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今天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音乐部落格，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会，祝福朋友们都喜乐、都平安、都幸福，再见。

嗨，大家好，我是罗文玉。生命的经历像是往泥土里面撒了一把种子，要晒过了太阳，吸收雨水，才能琢磨出自然光亮。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世界最美的化妆品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用爱在城市行走。 FM 104.3 GoGo Radio

0: 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上午10点整，
1: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1943年，音乐家伯恩斯坦当时还只是一个乐团的副指挥，有一天因为正指挥生病了，不能够上场指挥乐团，怎么办呢？眼看着演出即将开始，所以伯恩斯坦只好硬着头皮，紧张万分地站在指挥台上指挥整个乐团的演出。因为伯恩斯坦在平常的日子里面就有所准备，所以当他一站在指挥台上的时候，他就能够很专注地让自己沉醉在美妙的旋律之中。最后当整个乐团演奏完毕之后，竟然全场的观众都站起来为他们鼓掌喝彩。那一场正指挥生病缺席的演出，造就了20世纪的名指挥家伯恩斯坦。亲爱的朋友，请记得，机会总是留给准备好的人，我们一定要在平常的日子里面多多的充实自己。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你能够把握每一次的好机会。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当我们在期待成功之前，要记得所有梦想的起点是耐心。神造万物，各按其时，耐心耕耘，必有欢呼收成的那日。 Go Go Radio 和您一起勇敢蜕变。 FM104.3， 我们一起 Go Go Go。
2: 用爱分享爱，用我们分享我们，爱让一切无所不能。 FM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上午11:00，
3: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旅行让人发现世界的辽阔与美好，也让过着寻常生活的人们和自己内在的美好相遇。透过旅行探索这个世界让自己爱上的地方，欢迎一同启程，开始爱在旅行的路上。收听今天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在每周三与周六台北 FM90.9 桃园 FM104.3 以及在周日的晚上6点宜兰 FM90.3 就在佳音 Love 联播网跟大家分享爱上旅行的故事。那不知道呢，这个旅行这件事情是不是你每年必要的计划呢？或者你也是一个可以随性而起然后到处去探索的人呢？事实上我觉得旅行呢是属于现代人非常棒的一个特权，因为想到呢不要说很久了，光在100年前很多人呢根本就没有体验过旅行这件事情哦。但是随着呢风气的开放，包含在交通工具以及资讯搜寻在今天都非常便利的时代呢，我真的觉得现在人们其实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那旅行可以为我们带来什么好处呢？事实上我有做另外一个节目，是跟精神还有心理有关的节目，叫做心情加分站，在每周一的晚上6点首播。那如果呢从精神跟心理的层面来看的话，其实心理学家也认为呢，离开熟悉的环境可以增加新的感官刺激还有经验，因此旅行这件事情呢也很像替生活按下一个可以重新整理的按键，换一个地方有时候也可以换一个看事情的角度。再结合刚刚所说到的，现代人呢其实旅行是非常方便，有些地方呢可能在古人来说是一辈子都不知道它长怎样，但我们现在可能买一张机票呢就可以飞过去了。尤其呢现在台湾对欧洲呢有很多直飞的航班，像是星宇航空呢其实从本月开始就有直飞捷克布拉格的这样子一个直航的航线。所以在我们今天深度旅行探索来分享的主题就是直飞布拉格，走进千年古城，探索捷克的迷人风光，来介绍呢这个有着吸血鬼传说的国家到底有什么样子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以及旅游的魅力。但在开场我们先来进行的是旅游新鲜事，来介绍在近期的宜兰桃园以及新北台北最近玩什么。那说到最近玩什么，其实在我们今天节目首播的时间8月19日就是七夕情人节，不过因为呢很多人今天可能要上班上课，所以都会挪到周末去庆祝，因此在本周末呢有很多活动其实都是跟这个传统的情人节有关的。那从宜兰开始呢就举办了七夕情人节活动，今年是首度移师到东山河生态绿洲来举办，打造的是一座长达有268公尺的光影鹊桥，而在桥头的两端呢有牛郎跟织女化身成为12公尺高的陪茶师还有采茶女的艺术装置，等于也是结合了东山乡当地的一个文化特色。而今年也特别和宜兰人市集首度合作推出了情人节套餐还有市集舞台等精彩活动。那活动时间就是从今天首播的8月19日开始，会持续5天到8月23日。那总共呢，每天就有不同的主题，音乐会整整的是有5场。另外也规划了有8场的爱情工坊，可以进行的手作体验也是跟爱情这个主题结合的，像是永生花、皮革、精油调香、米食料理等相关主题，让游客可以自己动手来创造属于自身的专属浪漫。另外呢在8月22日的晚上7点07分将会进行的是浪漫七夕旧河港烟火秀，预计会发放180秒的高空烟火闪亮夜空。再来是桃园的近期活动，桃园市复兴区公所将在8月22日也就是本周六在新溪口吊桥园区举办园区的开园暨进山文化体验活动，串联在当地的溪口部落的山林环境、泰雅文化以及在地产业，规划了有进山活动、文化闯关、传统文化体验、特色市集以及歌舞展演。那这是号称全国最长的悬索桥的新溪口吊桥，全长是303公尺，也是在当地重要的观光景点。

那在去年四月开始是修园枫桥，改善吊桥的有关设施更加安全，同时也进行园区的整顿维护。那这一次的活动呢，等于是重新开启的一个庆祝活动，那当中也设置有四处的文化体验关卡，完成闯关者是可以兑换50元的园区消费抵用券还有纪念品。现场也安排了倒麻薯 DIY、 纹面彩绘、族服体验以及歌舞演出，同时也邀集到溪口部落还有在地店家来展售农特产品，举办市集，打造出了是可以一次体验走山林、过吊桥、进部落还有逛市集的旅游动线。继续是新北的近期活动，到图书馆参加免费讲座还有机会拿大奖，包含像是有 AirPods 还有电子阅读器以及蓝牙喇叭等奖品哦。这是在新北市立图书馆新北讲堂，将从8月22日开始陆续登场，聚焦在市民票选出的最关注的各种主题，包含有健康饮食、生活理财以及新住民文化这三大主轴。而且参加每一场都会抽出刚刚所提到的这一些奖项，另外如果可以完成三场讲座的几点任务，还有机会可以获得任天堂 Switch 2。那首先会在8月22日登场的是健康新生活，将会有主厨张秋勇还有知名的营养师刘怡礼带领参与的朋友，透过外食擂台赛还有一日饮食任务来破解饮食的迷思。那其实直到10月底有非常多不同的讲座内容，详细的资讯还有报名方式可以上新北市立图书馆的网站查询。最后是台北的近期活动，2026潮台北将从8月22日到9月6日盛大登场，串联的包含有演唱会、经济、产业趋势还有城市行动这三大主题，并且集结有超过159场的精彩演出。而其中备受瞩目的亚洲音乐节将在8月29日到30日是在北流园区登场，今年不只是划分了七大舞台，同时也结合了市民大道的风街派对活动，另外还包含有讲座以及文化展览的部分。那么在文化展览是在台北音乐流行中心的文化馆二楼展出，那这是由担纲了包含韩国团体 BLACKPINK 还有 BIGBANG 这一些顶尖的韩流巨星为他们世界巡回演唱会来操刀的亚洲舞台设计指标人物 Young Jam Studio 的资深导演来亲自操刀策展，展现的是属于 K-POP 的舞台设计理念还有相关的经典作品，就在这一次的潮台北活动当中。以上是本周所分享的旅游新鲜事，那么在我们进入到下一个单元深度旅行探索之前呢，就先来欣赏到这首歌曲，也是呢在这一次参与了潮台北的活动，同时在先前呢特别提前飞到台湾来为这个活动站台的韩国复古摇滚团体后雅，这个如果翻成中文呢叫做好我，也就是呢好的我，那好的我呢也延伸意思就是可以被喜欢的我，而他们的歌曲呢非常有复古的感觉，来欣赏这一首叫做 Tomorrow and Tomorrow I Love You， 明天和明天我都会一直爱你。

欢迎您继续收听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在今天深度旅行探索要来分享的主题就是直飞布拉格，走进千年古城，探索捷克的迷人风光。尤其重点呢在于直飞这件事情哦，因为以前也许有些朋友呢已经去过了布拉格，但是多半搭乘要转机的一个情况之下，现在直飞就可以到达了。除此之外呢，当然如果一般提到去欧洲旅行，尤其是第一次去的人呢，可能多半会挑一些感觉上是更具有代表性的城市，比方说法国巴黎、英国伦敦，或者是意大利的罗马。但捷克呢，其实也相当具有特殊的历史底蕴，还有传说故事，尤其是吸血鬼啊。说到吸血鬼呢，虽然感觉上是一个比较属于恐怖主题的意象，但其实呢，在很多的作品当中，也把他们描述成非常有魅力的存在，感觉到就更具有神秘的气氛。可是过去如果要去布拉格，可能就是一个让人觉得很美，但是好像有一点距离的城市。但刚刚提到近期呢，这一座中欧城市就是捷克首都布拉格，跟台湾之间的距离又更近了一点，因为在今年的8月1日开始，星宇航空就开航了台北直飞到布拉格的航线，再加上华航其实从2023年就开航了台北到布拉格的航线，于是大家就可以更为便利探索这一座其实被称为欧洲心脏的都市。在走进布拉格之前呢，也就先来认识一下捷克这个国家的历史背景。那谈到在捷克的漫长历史当中，特别会受到瞩目的就是波西米亚王国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起点，因为在1212年的时候，当时的波西米亚公爵普热米尔斯奥托卡一世获得了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所颁发的惊喜诏书。那这个惊喜呢，不是 surprise 那个惊喜哦，是金色玉玺这样的概念，总之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确认文件，也就是确认了波西米亚王国的世袭地位。那它不只是一张证书，更是让波西米亚可以在中欧的政治版图当中取得了更稳定的位置。从此之后呢，波西米亚等于是逐渐变成了中欧的最重要王国之一，而布拉格也随着王权的发展变成了在中欧的政治与文化的重要地带。但这里也延伸阅读一下，就是我们现在如果提到波西米亚人，或者有时候这个卖女装的时候会看到这是波西米亚风格，但是什么样的风格呢，就是充满艺术感，然后不受拘束的自由的感觉。但事实上它是在过去运用这个词汇当中呢发生了一个误会，也就是说在那时候的波西米亚王国的人呢并不一定就是这种形象哦。在过去所指的波西米亚人，其实最主要就是指来自于这个地区的人。但有趣的是，到了19世纪，这个词汇在法国产生了新的文化印象，开始被用来形容不太遵循社会规范的艺术家、作家、音乐家以及知识分子。但是为什么中间会有这样子一个形象的转变呢？其实是一个认知上的错误哦，也就是大概在15世纪后期，法语当中曾经用波西米亚人来指称另外一个族群，就是罗姆人。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一个误解出现呢？就是现在推测应该是来自于印度北方的罗姆人是陆续的出现在西欧地区，但那个时候的西欧人并不知道他们来自于哪里，只知道呢这些人是从东方一路迁徙而来，就误以为他们是来自于东边的波西米亚。那也不代表罗姆人本身呢就是爱好艺术、向往自由的形象，但毕竟呢他们是来自于远方的移民，所以呢就有一种不受区域限制的一个迁徙的概念在当中。而后大概到了19世纪呢，许多的艺术家们透过了作品的创作，更强化了波西米亚人这样子一个特殊的形象，而且呢后来也引用在一些对于艺术家或者是知识分子的称呼，才把波西米亚跟自由不受束缚进行了一个连结。但事实上回到我们刚刚所

提到的波西米亚王朝跟那个时候的人们其实并不一定是具有这样子的形象的、哦、那如果进入到捷克的近代，最重要的代表历史的片段之一就是在1968年发生的布拉格之春。当时还是一体国家的捷克斯洛伐克试图要推动政治以及社会改革，但当时因为隶属在苏联共产党的控制之下，因此呢是遭到国家军队的入侵，最后终止。但这一段历史影响并没有消失，直到1989年民众是再次走上街头发起了天鹅绒革命，再加上当时一个苏东坡的风潮之下，也就是以苏联作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就是逐渐瓦解的情况。在四年之后，捷克和斯洛伐克也和平的分手，直到1993年今天的捷克共和国就正式诞生。在这里先来欣赏到一首来自于捷克的流行歌曲，今年三月所发行而且在当地相当受到欢迎的作品，叫做《你会想起吗》，来自于艾娃·法尔纳的歌曲。

在当今捷克最具有代表性的流行女歌手之一艾娃·凡尔纳在今年推出的作品你会想起吗？事实上呢，我身边有很多去过布拉格玩的朋友呢，直到今天呢，可能过了五年十年，对于当地的体验还是津津乐道，真的就会想起捷克，想起布拉格。不过虽然本身其实这首歌曲啊，他在唱的是在分手之后的心境，男女对话当中还是非常思念彼此，因此在心底会问到你会想我吗？好，今天介绍主要是捷克布拉格，透过星宇航空的直飞航班，也可以带更多的旅行者到这边来体验爱在旅

欧的第一所大学，也就是查理大学，这是在1348年所成立的，但直到今天布拉格查理大学呢还是继续存在，继续呢是当地的重点学校。另外一方面也开始推动了新城区的发展，并且新建在后来成为城市象征。今天很多人到布拉格都会去拜访的查理桥，所以这样就知道为什么这座桥用了查理这个名字，其实指的就是查理四世。而另外在过去的欧洲王权势必跟宗教是有相当紧密的相连，而如何去提升了布拉格的地位呢，也在于查理四世在当时推动了布拉格主教区升格成为了总教区。因此今天呢，其实来到布拉格当地，虽然已经相隔数百年，但是其实还是可以看到许多来自于查理四世的时期所留下的印记。当中代表之一的，同时也是热门景点的，就是布拉格城堡。那它的兴建时期更早了，最早是可以追溯到9世纪的时候，那后来呢，就变成了波西米亚国王的住所，也是捷克国家的重要象征。那这个城堡经历了超过千年的发展，现在已经成为规模相当庞大的建筑群。在1526年之后，波西米亚成为了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重要领地，而布拉格也被纳入到欧洲大帝国的政治版图当中。直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奥匈帝国瓦解，捷克斯洛伐克成立之后，布拉格则是在当时也作为这个全新国家的首都。在接下来经历了二次世界大战、共产时期，刚刚提到的1989年的天鹅绒革命，直到1993年捷克共和国的成立，它还是作为一个首善之区的位置。因此捷克当然还有很多的城市非常具有魅力，但是布拉格绝对是完全无法取代的，包含呢不管是从它的地理位置，或者它在历史的演变当中层层堆叠出了在过去欧洲的一个时代跟王权的变化，其实都可以反映在这一座城市的气质当中。你可能上一秒还在中世纪的广场，下一秒可能就来到20世纪的建筑，走过一座古老的桥梁，但是在下一步又遇见了现代艺术，也是这一座城市最迷人的地方，也就是它的历史不只是在博物馆当中，甚至也就在日常生活里可以感受得到。那在这里再送上一首来自于捷克的流行音乐作品，其实刚刚第一首所听到的你会想起吗？除了女歌手埃娃·法尔纳之外，还有一个男生的声音，而这个男生呢，其实是出自于在捷克当地很受到欢迎的流行乐团米拉伊的主唱所一起合作的。那米拉伊是这个团的名字哦，而且其实是来自于日文的未来，然后主唱本人呢也就叫做这个名字。同时呢，他是在日本出生，但是在3岁就跟父母一起回到捷克的一个日本与捷克的混血。而大概在2014年的时候成立了这一支乐团，10年之间在捷克都非常受到欢迎。来欣赏到这首歌曲叫做《草莓》，它是一首跟现在夏天这个季节非常融合的作品，因为它在描述的就是一种在夏天的海滩气氛。同时歌曲的核心也就在于说到，身在世间就是要享受当下人生惬意美好的乐观态度。待会再回到我们节目当中介绍在布拉格的代表景点。

bude. Život je fajn, život je jako jahoda, co tě našle, háčku daj. 这首歌曲出自于捷克的流行乐团 Mirai 的作品，叫做《草莓》，带来了夏天的轻松气氛。那来到这个捷克的首都布拉格，则是感受到千年历史的气氛。当然有很多呢，其实属于历史景点所在，其中之一就是刚刚有提到的布拉格城堡，在9世纪就开始建造。那可以想象到，在千年的过程当中，一直不断的扩建，其实现在的整体规模是相当的宏大。而且住进这里的主人呢，从过去的波西米亚王宫，到后来的国王，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甚至直到今天的捷克总统，其实都将它作为官邸的所在地哦。也就是说，现在的捷克总统府，包含办公跟住所的所在地，就是在布拉格城堡。但是呢，跟很多的民主国家的这个政治权力中心，都还是有部分区域会开放对外参观是一样的。今天的布拉格城堡呢，其实是可以买票进入。那么在当中呢，这个建筑群就包含有宫殿、教堂、庭院、花园，还有街道。那根据官方资料的记录，这个城堡建筑群占地大约是45公顷，并且是历经了11个世纪的持续发展。那最多人会先去拜访的就是其中的圣维特大教堂，它是高耸的哥德式尖塔的教堂，也是布拉格最具有代表性的天际线风景之一。而这个教堂不只是宗教场所，也是波西米亚王朝的历代君主他们在加冕的时候以及安葬的一个最代表性的地方。而在离开教堂之后，其实周边还有很多可以逛的历史街区，包含可以走进到黄金巷这一条街道，两侧的小房子呢是色彩相当的缤纷，跟宏伟的布拉格城堡则是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那可以感受到，就是从王国的所在地进入到民众的日常生活里面，而且透过步行其实可以穿越非常多不同的代表地标，包含呢接着城堡继续往下走，穿越过小城区，会来到福尔塔瓦河的河畔。这时候另外一个经典地标就会出现在眼前，也就是查理桥。这一座桥梁始建于1357年，全长超过有515公尺，桥上呢后来陆续设置有30座的圣人雕像。但这一座查理桥的兴建其实呢是来自于一场洪水的出现。这里原本是有一座名为朱迪特桥的桥梁，但是呢在1342年的时候是遭到洪水严重的破坏，于是当时还在当政的查理四世就决定要新建一座更为坚固的新石桥。而且对于这座桥梁的新建是相当重视，因为呢时间还特别挑选在1357年的7月9日的凌晨5点31分，由查理四世是亲自主持了奠基仪式。那这个时间据说呢，因为过去在欧洲宫廷其实也很流行占星学，而当时是由占星学家所挑选，因为这个年份日期跟时间呢是可以排列成13579的奇数，然后呢又再倒回来是97531这样子对称的数字，被认为其实是具有非常吉利的寓意在当中。而且就是说，我们今天如果有机会踏上查理桥，等同于是跟随着查理四世也走过的足迹，来感受到布拉格这一座城市的河岸风景。

那另外在桥上的雕像其实还藏有一个传说，这一座全长有516公尺的桥梁，在两端其实都有中世纪的桥塔，那桥上最为醒目的是30组的巴洛克的雕像，那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座是圣约翰内波穆克的雕像，传说他因为曾经拒绝向国王透露王后的秘密，因此是被人从查理桥投入到伏尔塔瓦河，但其实这是一个没有经过验证的传说，而且他也不是因为被丢下桥而出名。那其实在历史上他相当受到捷克人的重视呢，是来自于第一，他的雕像是在查理桥上最古老的一座，在1683年的时候就设置着，另外一方面呢，他的头顶有五颗星，相当具有辨识度，那传说就是他在被投入河中之后，水面出现了五颗星星，因此后来成为了他的象征。再者呢，他代表的其实是守住秘密还有忠于信仰这样子一个特质，而且他的故事可以流传下去也在于呢，在他的雕像旁边还有一个传统，也就是抚摸雕像上的浮雕可以祈求好运，尤其是祈求有一天可以再回到布拉格，因此呢，每个来自于世界不同地方的国家的游客们都做了这件事情，也让圣约翰内波穆克的名声呢是继续的传播下去。那另外还有一个这一座桥的有趣传说，就是当年在新建的时候呢，其实在这个材料当中的砂浆有加入鸡蛋、牛奶和葡萄酒，那希望是让这一座桥梁可以更加坚固，但其实这也是一个没有被证实的传说，但是呢，现在如果来到当地呢，很多在地人在介绍的时候还是会聊到这一些有趣的故事。而本身查理桥也连接了在布拉格当地的老城区还有小城区，白天走在桥面上会看到有街头艺人，或者呢有画家会在这里帮游客来进行绘画，那当夕阳西下的时候，城堡与桥塔会被灯光照亮，整座城市又呈现了全然不同的样子，而其中它连接了小城区，也是现在很多游客一定会去造访的地方，有着什么样的特色呢？待会再继续分享。这里再送上一首歌曲，这是 Celine Dion 席琳迪翁在1996年的经典歌曲 It's All Coming Back to Me， 也就是过去的记忆全都涌上心头。那介绍呢，这首歌曲就在于它的音乐录影带全部呢是在捷克当地的普洛斯科维奇城堡所拍摄的，据说啊是他的作品当中呢花费最贵的一支音乐录影带哦，一起来欣赏，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

0: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你所继续收听的节目是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在我们今天深度旅行探索来介绍，就是直飞布拉格，走进千年古城，探索捷克的迷人风光。其实本身欧洲就有很多的国家，虽然提到都是欧洲，但是各自呢都有不一样的文化特色哦。那其中的捷克呢一直非常吸引人的，包含我身边去过朋友呢，其实真的都会说，虽然捷克原本他们去的时候是没有什么特别期待，但是在去完之后呢都是有一种流连忘返的感觉啊。所以到底还有哪一些重点呢，再继续跟大家分享。刚刚提到的是查理四世呢，他亲自参加的奠基典礼，可以感受到他有多重视的查理桥，是来到布拉格一定会造访的地方。而这座桥梁本身也就连通了老城区还有小城区，所以呢其实我们今天一路介绍很多景点都可以靠步行就能到达。那走过查理桥进入到老城区，又是布拉格另外一个不同的体验开始。布拉格的老城广场可以说是这整座城市最为重要的公共空间之一，在这周围就聚集了非常多的教堂、历史建筑以及在不同时代发展的城市建筑。那其中有一个打卡景点，也就是在旧的市政厅上面有设置一座天文钟。那这一座天文钟是在1410年就已经在此设置，而且呢从那时候开始直到今天过了600多年，不过每到整点它报时的方式呢其实是可以用看的，因为在这个天文钟上面就有12使徒会依序出现，都会吸引很多游客特别停下脚步来等待欣赏这一座钟。

宫的存在呢，其实也是结合了天文与历法的概念，是中世纪的城市其实在这个学术发展上也非常具有特色的代表。那在老城区，另外一个是可以体验到不同文化的地方，就是犹太区。这里保存着历史非常悠久的犹太会堂，还有老犹太墓园，也承载布拉格的犹太社群长久的历史。像刚刚所提到的会堂，很多都是历史很悠久，在13世纪就已经建造保存至今了，同时呢还在持续的使用当中。而其中一座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平斯卡会堂，在内部的墙面上可以看到的是写满在二战时期被纳粹所杀害的捷克以及摩拉维亚犹太人的姓名，更可以感受到布拉格这一座城市不只是浪漫的中世纪的建筑，也包含了其实在欧洲过去的一个很实际的历史印象。那同时布拉格也是文学迷不能够错过的城市，像是作家法兰兹·卡夫卡就是出生在布拉格，而这一位捷克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家是在1883年出生于布拉格，而且出生地就在今天的老城广场的附近。但原本他诞生的这一座房屋呢是已经不存在，但同时呢在现场就特别设置了一座卡夫卡出生地纪念碑。同时卡夫卡的一生其实多数的时间都是在布拉格度过，因此这一座城市的街道、语言还有多重文化的背景，其实也成为喜欢他作品的书迷非常重要的线索，也可以说是一座必定要朝圣的城市。而卡夫卡的生活跟老城、犹太区这些城市空间都是密切相关。其实我们今天介绍很多景点呢，在当中呢你不只可以看到布拉格的历史，其实也可以看到卡夫卡过去呢在此地的故事，包含除了刚刚所提到的出生地纪念标志之外，在小城区还有卡夫卡博物馆，收藏有他的手稿、书信、日记以及照片，可以透过这些资料认识这一位作家的生命与创作。除此之外，刚好提到的布拉格城堡当中有黄金像，这跟卡夫卡之间有一段连结，因为在1916到1917年这两年之间，他曾经在黄金像的22号屋子里面暂住并且进行写作。另外一个也值得一看的是在犹太区附近的卡夫卡纪念雕像，这是由捷克的雕塑家亚罗斯拉夫·罗纳所创作。而这个雕像呢其实是非常巨大并且是没有头的男子，是背着卡夫卡，造型是相当特殊。但是没有头是什么概念呢？其实也就是呼应在卡夫卡作品里面常见的荒诞与疏离感。而在市中心还有一个由艺术家大卫·切尔尼所设计的旋转卡夫卡头像，是42层的金属结构会不断转动，是重新组合成了卡夫卡的脸，也是相当特别会让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一个艺术作品，都跟卡夫卡是有所连结，同时也是连结布拉格的旅行可以安排一趟文学行程的基础。那在这里再送上这首歌曲，这是来自于一部韩剧哦，我记得蛮早期的，距离现在应该有20年的时间了，不过在推出的当时呢是非常受到欢迎的，来自于韩国的演技派影后全道妍以及已经过世的男演员金柱赫所合作的作品《布拉格恋人》，来欣赏他的主题歌曲任宰范的《这一次》。

韩剧《布拉格恋人》的主题歌曲任宰藩的《再一次》，很多人前往过布拉格之后都想要再一次去到这个非常具有吸引力的城市。那最后来分享呢两个、哦、其实在布拉格要看的重点，一个就是刚刚一直提到的伏尔塔瓦河，其实它是布拉格城市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轴线，河流是穿过了市区，在两岸呢其实就形成了老城区、小城区还有城堡这一些区域，查理桥也成为连接这两岸的代表。从河面望向城市，可以同时看到布拉格城堡、桥梁以及教堂的尖塔。另外呢，它也是一个捷克的精神代表，包含呢作家史麦塔纳的《我的祖国》第二乐章，其实就是描述了伏尔塔瓦河从源头一路流经森林、田野，还有直到布拉格的景象。而另外是在西岸的小城区，它的发展历史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时候，1257年波西米亚国王奥托卡二世是正式建立这一个城市的区域，之后它成为了商人、工匠以及居民所聚集的地方。到了17、18世纪之间，又新建了很多属于巴洛克宫殿、教堂与花园建筑，现在还可以看到这一些宏伟建筑是跟一般的住宅街区并存的格局。而靠近布拉格城堡一带还有另外一个历史街区，则是叫做新世界，那当初是由提供城堡各种服务的居民们所聚集的地方，包含工匠或者是仆人，街道也是更为狭窄。不过呢，可以看到的是对照城堡的贵族生活，截然不同是中世纪居民的样貌。另外在伏尔塔瓦的河畔还有一座跟古老的布拉格截然不同的非常现代化的建筑，是叫做跳舞的房子，那它是在1990年代的时候所新建，两座建筑体是弯曲交错，就像是两

个正在跳舞的人因此得名，而且他们也被昵称为是弗雷德与金杰，这是像知名的舞者，同时呢也是过去的音乐剧的代表人物哦。这是弗雷亚斯坦以及金杰罗斯向他们致敬的一个布拉格现代建筑的代表。之后来送上这首歌曲，歌名里面就有布拉格，而且呢后来也的确到布拉格去拍摄录影带的蔡依林的布拉格广场，在这边跟大家说再见，不要忘记下周同时间继续收听爱在旅行的路上，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把握现在，爱正美好。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中午12点整。
3: 滋味不在于头脑的容量，而是心的容量。心的宽容，滋味从容。 FM 104.3勇往直前，梦想不言，本爱同一来 Go Go Radio。
4: 宁买祖宗田，莫忘祖宗言。客家谚语故事好，文化传承学到老，一起来听老古人的智慧。
5: 老古人的智慧。
6: 各位 GoGo Radio 的好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平安，我是于庆荣。今天要分享的谚语也很经典，充满了智慧。华语的“工欲善其事，必先利”。

0: 以其气相近。有一句成语，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非常的相近。华语的意思就是，上山不带刀子，不如就待在家里好了。我们来读客语，上山不带刀，不宜伏下草。上山不带刀，不宜伏下草。上山就是到山上去，山上我们客家话会说山荡。不带刀就是不带刀子，刀子我们有时候会说斗马，斗诶斗马。不以呢就是不如的意思，家中坐就是伏下愁。客家先民多住在丘陵，所以上山去砍柴做事等往往带把刀是非常必要的，我们也必须要有所规划，做好预备，不然到了山上就纯看风景了，完全做不了事情。而这样的谚语我们也可以引申发挥，我们参加比赛竞技或是考试，没有及早预备，随随便便的应付，我们也可以对他说，你是上山不带刀，不宜伏下草。当我们要洽谈生意，我们却没有准备好妥善的资料，如此是不是很离谱呢？我们也可以如此的来对他说。在圣经中，耶稣基督也说了一个很好的比喻，就是说到有十个童女呢，他们要在半夜拿着灯去迎接新郎的到来，而其中五个是预备好的，他的灯里面是有油的，那另外五个童女没有预备好，就随随便便的在那里等新郎的来到，直到新郎来了，而那预备好充足油的，他们就可以迎接新郎的来到，而那愚笨的因为没有预备好灯油，就没有办法赴新郎的宴席了，他们就觉得非常的丢脸了。这就预告了我们人生当中最大的预备，就是预备好自己，也要等候耶稣基督我们的新郎的再来，我们必须要及早来信靠他，听从他，欢迎他，如此当他再来的时候，我们就是预备好的，而不是上山不带刀，不宜伏下草的。让我们彼此勉励。节目最后请恩美同学为我们来读一次，
1: 上山不带刀，不宜伏下草。
0: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年轻的时候，有一次和家人玩牌，他连续几次都拿到很糟糕的牌，情绪非常不好，态度也开始恶劣起来。他的母亲见到这样的状况，说了一段令艾森豪感到刻骨铭心的话。他妈妈说，
1: 孩子啊，你必须用你手中的牌玩下去，就好比人生，发牌的是上帝，不管是怎么样的牌，你都必须拿着，你所做的就是尽你全力，求得最好的结果。
0: 没有任何人或事物能够阻挡具有正确心态的人达成他的目标。亲爱的朋友，万事互相效力，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以正面积极的人生态度，喜乐地迎向挑战，不怕失败与挫折。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那一年，华特迪士尼收到了报社的解雇信，他的主管在解聘书上写下了几个字：
1: 你这个人缺乏创意，也没有什么好点子。
0: 如果那一天华特迪士尼相信了这句话，也许世界上最快乐的那只米老鼠就没有机会诞生了。华特迪士尼用自己的努力证明了一件事：有时别人的据点只是我们故事里的逗点，那些刺耳的评价可能是一种提醒，但绝对不是否定自己的据点。只要你心里的梦想还醒着，就没有人能替你决定天什么时候亮。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伴每个在深夜里依然勇敢前行的你，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董事长陶君亮。实现梦想从来不是一件容易轻松的事，途中可能会跌倒，会摔跤，拍拍身上的尘土继续走下去。有天你会发现，那些跌过跤的某些时刻却成为人生的垫脚石。我相信梦想的实践来自于坚持做对的事，事情不但要做对，还得坚持下去。这样的态度使我在失意沮丧的日子里也从不放弃，最后达成梦想。亲爱的朋友，巨星造船和你坚持一起做对的事情，直到开花结果。
3: 一年有86400秒，一年有525600分钟，让 GoGo Radio 的好音乐陪伴您，每分每秒都沉浸在上帝所赐美好的礼物。 GoGo Radio 与您一起 Keep Going，
4: 让心灵喝鸡汤，为你补充正能量。 FM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1点整。

0: 明大王爱迪生为了研究发展的需要，必须要建造一个更大的实验室，因此他想要卖掉刚刚完成的自动发报机专利的技术。但是他并不知道该卖多少钱比较恰当，就和太太米娜商量。米娜也不知道这项技术值多少钱，只得把心一横，大胆地说，2万美元吧，盖一个实验室至少要这么多钱呢。爱迪生惊讶地说，
1: 2万美元太多了吧。
0: 米娜看爱迪生不敢开价的样子，就说，
2: 这样吧，不然到时候你先套套商人的语气，看看他们心底盘算的价钱吧。
0: 由于当时爱迪生已经小有名气，因此有个商人一听见他要卖掉这项技术，就立刻主动的前往接洽。商谈的时候，商人最关切的就是价钱，但是爱迪生是个老实的科学家，不了解可以卖多少钱，因而迟迟不敢开口，想说等太太米娜回到家再说吧。没料到这商人心里在想，爱迪生不说话肯定是因为有其他的竞争对手。商人按耐不住，就决定先下手为强，告诉爱迪生说，
1: 这样吧，我先开个价，10万块美元怎么样呢？
0: 结果等到米娜回来的时候，爱迪生告诉老婆这项交易的结果之时，他说，
1: 没想到我只是沉默一下，就比所需要的多出了8万美元呢。
0: 从这件事情看出来，当我们面对不熟悉的人事物环境状况时，需要谦卑观察周遭一切，然后学习安静等候，不急着为自己争取什么，也许会得到超出想象的祝福哦。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英国诗人曼殊说，在快乐的日子，我们会变得比较聪明。生活是由微笑组合起来的，微笑是从感恩触动的，神给的每一天都独一无二，就像你的笑容一样珍贵可爱。让城市笑起来 FM104.3 Go Go Radio。
2: Don't stop， 如果你有点累，那就休息一下，听音乐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2点整。

0: 爱更动听，让 GoGo Radio 为你加加油、打打气。GoGo 活力站，
1: 有一道很坚固的大门，在门栓上锁着一个牢靠的大锁，没有任何工具可以打开这道门。有一根粗大的铁棒很骄傲地说，
2: 再怎么坚固的东西，只要靠着我就可以敲开它的。
1: 于是就自告奋勇地要去把锁弄开。可是不论他怎么努力地去敲去锤，费了很大的力气，却怎么也敲不开那道门。就在这个时候，有一只小小又不起眼的钥匙说话了，
3: 可以让我试试看吗？
1: 那根大铁棒看了一眼那只小小的钥匙，就很不屑地说，
2: 你不要自不量力了，你没看见我刚才费了很大的力气都敲不开这道门吗？
1: 小小的钥匙仍然请求大铁棒给他机会试一试，于是大铁棒就说，
2: 好吧，那你就试试看吧，我就不相信你有什么能耐。
1: 小钥匙走上前，钻进了那个大锁的锁孔里，就听见咔嗒一声，那道大门上

0: 那锁竟然真的被打开了。大铁棒觉得不可思议，问小钥匙怎么做到的。小钥匙轻柔地说，
1: 因为我懂得他的心呢。
0: 每个人的心门都可能有一把大锁，只有真正具有关怀与爱的人才能打得开。如果只是一味的用严厉的态度，用粗暴的手段，是没有办法达到目的的，反而还会带来更大的破坏。亲爱的朋友，当你面对家人或周遭的朋友，是否真的了解他们内心的需要，以致能给予他们最贴心的帮助呢？佳音乐福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儿子对他的父亲说，爸，你以后不要对我那么凶，也不要再对我发脾气，因为老师说我正值青春期，是经不起任何打击的。结果他的父亲回答说，你才不应该惹我呢，你没有看见我正逢更年期吗？所以我的耐性是有限的。这对父子的对话是否正反映出现代人的通病呢？有些人只知道要求别人应该要体谅忍让他的缺失，但却少肯由衷地去体谅忍让别人的难处。在圣经里，主耶稣曾说，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的待人。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期待别人怎样的尊重我们，我们就要先怎样去尊重别人。亲爱的朋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的待人，真是值得我们在生活中去实践的。佳音 Love 联播网与您共勉，在与人互动时能以尊重的态度对待别人。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0: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1: 老板在盘算什么？
2: 同事在忙些什么？
3: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2: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1: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0: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FM 104.3 Go 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4: 做你无做过事情，很慎重。做你不愿意做的事情，是改变；做你不敢做的事情，是突破。
5: 就算你一步比拍摄较慢，就算你已经磨在后上，不过坚持都带个精神，会带领你付出无穷样的人生。
4: 新的一年开始 ，Go Go Radio， 让你从下面对改变。FM 104.3，恩利琼哈 ，Go Go Go！
6: 相信自己，相信爱，因为有爱，这里是美丽新世界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3点整。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有一位外科名医告诉他的学生，当个外科医生有两个基本条件，第一，不会反胃，第二，观察力要强。接着，这名医生伸出一只手指，沾入一叠看起来令人感到作呕的液体中，然后张口舔舔手指。他要全班学生照着做，学生们虽然不情愿，但还是硬着头皮照做一遍。医生看了之后就笑了笑，然后说，各位，我要先恭喜你们通过了第一关的测验，可是不幸的是，第二关你们都没有通过，因为你们都没有注意到，刚才我舔的手指并不是我探入碟中的那根手指。的确，在面对生活中许多挑战的时候，除了需要有勇气之外，更要有敏锐的观察力。仔细的观察，现在你所从事的工作或事情有没有不妥的地方？有什么是令你不安之处呢？免得让自己不小心陷入危险与试探中。圣经上说，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
1: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亲爱的，对不起，我都祈求你会相信我，我错了，请你原谅我好吗？都怪我不懂珍惜。

如果你爬过山，你一定知道，真正让人停下来的，不是路途遥远，而是风雨来临前的恐惧。但是，如果你有一件遮风挡雨的登山衣，它虽然不能让风停止，却能让你站得住；它不能让雨消失，却能让你不被淋湿。30年。

0: 来，佳音的声音就像一件声音的登山衣，守护着在信仰中爬山者的脚步，在最动摇的时候让人们听见可靠的声音。但这份守护需要您的相挺，邀请你成为这件衣服的一部分。一天10元，一年3650元，你成为佳音勇士，我成为你风雨中的登山衣。看不见的登山衣，听得见的陪伴，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这个世界最美丽的化妆，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
2: 这世界最美丽的化妆，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
1: 用爱在城市行走，佳音 Love 联播网，
2: 用爱在城市行走，佳音 Love 联播网。
3: 梦要勇气，爱要够力。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4点整。
0: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4: 根本不懂我。
5: 哎，还好吧，要不要跟爸爸聊一聊？其实你可以好好说啊。
4: 我真的可以和老爸说这个吗？上一代不想谈，下一代不想说，
5: 但在这里我们全都要说。
4: 哎，
5: 确定这可以说吗？
4: 就让我妞妞
5: 妞妞爸爸刘子俊

0: 确定就可以说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妞妞。许多的家长都有一个烦恼，就是我的孩子都不喜欢阅读，只喜欢阅读手机，只喜欢玩手机游戏，只喜欢打电动，不再看纸本的书了。然后呢，有些家长就说，天哪，真的一代不如一代耶，怎么你们都现在都不看书啦，不愿意学习啊。可是我很感恩的，就是我在我们家看到我弟和我成长的过程印象当中，我觉得我们很喜欢读书，甚至我弟会带书进去厕所上厕所，然后读超久都不出来。所以我也很好奇，爸爸妈妈和做父母的到底要怎么样子来培养孩子喜爱阅读的习惯。所以这一集我要来和我爸爸聊聊，我们从小到大他和妈妈有没有做了什么事情让我们真的开始喜欢阅读，甚至我们家有超大的一面书柜，就放着各式各样的书，然后我们也会彼此去书店一起去买书。我们就一起来听下去，怎么让孩子爱上阅读。现在你收听的节目是哎，确定这可以说吗？我爸爸刘子俊和我妞妞带领您听见亲子间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哎，确定就可以说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妞妞。
1: 我是妞爸刘子俊。
0: 今天我们要来谈谈，又是来谈谈你和妈妈的教养方式了。今天我想要问的问题呢，就是我看到很多，不管是我的朋友啊，或者是弟弟他们的朋友们，其实很多时候大家都很意外说，哎，你们家好多书哦，你每一本都有看过吗？那啊，我们就是真的每一本都有看过。然后大家就会好像这个世代看纸本书的人越来越少，看手机啊，或者是看电子书也好，但就是纸本书其实还是有纸本书的那种魔力在，就是有那种感觉就不一样。但是光是要让孩子们愿意静下心来花时间阅读，然后对阅读有兴趣这件事情，我就觉得其实越来越不简单了。因为我现在也有在接一些家教，光要他们念一页的

0: 文，他们都觉得好多字哦，不想念了。那我就觉得很困惑，那到底你是怎么培育我和弟弟，让我们从小就喜欢阅读的
1: ？OK， 其实每个东西都是一个习惯造成的。你不可能今天是这样，然后明天他就变成爱阅读的。
0: 对，
1: 所以，我首先要讲，其实不是我的功劳，是我太太。从小呢，你妈妈就是什么东西都很节省，但是光是买你们东西就非常的不手软。对，那个时候
0: 你是在抱怨吗？
1: 不是，那时候。特别是你的那个年代，其实我们是住顶楼加盖嘛，所以我们其实
0: 是我们人生柳家最穷苦的年代。
1: 因为 OK， 因为妈妈生完你就开始没有工作了嘛，那我在教会的收入都是一个非常的
0: 可怜，
1: 对，
0: 只能用可怜来形容牧师的收入，是不是？
1: 就
0: 感谢主恩典够用
1: 啦，就是这样啦。
0: 对，
1: 然后我们又在台北市，我们又不一样，所以我们。我们那时候就只能住在那个顶楼加盖的，
0: 就公寓要爬五层楼，
1: 对，爬五层
0: 铁皮屋。
1: 那所以其实我们所有东西都好省哦，我记得我们买菜啊，买小煮的东西都好省在买。但是你知道吗？居然有一天妈妈第一箱汪培廷推荐的书，
0: 哇哦！
1: 那
0: 汪培廷是妈妈很爱看的那个作者，
1: 对，有一个作者就是在
0: 讲亲子、
1: 讲教养的，对，他就订了一箱推荐的书，好。所以如果大家想要了解要买书单的时候呢，你就是可以去查汪培廷我们是不是在业配还是什么反正那就我们就收到一箱书，然后我就问妈妈，你确定吗？要买这么一大箱吗？那时候你都还小哦，
0: 那时候是童话，就图画书，
1: 对对对，就是绘本，绘本，根本就是你还不会讲话的那个那种小，就一岁左右的那种。
0: 对，
1: 然后我说妈，你确定吗？他就说确定。
0: 嗯，
1: 然后我说多少钱？
0: 嗯，
1: 我现在已经忘记了，但是我那时候听到的时候就是那种天价。
0: 你一个月的薪水？
1: 我已经忘记了，反正就是，
0: 反正就是我们那个时候付不起。
1: 对，他是用分期的。
0: 嗯，
1: 我说你有没有在夸张啊？你买这个他又看不懂，他这边现在讲话只是啊啊呜呜这样子哦。可是妈就是开了 key， 就是花了。你知道你那时候妈妈就是每一天把你抱着放在她腿上，就一页一页翻，指着那个字给你，你根本都是没有在听啦，你就是只是在那边撕本子的那种。
0: 什么？
1: 就是那种年代，妈妈就一个字一个字念给你，然后弟弟也是这样，两个弟弟都这样子，日复一日。我刚开始看不懂，但我就发现，他就是在累积你们坐在那边看书的一个习惯。
0: 哇，他怎么知道啊？
1: 我觉得他就看了一些教养的书，对，教养的书，然后就像累积。所以你们再大一点的时候，你们会自己拿书，自己在你们房间就这样看，
0: 对，
1: 这样看，
0: 对。
1: 然后你会发现，就是说你们也不懂字，但是你们会看那个图画，
0: 然后就自己乱掰。
1: 对，妈妈会这样跟你讲，
0: 嗯。
1: 然后你知道很可爱，弟弟出生之后，你就跟妈妈做一样的事，你会在弟弟旁边那边乱讲故事给他听。就带着他这样子一点一点，所以你两个小老弟也是都这样看。
0: 对，而且我跟你讲，你不能说妈妈买那个书很贵，因为那个书至少可以放20年。现在甚至我们家还有一些书是我小时候念到大。
1: 我们其实已经送一堆出去了。
0: 对，然后现在我跟你讲，其实现在在录音的此时此刻，我跟我爸是坐在那个我们家书柜前面。那我们真的现在我放眼望去，其实还有很多我还记得小时候在那种铁皮屋顶楼加盖读的绘本都还在，
1: 对，
0: 是真的是可以放蛮久的。
1: 什么达利比啊，
0: 对对对，然后什么包姆和凯罗啊，
1: 对啊对啊，
0: 那种
1: 就是你都还有印象，
0: 对，我都还有印象。
1: 什么让路给小鸭子啊，
0: 哦对，可是我觉得很多都是
1: 我不知道我是谁啊，
0: 对对对，
1: 其实都是这种东西。
0: 我让妈妈读到吐，她说她有一本书读了7次，然后我还说再读一次。
1: 对 对，你就说就说我还要再听再一次。我也有啊，我有的时候是我读的啊，然后
0: 你就说哦，你有哦。
1: 礼貌在哪里？
0: 你
1: 等等，要节目完我们再来好好讨论这件事情。
0: 你有哦？
1: 我现在跟你和平共处，我告诉你，有啊。哇，你小的时候我们都念到快吐，我觉得我声音沙哑有也是跟你有关，好不好？
0: 什么东西到底关我什么事啊？
1: 反正我们就这样念，这样，然后就一直念。然后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你知道妈妈那时候会买很贵的那种有声书
0: 哦，点点笔。
1: 不是不是，就是放出来的 CD
0: 哦，
1: 而且妈妈居然会买法文 西班牙文，就是连我们都听不懂他们在干嘛。
0: 哦，对对对对，我记得。
1: 嗯，然后
0: 他逼我跟着他讲话。
1: 对，那时候车子还可以放 CD， 现在车子都没办法放了。
0: 对对对，
1: 那时候车子还可以放 CD 的时候，我们一上车就

0: 是 Bonjour， 啊 ，Good evening， 就是这些法文的东西。
1: 对，
0: 然后马上就开始放，那我也很纳闷，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子。然后他就说，我跟你讲，他就是训练语感。嗯，然后我想说骗笑了，我就想说怎么这怎么是？
1: 那你以前都微笑就听他的，
0: 我只能因为你也知道老婆永远是对的嘛，但我心里就想骗笑，就是英文都听不懂，因为怎么，而且是不夸张，一上车就要放给你。
1: 对对对，我记得，
0: 你有记得吗？嗯，然后弟弟也是一上车就要放那种，然后要么法文，要么意大利文，
1: 而且有的时候是意大利文的声乐在那边播。
0: 对，然后就是或者是一数到十。什么 and do sade， 反正就是这类的东西，我们就不知道是什么，反正就是每天要播这个。
1: 对，
0: 但你知道吗？就这样子过了十几年，就发现妈妈那时候是对的。嗯，就你现在对语言的这个语感有没有？
1: 对，
0: 我就觉得好夸张哦！我老婆真的娶对老婆，人生是彩色的、欸。
1: 真的，所以也告诉所有的老公一件事：你看不懂你太太在做什么，你就闭嘴微笑点头就好，听她的准没错，对不对？我都没结婚，你干嘛咳嗽？
0: 我感觉你好像带着一些怨恨在讲这句。
1: 没有，我跟你讲，
0: 你好像在告诉我 something。
1: 没有，我跟你讲，经过我这二十年观察这些婚姻状况、嗯，就是观察我爸妈的一个案而已。就是你老婆说的都会是对的，对你老婆叫你去洗碗，你就闭嘴点头说我去就好。你不要买什么洗碗机啊，因为洗碗机你也只是丢进去，收完的也是他，对不对？好，我们讲回来这个阅读，好不好？
0: 我没办法跟你继续讲下去，要不要听一首歌？真的，我也是好像没办法在这个话题里面。
1: 好好，那我们先去听一首歌，那我们待会见。

0: 上一代不想谈，下一代更不想说，那怎么办呢？哎，确定这可以说吗？妞妞爸爸刘子俊还有妞妞现身说法，为你搭起世代间沟通的桥梁。
1: 哎，确定这可以说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妞妞，
0: 我是妞爸刘子俊。
1: 刚刚呢，就是这整集，因为我们就是在聊聊爸爸妈妈怎么样培养我们家三个小孩，我和我两个弟弟阅读的习惯。然后前面爸爸提到，就是从小到大，妈妈就是日复一日的陪我们念绘本啊，不管再累还是怎样，晚上他都会花时间要我们坐下来听他讲故事。然后渐渐的，我们就学会也习惯了花时间静下心来看书这件事情。
0: 对，
1: 所以长大以后，我记得我们有一次的 family trip， 我们去台中。
0: 对。
1: 然后我们在一个二手书店待了一整个下午。
0: 对，
1: 以前我们应该说不是以前，就是一直以来我们要买什么东西，爸爸妈妈都会一直教我们说这是需要还是想要。买这件衣服，哇，790有点贵，有没有可能它打折会变590？所以790的时候就不能买。
0: 对，
1: 这样子，因为那个毕竟牧师的钱从我们以前铁皮屋到现在有电梯的家一样的，就是感谢主。只有在书的上面，我爸妈从来没有说。哎，这本书太贵了，或者说不要买这个啦，这是需要还是想要？从来没有。那天我记得我自己推了一个推车，就是那种购物车，然后弟弟他们也有推车，你们就说把我们最近想要看的书，或是你看到那个封面，然后你去翻一翻你想要买的书，几本都可以。
0: 对，
1: 所以那天我们家就在那个书店待了一个下午，甚至我弟已经就是在那边看完好几本书就不用买了的那种就很爱看书嘛，然后我们就在那个书店就待了一个下午，然后大家都买了一些书。
0: 哎，你知道，我觉得这个是，我先打断你。我觉得那个画面，老实说，应该是所有做父母，就像你们去迪士尼的那种画面。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就是小孩去迪士尼的那种心情，跟爸妈看到小孩在念书的心情是一样的。
1: 哦，那么夸张哦！
0: 真的，我看到你们在念书，我觉得好值得哦，然后好梦幻哦，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就是
1: 你们父母好怪哦。
0: 就是因为你想想看，你们去迪士尼很兴奋嘛，哇，看到那些游乐设施啊，觉得好兴奋，好想再去。
1: 对，
0: 我就像我跟妈妈在书店看到你们各个人在一个角落，然后拿着书在一边看一边看，然后选了很多，然后用推车来推书要买，然后还要跟我们要求要买书，一样的感觉。所以我就觉得这件事情。你们让我们很欣慰，
1: 但是也像现在这样回头看，其实也是因为妈妈从小就做对了那件事情，
0: 没错，
1: 就坚持培养我们安静下来坐下来阅读的习惯。好，但是呢，很爱阅读也有另外一个反例，其实我蛮担心我弟会长痔疮的，确定这可以说吗？因为我两个弟弟呢，他们最近就是，
0: 哎，你怎么知道？说明他们已经长。
1: 有没有可能？你确定这点在搞不了？
0: 有没有可能已经开花了？
1: 自己的好恶心哦，好恶啊！
0: 你先形容一下为什么？为什么？
1: 好，因为呢，我小弟他最近很爱看一
0: 开花啦，
1: 好啦，很爱看一套漫画叫做《科学实验王》，他就很不喜欢被打断。然后呢，他每一天早上都要拿一本《科学实验王》进去厕所里面，
0: 因为他早上都会大便。
1: 对，他很规律，他一定要看完一整本漫画才要出来。
0: 对，
1: 所以呢，他就
0: 其实上课都快来不及，我每天都在外面叫他，
1: 我每天都说打完了没？他其实早就打完了，
0: 对，
1: 但就是想要坐在那里，
0: 真的
1: 看完他的那本书，
0: 对，
1: 所以我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0: 早就痔疮了，痔疮提早治疗，
1: 不要再讲痔疮。你知道我们在讲的是文青的阅读，
0: 对
1: 不
0: 对？
1: 好，讲回来，我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但是我想问的是，
0: 对，
1: 你自己也是作家嘛？
0: 对，
1: 你出了三本书，
0: 对，
1: 你可不可以也跟大家介绍一下你写的书啊？因为我觉得你写的书也引用了很多其他作家曾经说的话，或是在你的讲道里面，你也很常说，哦，你最近读了一本书，然后这本书教了你什么？你可不可以讲讲看？身为一个快五十岁的叔叔，在
0: 礼貌在哪里？
1: 你怎么看待成人
0: 公开
1: 成人阅读？成人阅读
0: 的事，好，应该是这样讲，其实。我觉得阅读很祝福我，所以有些人说，哎呀，现在哪有人在买

0: 买书了，我就不觉得啊，我就觉得真正要看书、心灵上的成长的人还是一大堆。所以其实我在教会哦，我每年都推我们的全职同工跟传道人或小组长，推他们看一两本书，是真的，就全教会一起来共读的啊。那这件事情我老实说，你读第一本第一个月不会带来什么效果，可是5年10年，你会感觉到很不一样。就是教会弟兄姐妹的深度也好，他们思考一些事情，他们表达一些事情，真的很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念书其实是在发展我们大脑里面有一些我们没有打开的地方。因为你去阅读，你就不是像手机嘛，手机就是滑3秒、5秒。那个对大脑的刺激，到后来哦，就等于
1: 麻
0: 没有
1: 痹
0: 刺
1: 了，
0: 激了，麻痹了。可是书不一样，书你是要去看完一页一大段，然后才会去理解他在讲什么。其实那个过程对大脑很重要。所以你如果多读书，你读神的话语也会有亮光，也会有不一样的看见。然后你就会进到作者的视角，你会发现哦，原来他跟你想事情的角度很不一样啊。所以为什么我写书继续出版，也就是因为我觉得会买你书的人是真正识货的人，有智慧的人。那我们不需要很多人买，但是我们要给那些想要成长的人，去有机会让他的思考也好，他的这个智慧也好，就可以不断的发展。
1: 我记得我们之前有一集在谈到你读博士嘛，
0: 啊，对。
1: 那我记得你的分享是说，你的工作很常要一直讲话，一直有 output。但是你觉得一直学习或是读这些东西是一个很棒的充电 input 的时候，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如果一直给，很耗能，然后也会枯干，所以我们的生命应该是要一直有东西进来，
0: 没
1: 一
0: 错。
1: 直学习，一直成长，一直突破。
0: 所以其实像你们现在在念大学，老实说也不是每个科目都以后都有用嘛，也不是什么你出去社会你就是要做这一行，但是你会发现你坐在教室里听到那些老师在讲一些课的时候，你就把自己当做一个海绵，就在那边吸收，其实都是有一天成为你智慧的养分。说不定你在上英文课、语言课，但是你因为你愿意吸收、愿意学习，你的理解力、你的创造力也会被改变。所以你不要以为就是好像坐在那边很无聊啊，没事做。我不觉得，我觉得你上每一个课的时候，就把它当做你的大脑正在开发，啊，然后好像又发现一个星球，往外太空发展一样的那种感觉，你又发现了一些新的事物。我觉得你5年4年，就3年5年之后，你才会看到你跟人家很不一样。
1: 我觉得是。那你觉得在这个现在大学期间，有没有一些书单你推荐的好书？像是我们前半段妈妈讲，你讲到妈妈有这个汪培婷作者推荐的亲子书单，有没有在接下来这个季节你会推荐大学生们去看的书？
0: 我蛮推荐最近天恩出的一本书，是我其实我年轻的时候就看过，但是已经绝版了嘛，现在又重新出，叫做《人生备忘录》。你是不是也有读？
1: 我有读。
0: 对，《人生备忘录》这本书是一个长者，他面对癌症，然后就感觉好像人生也走到蛮后面的时候，他就写给他孩子，他希望有一天他如果走了，这本书里面内容就是给他们的锦囊秘籍，就发生什么事的时候你来看一下，他就会告诉你一些智慧。我觉得蛮好的，是不是？
1: 我也觉得很好。他每一篇都是用一个词，
0: 短短的，
1: 对，假如说这一篇就是谦卑、信心，然后
0: 正
1: 什么，
0: 直，
1: 对，正直，就是这是叫什么词啊？形容词吗？还是什么？
0: 就是一些很重要的名词吧。
1: 对，一些特质，生命上的特质。然后他在一开始，我不确定是序还是什么，就是序论的时候，他就说有一天他会过去嘛，但是希望他的这些人生的哲理和这些东西可以。这
0: 延
1: 本书，
0: 续，
1: 对，这本书可以就是真的成为
0: 儿
1: 他
0: 子孙子
1: 的备忘录。
0: 家传呐，就传家之宝。
1: 没想到现在翻译成各个语言，成为大家的传家之宝。
0: 他这个作者，其实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很欣赏，因为他很早就生病，他其实对人生有很多的体悟，然后他又不是那种漏漏等讲很学术的，他每一篇都短短的，我觉得这些书都很值得我们去看。然后让我们可以提升。然后前一阵子我在念一本叫做《当教会遇到年轻人》。我觉得那个也是富勒神学院花了4年研究全世界青少年的工作。

0: 这个也很有意义，就发现，哎，你怎么跟青少年聊天，然后怎么样能够帮助大家的教会可以更年轻化？
1: 对，
0: 那我觉得那本书也好，你是不是也有念？
1: 那个我也有念，可是我觉得那本对我来讲其实有一点点困难，因为我没有在实际上在牧养年轻人，我还是在被牧养的状况，我觉得那比较多的是像是接下来教会怎么样做决策或者什么，但是也确实也帮助我更了解我这个世代

0: 西是什么。
1: 对啊，嗯，所以其实多阅读好，然后而且让孩子们能够越早，因为其实老实说，他们到国小哈、哦、接触手机之后，你要再 back 回来念纸本的书就太难，
0: 就是由简入奢易，由奢入简难。
1: 对对对对对，所以趁他们很小的时候，把那个坐在那边阅读的习惯哈、哦嗯、养成起来。
0: 对啊、哦，
1: 只有利没有弊啦。
0: 对对对，
1: 只有除了除非长痔疮，其他没。
0: 怎么又要回到自传对
1: 对啊，
0: 所以再次呢感谢您的太太，我的母亲、嗯、妈妈真的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太太。
1: 对，
0: 今天除了学到说就是让孩子从小就培养阅读的习惯以外，也告诉所有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是做丈夫的，你太太说什么你就点头说对
1: 就好，结束在这个结论、啊嗯、
0: 再加上这个阅读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能力，
1: 是的，
0: 然后非常的期待大家都在自己阅读的书当中有收获，
1: 是，
0: 然后非常祝福大家，我们下次再见，拜
1: 拜, 拜, 拜。

0: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音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我们很容易羡慕别人的成功，但却不知古往今来许多名人在成功路上并非一路顺遂。贝多芬学音乐时，对自己创作的曲子非常执着，经常跟老师发生争执。老师气愤地告诉他，你绝对不是当作曲家的材料。歌剧演员罗素美妙的歌声享誉全球，但其实在当年，他的父母反对他学音乐，他的老师更说，你那副嗓子绝不能唱歌。爱因斯坦4岁才会说话，7岁才认得几个寥寥可数的字句。读书后，老师认为他反应迟钝，不合群，满脑袋不切实际的幻想。他甚至因为成绩跟不上，曾经遭到退学。法国化学家巴斯德，甚至在读大学时，化学成绩还是全班22人中排名第15名。牛顿读小学时，曾被老师和同学称为呆子。罗丹曾申请就读巴黎艺术学院，结果3次都没被录取。大文豪托尔斯泰读大学时，因为成绩太差被退学，老师评价他既没读书的头脑，又缺乏学习的兴趣。这些历史名人，如果他们因为一时失败，或者师长朋友说几句消极负面的批评，就否定自己，怀疑自己，放弃梦想跟目标，那么如今的我们就没有办法享受他们所创造的文明发展成就。亲爱的朋友，灰心是每个人都会有的经历。佳音 Love 联播网与您共勉。愿我们坚持所盼望的信念与勇气，在神没有难成的事。让我们胜过沮丧，挥别生命中的雨季，享受蒙福的人生。

0: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
1: 先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
0: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你有没有发现自己身上藏着一些可爱的巧合？譬如一高兴就会忍不住哼歌，
5: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
4: 又或是只要吞下一颗蛋黄就会忍不住打嗝。那些你以为的特立独行，其实是阿公阿嬷几十年前就活过的浪漫。这些似曾相似的密码，原来早就写在阿公阿嬷的老灵魂。

0: 恩利。八月第四个星期天，祖父母节，去和那个最像你的阿公阿嬷对一个密码吧。佳音 Love 联播网，和你一起回味夕阳榕树下的不老情歌。
1: 勇气不是为了打击别人，而是勇于面对自己。我们不可能每一样事情都完美，却可以完美做好每件事。用爱在城市行走，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2: 夕阳之所以美好，是因为经历过无数青春。把握现在，爱正美好。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傍晚5点整。

0: 你心，爱更动听，让 GoGo Radio 为你加加油、打打气。GoGo 活力站，
1: 欢迎光临，先生一位吗？
2: 麦克走进餐馆，点了一份汤，服务生马上给他端了上来。服务生刚走开，麦克就嚷嚷起来说：
3: 对不起，这汤我没办法喝。
2: 服务生重新给他端上了一份汤，他还是说：
3: 哎，对不起对不起，这汤我还是没办法喝。
2: 服务生只好请经理来处理，经理毕恭毕敬地朝麦克点点头说：
4: 先生您好，这道汤是本店最拿手的，深受顾客们的喜欢，难道不合您的胃口吗？
2: 麦克无奈地回答：
3: 我是说汤池在哪里，这汤我没办法喝啊。
2: 亲爱的朋友，这则小故事提醒我们，唯有找到问题的症结，才能有效地解决问题。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本节目由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直播，欢迎收听。六甲是母国啦。
2: 前进原乡，发现部落的新亮点，深入探寻，感受地方的人情味，跟着 UNET 的脚步，开启部落的新大门。部落 Tribe 一下，打破旧有的框架，用新的眼光看待这块珍贵的土地，让我们一起勇敢地为部落 Tribe 一下。部落 Tribe 一下，林馨瑜、永业华旦制作主持。
3: 部落 try 一下，勇敢为原民、为部落，也为自己 try 一下。罗卡斯卡，你好吗？欢迎收听部落 try 一下，我是主持人永业。部落 try 一下每周四下午4:05在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播出，每周六下午5:00在桃园 FM 104.3 Google Radio 以及宜兰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准时收听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的来听听 Murgas 们开路的故事咯。在返乡懒人包里面，我们要分享的是劳动部的青年值得好评计划。这个计划呢，就是要鼓励青年去找工作啦。不知道你是不是也遇过这种窘境，毕业了迟迟找不到工作，心里好焦虑却没有办法。这个时候劳动部的这个计划就非常重要啦。劳动部会为你做一个职能的健检，帮你检视一下自己的技能到底适合哪一些工作。所以呢，如果你也是正在找工作的青年的话，这个返乡懒人包你就一定要记住啦。而在入村情预备单元里面，永远和达纳要来讨论一件事情，难道返乡就只能等同于创业吗？在今天的入村情预备单元当中，一起来听听永远和达纳的讨论吧。而在今天的 Murgas 开路中，又邀请到哪一位青年呢？哇，就请你敬请期待吧。因为在他来分享之前，我们要先听听返乡懒人包。外面的世界很大，但是家乡的风最香。
4: 打开返乡懒人包，回家的路我们一起找。
3: 打开返乡懒人包，青年返乡不烦恼。今天要塞进懒人包的大礼是劳动部的青年值得好评计划。如果你们家有刚毕业刚退伍的年轻人，最近找工作找了半年，丢出去的履历都石沉大海，或者是每次去面试

0: 都卡关，开始对自己没有信心，待在家里越来越迷惘。那这一个青年值得好评计划就是为你量身打造的，这是劳动部专门为15到29岁的年轻朋友准备的职涯加速器。这个计划不仅能够帮你找到方向，还能够帮你荷包补血哦。其实政府也很清楚，很多年轻人并不是不够优秀，只是还没有找到自己的舞台，所以只要你符合年纪，而且连续找工作超过6个月，或是因为公司裁员失业满3个月的话，劳动部就推出了2大福利来挺你了。第一个福利是免费的职涯健检，政府会派专属的职涯咨询师跟你1对1的深度对谈，帮你做职业适性测验，手把手协助你将履历修改完整，甚至会陪你做面试模拟演练。职涯咨询师会帮你开出一张专属的就业评估报告，让你找工作不再像苍蝇乱飞，而是能够精准出击。那第二个福利是送你30000元的奖励金，只要你跟咨询师聊完，拿到报告之后的90天内成功面试上工作，受雇连续达90天以上，并且依法参加就业保险，就可以向就业服务机构申请发给寻职就业奖励金30000元哦。那听到这里，你可能会担心，领了这笔奖励金，是不是要提供什么资料，或是满足其他额外的需求？那 UNIA 就告诉你啦，这笔钱是完全不用还的，就是劳动部为了要奖励你，送给你的第一笔就业基金啦。不过 UNIA 也要特别提醒大家哦，你绝对不能先找到工作才跑去申请，这是讨假包的行为，不好啦。所以所有的申请流程一定要符合程序，先去各地的公立就业服务站报名，去上免费的咨询课，拿到报告之后再去上班，这样稳定工作满3个月就可以拿到这30000元了。亲爱的 Morgas， 在求职的路上难免会卡关，但你绝对不是在孤军奋战，赶快把劳动部的青年值得好评讯息转发给你身边正在找工作的朋友，让国家的专业顾问帮助你，也让你的履历大加分，职涯得好评，顺便也把30000元的奖金稳稳带回家。听完了今天的返乡懒人包，请把今年值得好评计划放进你的返乡行李，我们即将要前往下一站家乡，入村请预备。
1: 各位旅客请注意，下一站家乡，
0: 准备入村啦，你准备好了吗？果然我的 gas 入村咯，
2: 你准备好了吗？喂，永爷，你在这边干嘛？看起来闷闷不乐的呢，你又遇到什么事情了吗？
0: 哎，党啊，你算算看嘛，我们回到部落有多久啦？
2: 哎，我算一下哈，好像也快有1年了吧。
0: 对啊，快1年了呢，可是我还是觉得自己找不到在部落里面的定位啊，我很想要在家里发展，可是我又不知道可以创什么业，我也没有那个勇气啦。
2: 等一下，永爷，谁告诉你返乡有一定要创业的吗？
0: 难道不是吗？我们听了那么多开路先锋的故事，好像创业才是能够在部落生根发展的途径还有方法嘛。
2: 哇，你的眼光也太狭隘了吧。
0: 不然呢，我有说错吗？回部落除了创业我还可以做什么？
2: 很多事情可以做好不好，你不用想那么复杂。像那个我们上次回来的有命啊，他也没有选择创业啊，他是好好的在文件站工作啊，陪伴老人家也是很不错啊，你看他现在不是做得很稳，还跟老人家的关系都很好。
0: 哎呦，我觉得他是特例嘛，有命他的性格很讨喜，老人家喜欢他是应该的。
2: 好了，那我再举例另外一个人嘛，我们国小里面不是有一个老外老师吗？
0: 嗯，
2: 他也是回部落教书啊，你看他现在在部落里生活得多好， 认识了很多人呢。
0: 可是他是老师啊，那个工作那么稳定，哎，正式老师呢，不一样啦。
2: 啊，永彦，你也是很会反驳呢。好啦，我最后再举一个例子啦，要让你心服口服啦。
0: 哦。

0: 档啊，你怎么讲的好像我硬要挑刺一样。
1: 我们上次不是讲到斜杠吗、嗯、是不是有讲到那个瓦蛋？
0: 对啊，
1: 你想看看他有没有固定工作。
0: 好像没有呢。
1: 他是不是在部落里也是好好的生活啊，还跟大家打成一片的？
0: 好像是这样子呢。
1: 你看，所以我说嘛，都回到部落了就不要紧张，在部落里面真的很多事情可以做，谁说一定要创业才可以生根呢？参与在部落事务，认识部落的族人，也都是一种生根的方式嘛。
0: 是没错啦。好啦，丹啊，我知道了啦。哦，你像老师一直碎碎念呢，我不会再钻牛角尖了啦。和创业什么的，除非我自己有感动啦，不然也是不要随随便便去做，到时候给我自己找麻烦了嘞。
1: 对啊，不过如果你真的想在部落创业的话，也不是不行啊。
0: 你怎么又改变说法了嘞？
1: 因为你可以参考开路先锋们返乡的故事啊。所以你到底要不要跟我去听故事了？
0: 哦，要。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跟着返乡的开路先锋一起
2: Merkias开路。

0: 没有走不过的山，
1: 只有不敢开的路。
0: 走吧，回家喽。
2: Merdekas， 开路中。
1: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部落 Tribe 一下，在今天的 Merdekas 开路中单元里面，我们又邀请到哪一位青年为我们开路呢？今天的主题叫做青年老师进校园。哦，我们都知道啊，现在台湾每个学校好像都在缺老师，诶，都市也缺老师，偏乡也缺老师，真的老师这个工作不是很好当，所以大家都没有很有这个意愿。不过呢，今天就邀请到了一位布农族的青年，可是他很特别的地方是他来到的是泰雅族的部落去进行授课，去和小朋友交流，去认识很多泰雅族的文化。那我其实就觉得很特别啊，为什么他会在一个泰雅族的部落里面担任了老师将近有10年的时间？哇，从他大学刚毕业到现在，真的是全心全力都奉献在泰雅族的部落学校里面。所以呢，今天我们就赶快的来听听这一位 Merdekas 的故事吧。欢迎今天的来宾古玛朗易如。
3: 嗨，大家好，我是来自高雄的布农族。我妈妈是在桃园部落，然后爸爸是藤枝，那我本人呢是住在新北莺歌区。
1: 好，那今天呢是邀请易如来聊聊这个回部落这件事情。你还记得我们很久，也没有很久啊，就是前一阵子有聊到说有关于回部落，因为你和我说你好像没有很喜欢回部落。好好解释哦。
3: 对，应该是说我们部落实在太远了。我刚才介绍说我们是在高雄，那不是市区，是在山上。那从我妈妈的部落到爸爸的部落距离要1个多小时。
1: 嗯，
3: 那从高雄到新北莺歌区就是很大段的距离这样。
1: 嗯，所以就对你来说回家回到故乡的这个路途其实非常的遥远，不只是距离遥远，特别是你又会晕车的情况之下，会让你觉得很像要到美国一样那么远。
3: 对，真的太远了，然后高铁又很贵。
1: 所以你其实很少回到部落里，对不对？
3: 对，自从我的外婆走掉之后，阿公也不在，老人家不在之后就很少回去了。以往都是可能1-2年会回去一次。
1: 那你有在部落里面住的经验吗？我所谓的住是常住，就在那边生活。
3: 小时候吗？
1: 嗯，
3: 偶尔1年回去一次的时候可能就会住个2-3天这样。
1: 嗯，
3: 对。
1: 所以没有说你的童年时光是在部落，没有这种事情？
3: 倒是没什么印象哎。
1: 哦，
3: 对，
1: 可能有，可是太小了。
3: 对，因为回去就是看阿公阿嬷这样。
1: 嗯，对，所以对你来说部落就是去看阿公阿嬷。
3: 对，
1: 所以你对部落有这个归属感吗？我们现在很常讲的认同啊，归属啊，你有这种感觉吗？
3: 我当然是认同啊。
1: 啊，那归属，
3: 归属的部分除了距离太远之外，变成好像我们每次回去都是可能只是探访看老人家之外，好像我们是外地来的，去参与他们的活动，参与他们的一些祭典这样。
1: 哦，反而也是有一种你没有被部落的人，就是跟他们还是有一个心与心之间的距离。
3: 对，就是有一道薄薄的
1: 心墙。
3: 对对对，
1: 点播心墙。接下来想要问一点你比较个人的问题，有关于不回部落的这件事情。前面有讲到说因为距离太长了，所以会让你有点，说是惧怕吗？也不是，就是让你觉得回部落真的有点辛苦。那除了距离之外，你觉得你没有特别渴望想要回部落的原因是什么？
3: 其实我刚刚有讲过，就是好像我们回去就是外来的嘉宾来宾这样子。哦，
1: 有到嘉宾
3: 啊，是没有那么，
1: 所以你是坐在的贵宾席。
3: 对，但是你就会发现你不常回去，然后小朋友看到你都会觉得一种很陌生的感觉。
1: 哦。

0: 你是哪里的人？嗯，对。然后亲戚朋友也会觉得很对你很陌生，所以我们每次介绍我们都不会介绍自己，我们说我们的妈妈是谁、哦，我的爸爸是谁，他们才说哦，你是他们的孩子啊，这样。嗯、对，所以、可能是因为也是自己的问题啦，不常回去，所以当然跟部落的人比较没有什么交集，然后情感这样。
1: 嗯，对。听玉如讲到这边，我有一个想要回应的地方。

0: 斜坡那边，就是这样讲，他们才会知道哦，原来你是那一家的人。
1: 对，
0: 就是类似的情况，对不 对, 对, 对, 对？所以我可以蛮可以理解你的心境的。
1: 对，但是我是两边都一样，妈妈那边、爸爸那边都是需要做很长的介绍，这样。
0: 哦，你不能只说你是谁，你可能要讲到爸爸、阿公这样子。
1: 对对对。
0: 哦，那我想问问看你，就是依照你的观察，因为你是在都市生活，然后你的身边应该也有一些原住民朋友也是在都市生活的。
1: 对。
0: 嗯，那你有没有跟他们聊聊过，就是他们可能没有回到部落的原因，或者是他们觉得回到部落会碰到什么样的问题？没有聊过类似的吗？或是依照你的观察？
1: 是没有聊过，嗯，但是我的身边的原住民朋友大概都是在教会的。
0: 哦，
1: 对，所以就是教会就是一个家。
0: 哦，我嗯，好。哦，所以可能你们没有深入的去探讨这个问题。
1: 对，因为我相信他们好像也很少回去耶。
0: 哦，
1: 因为我们教会也有蛮多布农族的，
0: 嗯嗯，
1: 然后他们回去也是可能一年也就一次吧。
0: 你们教会的布农族也是大概都在高雄？
1: 对，也是有桃园区的。
0: 哦，所以南投的不在你们的范围？
1: 南投有点远。
0: 不太熟。
1: 对。
0: 哦，你刚刚讲到说你和这群朋友们没有讨论到就是为什么他们不回部落啊，或者是比较少回部落的原因，那我觉得或许你们可以聊聊看他们为什么比较少回部落这件事情，或许你们的立场不一样，或是想法是很不同的。
1: 但我想到一件事，
0: 嗯，
1: 如果我们的爷爷奶奶啊那一辈还在的话，那我们的父母亲那一辈的聚集力就会很强，
0: 嗯，
1: 就是一定会有一个时间，或者是某个时间点，就是会回去看老人家这样。但是因为现在老人家都不在了，父母亲的兄弟姐妹就是都是各过自己的生活这样，所以很少会有聚集这样，除非扫墓。
0: 哦，
1: 对，
0: 这个是必须要回去的。
1: 像我们教会有些泰雅族的朋友是在复兴，他们也很常回去，嗯，因为他们的外婆都还在，所以他们的聚集力就很强，常常会回去这样。
0: 那如果就是长辈不在的话，可能就是像你刚刚说的扫墓才会回去一次。
1: 对，就好像大家突然变很忙。
0: 哦，哦，所以其实家族的那个核心人物，就像刚刚所谓的长辈那一辈的人还在的话，真的也可以凝聚起爸爸妈妈这一代，然后才能够再凝聚起小朋友这一代，所以家庭其实占了一个很大的角色。
1: 对，所以我说我之前每年会回去一次，是因为我的外婆都还在，所以那一定要回去。
0: 嗯，
1: 对。
0: 哎，等一下，刚好是没问到，你的外婆是在什么时候离开的？
1: 但是在我国中的时候吧。
0: 哦，所以就是国中到长大这段期间，其实就基本上不太会回去。
1: 对，但是我还有一个阿公，
0: 哦，
1: 他是爸爸那边，他是在大概我大学的时候离开的，所以我们后来都是在爸爸那边的聚集会比较强一点，
0: 嗯，
1: 每年都会回去。
0: 嗯，听到这里，我觉得如果家中的长辈还在的话，真的要好好珍惜，因为长辈不仅是能够凝聚起家族力量的一个重要角色，他同时呢也是身上带有很多文化智慧的一个人物。所以如果各位听众朋友们，你的长辈啊，你的阿公阿嬷那一代还在的话，也很鼓励你可以去多多和他们聊天，常常回部落，因为在他们身上那个宝贵的文化就在他们身上，一定要靠你自己去挖掘。那接下来我们先听一首歌曲休息一下，在下一段节目中我们再继续和一如来聊一聊怎么样改变方式，然后一样是做文化的事。

0: 欢迎回到部落柴比萨，您现在收听的是 Madagas 开路中的单元。在今天和我们一起来聊的呢是古马朗易如。其实在前一段节目他有提到说他也很少回部落，那不知道听众朋友们会不会觉得那这和 Madagas 开路有什么关联，他没有开路啊，为什么要特别邀请他呢？其实我自己真的觉得，虽然他服务的部落并不是自己所生长的部落，可是他也在这个过程当中更多的去认识自己的文化，更多的找到自己，更多的去贴近他自己本身的族群身份。那他有没有回家做开路这件事情，我觉得就可以先放在旁边。我比较想要来谈的是他怎么样在这个过程当中更多去找到自己，更多的去认识自己。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的来听听易如的分享吧。欢迎易如。
1: 乌尼娜米胡米桑，我是易如。
0: 好，我们刚刚前面真的聊了一大段，就是距离成为你回家一个最大阻碍的这件事情。哦，回家好难哦，或是我回家一趟我要付火车票高铁票，我要花上的时间，就如同你前面说的，一年可能才回去一次，甚至是两年才回去一次，我相信这些人也不在少数啦。那接下来想要和你来聊的是，就是有关青年返乡的这件事情。那首先想要问问看你，就是因为你没有在部落生活的经验嘛，我所谓的生活是可能在你有意识不是小时候的时候，就是长久在部落里面生活住，可能住

0: 个10年、15年之类的，你没有这样的经验，这样的成长背景之下，会不会影响到你对文化的认识？
1: 会啊，会影响，因为没有在部落生活的经验，所以我没有办法去，随时去参与到部落一些活动啊、祭典啊这样。变成我们从外地都市来的都只是去参与啊参观，应该没有到参观了，
0: 参观拜访
1: 拜访，对啊，就
0: 当嘉宾，
1: 对，嘉宾，对啊，就是等于是好像只是去哦去看看啊观光，
0: 就变成你是游客的感觉。
1: 对啊，
0: 哦，那你有印象可能在你妈妈的部落或是你爸爸的部落会举办什么样的活动吗？你有所耳闻吗？
1: 我小时候的时候有看过一次社祭，就是大家就围在一起这样，但是那时候又太小，实在不知道在干嘛，只是去旁边买东西吃这样。
0: 小时候嘛，难免的。
1: 后来是长大后看到照片，原来哇，其实那时候是一个很大型举办的一个社祭。
0: 嗯，
1: 对。
0: 那社祭的氛围大概是怎么样？就可能不是你小时候的经验了啦，就是你可能听长辈啊，或是谁旁边的朋友在叙述的时候，他们叙述社祭是什么样子的活动？
1: 绝对是有我们非常著名的八部合一啊，
0: 哇，
1: 然后报账公是一定会有的，就蛮可惜的。我其实到后来其实也没有真正在部落看过，这样都是在表演的地方看到这个布农族的那个八部合一，这样
0: 就是有点类似表演性质的。
1: 对对对，
0: 文化展演，我们不要讲表演，文化展演性质的。
1: 对对对，
0: 哦，所以那你现在你爸妈的部落都还有在举办社耳祭吗？
1: 还是有，还是有。
0: 嗯，是以部落为单位还是一整区？
1: 对，一整区这样。
0: 嗯嗯
1: 對，嗯，但是因为又可能太远，所以我比较没有时间回去这样。
0: 哦，那这样的话，因为你都在都市生活嘛，那你有什么机会可以去接触文化？
1: 文化的话，当然我有一个非常好的管道，就是我自己的妈妈是主语老师，所以她对文化这一块，她也是非常认同，也是很鼓励我去认识这样。
0: 嗯，
1: 包括主语这部分，也是讲了好几年这样，那也是。在前几年我好不容易鼓起勇气去考中级这样。
0: 嗯，
1: 对，虽然是有考上，但是还是不太能去做对话这样。
0: 嗯，
1: 所以今年我们一起加油。
0: 为什么有我的部分？
1: 考中高级。
0: 不是你而已吗？十二月。
1: 对，十二月。
0: 我很忙欸。
1: 我记得就在某一次节目好像你也想要突然很有认同感要去考主语。
0: 啊、好，我们加油。
1: 对，加油。
0: 那你有没有印象你妈妈有和你分享布农族的什么样的文化？
1: 比较没有欸，因为以前我比较没有那么去认同布农族。
0: 哦，为什么？
1: 但也没有不认同啦。
0: 嗯，
1: 就觉得对，我就是原住民。
0: 嗯，
1: 就这样。对。
0: 嗯，是为什么会让你就是没有特别认同或是怎么样？
1: 就会觉得哦，对啊，我就是原住民啊。可是因为我后来这几年到泰雅族的部落大头乡服务，我才发现自己的文化也蛮重要的，就是很想认识自己的文化，因为我认识太多泰雅族的文化了。在学校里面啊，或在部落里面都有参与很多泰雅族的一些文化，然后也很蛮了解的。
0: 嗯，
1: 那反而是对自己部落自己布农族的文化是比较很像缺乏这样。
0: 哦，
1: 就觉得好像有点可惜。
0: 嗯，
1: 对。
0: 所以你就是因为去大同国小担任老师之后，你就会发现到说布农族的文化你真的也不能把它丢掉。
1: 对，
0: 从这件事情也看见一个环境真的可以影响到一个人。像你因为一直在泰雅族的环境里面，所以你就吸收泰雅族的文化，所以你应该要回家。
1: 回家是
0: 回部落。
1: 回部落。
0: 回部落就吸收那个布农族的文化。就是刚刚其实有讲到说，就是距离的问题让你没办法就是随时随地想要回部落就回部落嘛，然后以及一些认同感上面的。那对于现在有一个很夯的话题，就是青年返乡，你觉得什么样的人他们会愿意回到部落去做服务？
1: 绝对是非常认同自己族群文化的人。
0: 嗯，
1: 一方面是他们很想要认识，所以他们就想要回家乡去探讨，去了解自己的文化过去的背景这样。
0: 嗯，
1: 那还有一个，你说青年返乡吗？
0: 嗯，
1: 对我来说啦，是我自己来说，我要返乡，其实我也是蛮愿意的。
0: 嗯，
1: 但是像我们在高雄的家，因为那就是外公外婆留下来的房子嘛，那也不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家，这样，所以那也是我的 父母亲的兄弟姐妹

0: 一起共同的财产，或是某个谁叔叔阿姨，或是他们的家，
1: 就是都已经分配好了。
0: 对，所以据我了解，我们家是比较在部落是没有属于自己的家这样，反而对我来讲，英哥才是我的家这样。所以我身边的朋友，会回想要回到自己的家乡，通常都是他们自己有属于自己的家
1: 哦，
0: 对，有一个可以他们居住的地方，所以刚好他们对文化这部分也是很想去认识，所以他们就对部落就很有一个归属感这样。
1: 哦，因为他回乡回到部落的同时，他也是回到自己的家，然后可以在那边，就像我们前面讲到的那个归属感，
0: 对，
1: 就是你所缺乏的那个归属感。你想要渴望找到那个归属感吗？还是你可能在泰雅族的部落比较有归属感？
0: 对，我虽然是想要回到自己的部落，但是我觉得我还是先考上主语，然后多去了解自己的文化这一块这样。
1: 我觉得与其说你想要回到部落，我啦，我这样听下来，我觉得与其说你想要回部落，不如说你是想要为着你自己族群的，不管是下一代或是现在的同样身为布农族的人去努力。那这个努力呢，也不一定是一定要回部落，因为你前面有讲到说你觉得英歌就是你的家，或许你的返乡就是在英歌这个地区去可能分享你的布农族文化，这也是一种可能。
0: 有可能哦，因为我常常在学校跟泰雅族的小朋友说，我是布农族的老师，所以在之前可能在，因为我是音乐老师嘛，所以有时候在玩音乐的时候，在音乐课的时候也会让小朋友知道布农族的歌是什么这样，也会有教他们唱布农族的歌这样。
1: 哇，所以其实文化到底在哪里呢？不一定在部落里面，如果你这个人就充满了一个文化的素养，或是你自己很懂文化的话，在你的身上其实就有很多文化在里面，就有很多的智慧跟养分在里面。那我们讲到这边，我们先听一首歌，在下段节目中我们再继续来聊一聊。

0: Podcast.net。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部落Trap一下，在今天的节目中邀请到12月要去考族语中高级认证的一如。
1: Hello， 大家好。
0: 应该要用布农族的打招呼吧。
1: 这个开场太有压力了。
0: 敢讲就要做到。
1: 好，加油
0: 加油。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想要和一如来聊的是有关于你的未来展望。刚刚其实有讲到说，其实你不一定要回到你的部落才能做分享布农族文化的事情，因为你已经在大同乡已经分享了一些一点点布农族的文化给这些泰雅族的小朋友。那未来如果你要继续做一些文化的事的话，你觉得你可以从什么方面去努力呢？
1: 首先还是要先去考族语。这非常重要。
0: 为什么你会对族语这么坚持呢？
1: 我觉得这让我想到我自己的舅舅，他也是算是族语界的耆老吧，因为他其实年纪没那么大，但是他对族语这方面他是非常有智慧知识的这样子。所以包括在我们的那个族语一乐园，所有他的布农族的菌群的声音都是他的声音这样。
0: 所有菌群吗？
1: 对，菌群大部分都是他的，大部分对，就是都是我舅舅的声音这样。那包括比较高等级的一些文化布农族族语都是他在负责的。好像教会那个他还在世的时候，他有在做圣经翻译，所以这是我觉得还蛮佩服也蛮厉害的。
0: 这是很厉害的，因为你光是要把希伯来文翻成英文再把英文翻成中文就已经很困难了。
1: 对，那他本身也是牧师这样，
0: 更何况他是要把中文的东西再翻成布农族语。
1: 对，
0: 而且又有很多语是很多中文字是布农族语里面没有的。
1: 对，所以他都要去做翻译这样。那我自己妈妈是族语老师，也是受到我舅舅的启蒙这样，罗马字都看不懂的，所以他都是特别跑去台南去跟我舅舅练习学习这样，一直到现在这样。所以我觉得是如果真的对自己的族语很可恶，真的很想要去学习的话，真的是很多方法都可以学习到这样。那我也是因为我妈妈算是逼我吧，去学族语。到后面我是被洗脑吗还是怎么样？应该是要么就是在工作，或者是我自己被妈妈洗脑，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对族语这一块我还是要去认识去理解，而且也要去学习。
0: 其实语言就是文化的载体，就是从语言当中可以去认识到一个族群的民族性，或者是一个族群的文化都会在语言里面。难怪说很多的老人家都会提醒年轻人说你一定要学会你的语言，然后甚至长辈都会觉得你不会讲族语你其实很可怜，因为你就没办法理解说你族群厉害的地方在哪里，美的地方在哪里。甚至是如果今天有一个非原名的朋友想要问你说你会讲族语吗，你也会随软说一点点。这样想起来其实对我们来说也是蛮可怜的一件事情，最基本的一个语言我们却没有办法说出口，所以我们一起
1: 还是要
0: 族语认证。
1: 12月见了。
0: 那最后想要问你，就是除

0: 除了分享主语啊，然后可能以后要当主语老师之外呀、啊，你还有什么想要做的吗？
1: 嗯，在还没当主语老师之前，我目前是音乐老师。
0: 嗯，
1: 所以其实我在泰雅族的学校有写的一首歌，但是它是泰雅语这样，
0: 哦、
1: 所以我也觉得蛮奇特的，一个布农族写一个泰雅族语的歌这样。
0: 嗯，
1: 所以我想要自己在自己的布农族语里面也可以借着音乐让我自己能够更认同更了解自己的语言。
0: 你刚刚有讲到说你做了一首泰雅族语的歌，你应该是作曲嘛，对不对？
1: 哦，对。
0: 那你那个曲是有根据比如说泰雅族的音乐你观察是什么样子的旋律而去做的，还是你就是凭感动？因为每一个
1: 对、嗯、我原本是凭感动写，
0: 嗯，
1: 但是后来把那个主语套进来之后完全变了样。
0: 哦，真的吗？
1: 对，所以我就是先练习那个泰雅族的拼音，我先练习怎么念，然后再去做修改这样。所以我可能花了一个晚上的时间在练习那个泰雅族，有点难拼音，然后他怎么念。对，
0: 泰雅族真的有点难念。
1: 对，我写完之后我就突然想到，哎，其实我也可以写布农族的歌啊、嗯、对，
0: 你可以可能可以先从妈妈帮你作词，然后你再来编曲。
1: 哦，他很想
0: 他想要跟你合作。
1: 对，我妈妈也写了很多那个儿歌的主语歌、
0: 嗯、
1: 就是让小朋友可以很简单上手的练习、嗯、诶，也是在教学里面可以让他们用唱的方式学习主语这样。
0: 嗯，
1: 对，
0: 所以你可能未来真的可以和妈妈合作。
1: 嗯，好啦，应该可以啦。
0: 为什么还是很不想？
1: 因为妈妈有自己的想法。
0: 哦，可能那首歌到后面就变成不是你的歌。
1: 对，就妈妈的歌。
0: 好的，听妈妈的话。好，那最后想要来和你来讨论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你有讲到说你没有在部落生活嘛，你都在都市，然后你文化最主要能够教你文化的人就是你的母亲。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什么让你能够接触文化或是认识文化的方法吗？
1: 我小时候其实还真的没有主语课呢。
0: 哦、oh.
1: 对，是到这几也不是这几年啦、啊、
0: 到我这个时候就有
1: 你那个时代吗
0: 就有主语课。
1: 对，就是班上只要有一个原住民生他就必须配一个主语老师，包括到现在也是一样。
0: 嗯，
1: 而且是一定要
0: 规定。
1: 对，是规定。那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小朋友还蛮幸福的、
0: 嗯、
1: 在学校就可以学习自己的自己的语言。对哦，我那时候好像我真的没有，我小时候一直到大学都没哦，这样子我的年纪就是我真的就是没有在学校学过自己的主语。
0: 嗯，
1: 对，所以嗯啊，也可能是因为这样子我对自己的原住民身份是比较没有那么的认同，或者是比较没有那么的想要认识啦。
0: 嗯，
1: 对，而且我们好像也没有原住中心这个东西。
0: 那是最近才有的，这几年才有。
1: 好好好的。对，所以那时候能接触文化真的蛮少的、欸、先撇开我在部落的学校上课，我出社会到现在我身边也蛮多都是平地人，那在都市也其实也没办法接触到原住民的文化，这蛮可惜的。
0: 嗯，所以其实感觉到你的重点就是现在的小朋友真的很幸福。
1: 对，
0: 然后要好好珍惜。
1: 对，
0: 刚刚有讲到说原资中心嘛，其实这真的是一个让我认识文化一个很好的方法，而且在学校你又不用付钱。
1: 哦，真的吗？
0: 真的，你真的你就是不用负担任何的课程费用。然后因为这是教育部政府的计划嘛，所以你就可以，如果原资中心有开课的话，你就可以免费的去参加。但是如果可能有一些额外的费用，我不确定是不是需要啦，但是过去我是学生的时候我是没有付到任何的费用。而且其实刚刚你有讲到说有关主语课，这个现在师大也有开很多的主语课，所以其实就算你已经不是学生了你也是可以去上，虽然我去上的时候
1: 哦、现在有，就是说变成你要主动去找说上主语课啊或什么，现在也有线上的、啊、
0: 嗯，
1: 像我就有报名中高级的那个线上的那个
0: 那你要去上吗？
1: 还没开始啊。
0: 哦、oh.
1: 对，就是线上上课这样。 就是变成我

0: 我出社会我必须要自己去找资源去上，
1: 嗯，
0: 对，那我觉得现在就的学生都还蛮容易都可以接触到那个文化的。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真的听了易如分享很多他自己的故事，包含他为什么没有那么高的回乡的意愿，主要还是因为距离还有这个归属感的原因，那还有他对于语言的一个负担，对于文化的一个认识，我都觉得是非常的珍贵。那虽然今天易如的故事并不是回到自己的部落去做返乡的教育啊，或是去教导那边的孩子，可是我觉得呢，他同样也是把他自己布农族的文化带进泰雅族部落里面，去影响着泰雅族的孩子。我觉得这对我来说也是另外一种开路的故事。也希望今天易如的分享呢，可以也祝福到可能想要回家却不知道要做什么，或许呢去考老师是一个选择哦。好，那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咯，感谢您的收听，在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继续的听听其他 Mergas 开路的故事吧。

0: 珍惜记录生活。 GoGo Radio FM 104.3， 用爱在城市行走。
1: 用爱在城市行走， GoGo Radio FM 104.3。现在时刻傍晚6点整，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语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有一个富翁，从小就让自己的儿子衣食无缺，为了教自己的孩子知福惜福，于是刻意让他的儿子到当地最贫穷的村落住了一个月。一个月后，孩子回家了，儿子好像变了一个人，变得很容易知足。爸爸很好奇，于是问孩子：儿子，你是不是看到别人一无所有，而自己一无所缺，因此珍惜现在的生活呢？儿子望着爸爸，笑眯眯地说：爸爸，其实我觉得他们过的日子比我们还富有哎。我们只有一个小花园，他们到处都是花园。我们要管佣人，他们只要管好自己。我们担心有人来偷钱，他们没什么好担心的。我们老是嫌菜不好，他们有东西吃就很开心了。所以谢谢你爸爸，你让我知道我们可以过得那么好。亲爱的朋友，当我们不断学习理财财务管理的同时，别忘了也要学习管理欲望。一个知足的人，往往也是一个常常喜乐的人。佳音电台祝福您成为一个知足又喜乐的人。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在这个时代，十块钱还能买到什么？也许是一颗茶叶蛋，也许只是半杯豆浆。但如果每天省下十元，一年365天，3650元的累积，就能汇集福音的电波。这电波将跨越城市的围墙，成为一份足以转动生命的力量。媒体宣教不需要惊人的数字，只需要一份坚持的爱。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爱最初走样，也享受日落。生命做我们的选择长短，做得发出充实老精彩。有没有错过的事情，天公爷莫再错过。FM 104.3 Go Go Radio， 让你一行一百群 Go Go Go。
2: 街道的路灯开始上工，用爱在城市行走。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晚上7点整，
3: 台北 FM 90.9

0: 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5, 4, 3, 2, 1。
2: 诗歌是我们对上帝一种爱的表达，借着音符表达对上帝的热情。诗歌可以很自由，很精彩，倾听心灵的声音，谱出生命的旋律。诗歌也疯狂，凯西制作主持。

这里是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欢迎桃园 FM 104.3 Google Radio 以及宜兰 FM 90.3 龙洞广播电台联播。我是主持人凯西，欢迎收听诗歌也疯狂的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礼拜四下午一点于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播出，每个礼拜天下午五点重播，每个礼拜四晚上十点在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九点在宜兰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您也可以免费下载嘉音乐联播网的 APP， 用手机随时收听本节目。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用大家非常熟悉的一首诗歌来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们，让我们更多的在主的面前来敬拜赞美他。而今天凯西要跟大家来介绍的福音音乐创作者，他可以算是一位乐手哦。那他自己本身一开始的时候是在一个乐团，也就是 Deliverers，这个非常大家都熟悉的英国摇滚的敬拜团队。那他在里面呢曾经是一位吉他手，也是创作诗歌的创作者。他的本名叫做 Stuart David Grad， 那他的艺名叫做 Stu G。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因为 Deliverers 他们成军一直到2009年，然后他们开始各自的忙碌于自己的一些福音的事工，所以呢他们就开始各自单飞哦。而 Stuart G 他其实没有停止诗歌音乐的创作脚步，仍然跟许多的人来分享他的诗歌创作。当然在 Deliverers 的这个团队主唱 Martin Smith， 他其实也一直不断的有许多新的创作，还有跟许多福音音乐工作者来合作。而今天凯西就要跟大家来介绍他们的作品。首先先让我们来聆听 Deliverers 这个乐团大家非常熟悉的一首诗歌。

分享来自于英国的福音音乐创作者 Stu J 所带来的诗歌音乐创作。我们先从他在人生当中最重要被大家都记得的一个团队开始说起哦，这也是来自于英国的福音乐团 Deliverers 他们所带来的诗歌音乐创作。那曾经呢 Stu J 他在这个团队当中是非常重要的灵魂人物，除了他是乐团的吉他手之外，其实诗歌的创作还有编曲他参与在其中哦。那当然 Deliverers 后来他们停下了他们的这个团队的脚步，各自单飞，就大家仍然不断持续的看到像是主唱 Martin Smith 以及今天跟大家介绍 Stu J 他们依然的有许多的创作跟大家来分享哦。那 Deliverers 这个团队其实非常非常特别，在1999年那个时候哦，其实他们非常1994年开始，他们其实一出道的时候就让大家非常惊艳，说哇，原

来诗歌音乐也可以是用这样子的形式呈现哦。那如果你没有去在意它的歌词，其实听起来真的就跟我们一般所聆听的流行音乐好像是一模一样的。原来诗歌也可以是用这么专业的一些音乐的呈现，也可以是这么的走在一个流行的脚步上面。所以其实当他们发行了第一张专辑，就有许多的人因着他们的诗歌创作开始更多的愿意进到教会。而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在台湾其实也翻唱哦，就是你是否听到群山震动这首歌曲，凯西也非常的喜欢，因为他讲到的真的是一个神的国度，一个宣教的使命哦，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以及编曲，让大家重新的来在诗歌里面省思，原来我的角色跟身份以及我应该要做的事情。紧接着下来，让我们继续再来聆听 Delirious 这个乐团他们非常有名的一首诗歌 My Soul Sings。

今天凯西想要从非常经典的敬拜团队 Deliverers 这一个来自于英国，它可以说是在诗歌音乐当中非常有开创性的一个乐团出发，我们其实要跟大家来介绍他们当中的吉他手 Stu G， 他其实一直没有停止音乐创作的脚步，在最近呢，他也做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分享。那凯西也想要从 Deliverers 的乐团更多的跟大家来分享哦。其实从1996年那个时候开始，有许多敬拜的团队陆陆续续的跟大家来分享很多不同诗歌的样貌。在这个时刻，除了今天凯西跟大家来介绍 Deliverers 之外，其实在华语的诗歌音乐，也就是赞美之泉，差不多也就是在1996年1997年那个时候，他们开始发行了他们的第一张专辑跟大家来分享。同时间呢，其实可能只有过个一两年而已啊，这个约书亚乐团也成立了，所以就会发现好像有一阵敬拜的旋风在那个时刻，他们突然刮起了一阵诗歌音乐的浪潮，让大家突然发现说，其实诗歌也能够用一些不同的方式来呈现以及跟大家来分享。那今天跟大家介绍的 Deliverers 其实也是凯西心目中非常非常喜爱的一个福音音乐团队，即便他们已经解散了，没有再继续一起的侍奉，但是他在凯西的心中是没有办法被取代的地位，因为他们真的做了很多跨时代性的一些诗歌音乐的创作以及分享。那凯西也曾经有机会在新加坡亲眼的看见他们带领的敬拜哦。那个时候是去参加了一个聚会，总共呢大概有4天的时间都是他们在这当中来跟大家分享敬拜，就会发现其实跟我们一般在认识这些诗歌当中又有很不一样的呈现哦。也许我们听

听到他们的诗歌音乐会觉得这个听起来就好像是这个流行音乐哦，然后非常英式摇滚的风格，这怎么能够在敬拜当中来一起唱呢？觉得好像有点困难，有点不容易，但事实上他们在现场就是能够带领大家进入一个非常深的敬拜，让大家在这样子的一个时刻能够彼此专注哦。

0: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倾听心灵的声音，谱出生命的旋律，诗歌也疯狂。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罗东 FM90.3 桃园 FM104.3 凯西持续在空中用诗歌陪伴大家度过许多美好的时光。在今天的节目跟大家带来的是 Delirious 这个乐团，那其实今天要跟大家来介绍他们的非常重要的其中一个灵魂人物，也是他们的吉他手 Stu G所带来的诗歌音乐分享哦。那事实上从 Delirious 离开之后呢，他开始不断的持续还是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诗歌音乐。那当然他自己也讲到了，当 Delirious 宣布解散之后呢，他其实自己开始开始找他的团队，他的朋友，然后他们一起的来创作，一起的来发行，就是他也希望大家虽然记得他是 Delirious 的成员，但是也要知道他就是一个诗歌音乐创作者，他不会停止脚步。那最近呢，他就跟着他的音乐好朋友有一个我觉得很特别的计划。其实他在 Delirious 这段期间，他创作了一首大家非常熟悉的诗歌，也就是 Majesty。 那他最近呢，就用了这一首诗歌跟大家来分享什么呢？跟大家来分享就是不同的语言所呈现的方式。而今天凯西就要在节目当中一一的来跟大家分享哦。我们先来聆听他的原版，也就是英语哦。在这一次呢，他就邀请了也是非常元老级的福音音乐敬拜主领，也就是达林泽奇哦。这一位在 Hillsong 也是创下了划时代的一个敬拜主领。在当时呢， Hillsong 的这个敬拜能够被许多的人听见看见，也是因为这一位非常专业的音乐歌手，他进到了教会当中，开始有了一个改变。这个改变其实不是为了说把教会的敬拜舞台打造成自己的演唱会舞台哦，而是他有一个信念，就是当他拥有了这一些专业跟恩赐，当他生命当中更多的与主相会，他希望能够将最好的这一切都献上给主哦。所以在他进到了 Hillsong 的同时，他其实也跟很多他音乐界的好朋友来分享。那大家有一些生命的历程，也许就是走到那一刻，他们就一起的进到了教会，开始有一个很大的翻转哦。他们用着自己的音乐专业、编曲的能力，还有创作的技巧以及歌唱的技巧，开始在教会里面跟许多也是有同样感动的弟兄姐妹来分享，然后教导大家，然后凝聚大家在这个团队里面更多的追求将一切最好的献给主哦。那所以大家就看到了，其实 Hillsong 他们在当时也创作了非常多大家喜爱的诗歌音乐，尤其是达林泽奇那时候他创作了很多像Shout to the Lord 这些大家一直到现在都非常熟悉的这些敬拜诗歌。那 Stu G 呢，他就邀请了这一位敬拜主领来呈现这一首诗歌 Majesty。

今天凯西跟大家来介绍 Delirious 的团队的吉他手 Stu G， 他在最近呢，将他的这个创作 Majesty 重新的来诠释不同语言的版本哦。而我们刚刚听到的是由 Hill Song 曾经是 Hill Song 的敬拜主领达林泽奇所带来的英文版的诠释。而紧接着下来呢，凯西就想要跟大家来分享，这是葡萄牙语的诠释，他邀请到了这位福音歌手 Nivea 一同的来呈现这一首诗歌。

今天在节目的最后，凯西要分享的这一首诗歌同样也是 Majesty， 但是是西班牙语的呈现。 Stuart G 邀请了他音乐好朋友 Anna 一同的来呈现这一首诗歌。而在节目的最后送上这首诗歌，也要跟大家说一声拜拜咯。欢迎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继续凯西在空中相会，拜拜。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愿你有个好心情。
2: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盛小梅，你现在收听的是 GoGo Radio， 一曲好音乐，一首生命的诗歌，都能为我们的生活增添色彩，使心灵被安慰得力量，陪伴你我走过人生的高山低谷。 Go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1: 每天好心情。
3: 今晚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 104.3 GoGo Radio。现在时刻晚上8点整，
4: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部分的人对于人生中的遗憾或者是未完成的事情，好像总觉得抱着最大的幻想以及最大的这种人生中的困难，在我们心里留下来的那个人现在过得好吗？你有曾经想起过他吗？那些我们无法再见在一起的那个人，你知道在某一段路上其实你变成现在的样子有一部分是因为他哦。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听众朋友，在我们生命中每一个阶段出现的人都不一样，但是呢，有些人的角色比较特别，他好像那种导演，他在某一个你的阶段，可能是十年或者是五年或者是三年，甚至很短的时间，只有几个月的时间，他在你的那段时间当中呢，把你的人生的戏重新编剧，重新导了一遍，赋予你全新的角色，全新的功能，然后你也得到全新的观众的全新的不同的反应跟不同的这种回响。那你会觉得很特别，是因为这跟你过往的生活或是你的生活圈里面能够得到的所有的回馈反馈是不一样的。他在你的生命当中点燃了另外一个篇章，然后这个篇章呢，其实可能在你后来的生活里面，你很难再去复制它，很难再让它重新发生，或者是靠自己的力量让它再出现。你知道，这个人他永远离开你，而那个时候的你也永远离开了自己。所以我们有时候会觉得非常非常怀念那个人为我们生命中所带来的一切，那些花儿，那些

花曾经在你的生命中盛开过，然后它也让你绽放，甚至释放出你自己最灿烂的样子。但是呢，它们随风而去，在生命中的这种风吹当中呢，你也不知道它落点在哪里，或者是它还在不在这个世界上。他还在吗？他在哪里？他在做些什么？他现在过得好吗？他的人生是不是还像我想象中的那样持续着？如果我们那个时候没有走散，我们现在会怎么样？如果那个时候我们把手牵得紧，一直走到现在，那么现在会如何？很多的书籍或者是很多的老师都会告诉你，告诉我们现在就是最好的选择。 OK， 即使你们在一起，你们也不见得会变得更好。我觉得这些呢就是安慰自己吧，人生就是这样，就是我们刚好生活在地球，它的物理规则就是直线的往前，我们没有办法有太多的时间回头，甚至任何的机会再去挽回。但我觉得生命中的每一个片段其实都不是过去，它其实一直种在你心里。你要记得现在的你的这个样子，有一部分是因为它你才变成现在的你。

如果当初没有放手，现在会怎么样呢？也许他只出现了几个月，他却在你心里住了十年，甚至一辈子，甚至到下辈子。有时候你想念的不只是他，而是被他懂得的那个自己。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请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有人住在你心里很久了，那不是病，那是爱过的证明。每一段没有结局的故事其实都没有消失，那会在你的心里偷偷的继续的写下去，长下去。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金故事，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前些日子呢，遇到了一位老朋友，真的是好多年好多年没有见了。那见到他呢，让我觉得非常的这个特别，因为那是一段很尘封的历史，就是人生的另外一个篇章。其实那个时候所有的人事物都跟现在无关，然后过的生活方式，遇到的生活里面的种种都已经不一样了。但是这个人呢，好像从这个时空大门呢突然之间就穿越了，忽然之间又来到你面前，唤醒了很多很多的回忆跟记忆。听众朋友，也许我们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感觉到一种好像想起或是遗憾或是对比现在的生活，但我觉得，但是有很多的感触，这个感触呢，就是觉得哇，自己好像曾经是另外一个人，然后现在也会变成另外一个人。那我觉得这种感触是生命中的奇妙，就是好像每一段你都会是另外一个自己，另外一个你，其实并不是延续的，但是它有一定的累积。好比说这个阶段呢，它给了你什么样的工具，然后那个阶段呢，其他人给了你什么样的功夫武功，对不对？然后呢，到某一个阶段，就是你好像已经不是那个自己，但是呢

你身上又有很多很多的这种武器道具是从哪里来的。所以听众朋友，感谢生命中出现过的来指导你生命的剧本演出的这些指导的武术指导，或者是这种动作指导，或是情感上的指导，或者是演戏的这种演技的指导。因为这些指导，这些导演，让我们在现在这个阶段的这个角色好像的出发点又更好。然后呢，你的出发点不一样的，那你就会遇到不一样的人，对不对？所以听众朋友，这些人如果再一次的莅临，你只要说欢迎光临，然后呢也要告诉他其实很开心遇到他，但是不一定一定要停留。你现在想的那个人会不会刚好也想起你呢？你会不会想要去见他？见了他之后你又能如何？有些人不是忘了你，只是不敢再点开那段回忆，也不需要，因为那段回忆的他已经不是现在的他。不是想联络，只是想知道他还记不记得这一切，好像这一切是我们活过以及爱过的证据。

他们是我们某段生命的见证人，见证我们如何挣脱，见证我们如何蜕变，见证我们如何从毛毛虫变蝴蝶。然后当我们要飞翔的那一刻，他们找不到理由留下来了。

助播出，教师研习、师资培训、员工训练、高阶主管训练、儿童家教、青少年私塾，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0: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九零点九，
1: 罗东 FM 九零点三，
0: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1: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2: 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

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那么有时候我们都想不起到底那天是如何分手的，然后那个最后一面他穿着什么样颜色的衣服，那天的天气是如何。走着走着就散了，也许我们在分手的那一刻刚好是彼此都脆弱的时候，脆弱到他没有办法挽留你，你也没有办法坚定地走下去。当两个都没有办法照顾好自己的时候，就自然地分道扬镳了。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再见的那一刻可能是我们最没有力量的时候，可能那个时候也没有钱，也没有太多的能力，然后或者是也没有办法给你太好的未来，给不出给不起，好像也没有办法欺骗你，所以那个时候走着走着就散掉了。

前20年前跟你在同一家面店吃到很好吃的面，但是却花了最少的钱，然后又是老板特别做的面。你走了以后，我一直没敢去我们常去的那家面店，可是昨天我经过了，他还在，我也还在，那你呢？听众朋友，有时候这些文字，这些语言经常在我们的脑海里头出现。我有一次在特立乌，我遇到就遇到以前的朋友，然后呢他就也是西家带眷，然后因为特立乌的那个货柜的那个就是走道都很大嘛，然后呢就看到他们全家人走在一起，然后他在骂他的小孩，他的小孩就乱动嘛，因为那个五金啊什么那个很危险这样，然后爬上爬下的，然后我就看着他，然后我就想，哇，那一幕跟那个场景跟那个家庭生活是我差一点走进去的，然后我就赶快绕到另外一个走道，然后去买了一个冰淇淋，告诉自己 Holy God 仔没有走进去。也许你会说，也许他很幸福很快乐啊，或者是说他们还有很多很棒的这种生活的体验是我们自己不知道的，但我觉得都好都好，因为那个也许就是他必须要去完成的，但是有时候他必须要完整的一切不见得是我们需要的，所以当你没有办法成为他的配备的时候，自然就会走散了。记得他也要记得你自己，因为你记得的其实不只是他这个人，而是那段时间当你站在他身边的那个自己。也许他引发了你一个很不一样的样子，也许在生命当中是他促成的你，他成就了某些部分的你。那个自己也许更自由，更真实，更敢笑，对不对？更任性，好像只要他在场你就可以被照亮。有时候你不是还爱他，而是你还没有爱够那个你曾经是的样子，你曾经在他旁边的那个样子，那个被照亮的样子。听众朋友，我觉得如果人生有这么多美好的过去或是美丽的故事，其实都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也就是我们这本书呢就写得越来越丰富了，对不对？所以不要花太多的力气在遗憾这些故事有没有未尽事宜，然后这些故事到底有没有一个圆满的结局，或者是你很想要把这个结局写在你真实的生活里。我觉得可以把它写在你的想象里，然后呢写在你的每一个平行人生的幻想里。有时候我们人是这样的，就是真实的人生只有一条，但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你的大脑里面其实有可以有好多段不一样的平行故事正在发展，对不对呢？所以这些过去的朋友们，这些过去的一切，也许正翻着你的照片，也许正在半夜偷听快乐分多金之类的。 OK, anyway, whatever,我觉得这都是很棒的事情，因为你曾经有一个心里面的一个空间是只有你跟他住进去的，那个秘密空间，那个地下室埋藏着你不为人知，但是呢却一直在影响着你的每一个场景，这是一个很棒很美丽的事情哦。

思念不一定需要动作，也不需要真的去补救什么，说真的也不一定要回头。有些人留在心里不是因为你没放下，而是因为他真的来过，真的重要过，所以你想念他，这些都不是错。那是因为你很认真的爱过，也被认真的爱过，他让你真正的活过一次，而且活得还不错。

欢迎收听快乐分舵琴，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心理学上的未完成事件影响我们好像至关重大，因为有很多遗憾吧，或者是说你会很想要就是把自己放在这个过去的历史里面，好像变成一个你无法挽回但是呢又是最想要做到的事情，所以它占据了你更大更大的注意力。我是这样想哦，这个未完成事件呢要完成也很简单，就是你现在见他一面，其实所有一些灰飞烟灭不就完成了吗？那是因为我们知道他必须要停留在某个点上面，而且他知道我们现在此时此刻的你跟我根本不在同一个轨道上，也没有办法继续走下去，这一切充满了违和，也不在同样一个秩序里。所以听众朋友，未完成事件在我们生命中永远是最美丽的，因为它带了最大的幻觉。

您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8点到10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就是我们有时候对自己没有把握的时候，我们就是会做第二选择，也许就是最安全的决定，或者是最有把握的，最能够掌握的，或者是觉得最不会对不起自己的，很怕自己吃亏，

在情感上吃亏，在事业当中吃亏，有时候你就是很不喜欢这种输的感觉，所以有时候我们就会做了一个次要的决定，或者是一种妥协，一种 compromise。 所以我们这辈子可能永远都不是得到我们自己最想要的，或者是自己真正爱的，或者是自己真的离不开的，但我们可能会得到一个很容易掌握的，或者是很听你的话的，或者是他爱你比你爱他更多的。但我有一个体会哦，我觉得就是你会遇到一种人，就是他可能不想输你，但是呢他也没有要退，所以他就真的就是会折磨你。 OK， 然后在每一个这个交手的过程当中呢，你会感觉他花了很大的力气，就是想尽办法要留在你身边，但是没有任何的退却，没有任何的放弃。听众朋友，其实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在那个当下，你会觉得说不就分开就好了，不就分手就好了，为什么要这么痛苦？然后既然没有办法在一起，不管是事业或者是情感，那为什么不就是分道扬镳？ OK，但是我觉得大家可以看到这种努力其实是不容易的，因为我觉得这种信心是必须要无中生有的，他必须要从这个人身上真正的信任，或是这个事情当中真正的爱，他才能够得到这个信心。因为这个信心其实是自己生出来的，他并没有办法对所有的一切有任何的把握。所以其实有时候真的就是当我们发现什么东西都没有，但是只剩下爱，就你们之间只剩下爱，其实什么东西都没有，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但是如果你们之间什么都有就是没有爱，那这种生活可以继续下去吗？我觉得当不爱彼此的时候，你却走进一段关系，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也不道德的事情。但是如果人可以就这样欺骗自己一辈子，然后不需要爱也能够过生活，我觉得也许这辈子你的目标就是停留在体验这个部分，而不是体验更珍贵的一切。那我总觉得就是说，你下辈子不体验，你这辈子不体验，下辈子肯定是要体验的。所以不如就是一次把它完整的把它活过一遍，对不对？就是呢就像玩游戏一样，就一次把它玩遍了，不要分次玩，就一下子玩这个一下子玩那个，整个游乐园你买了一张票，你就好好的把它都玩一遍。要让自己在生命中把握任何一个你出现过的人事物，珍惜，我觉得这个需要一点点的智慧，就是你必须要相信他对你的付出，你必须要相信这一切，所有他在你生命中出现的所有一切的认真的想要去 engage 你。 OK， 就是牵着手他就是不放，不放就是不放，这个不放是需要力量的，是需要爱的，而不是只是他的偏执或者是他的执着而已。所以听众朋友，在任何一个你们要分离的分岔口，你必须要停下来好好的想一想，真的要放手了吗？还是只是赌气？还是只是那个时候你不想输他？还是只是那个当下你觉得你很想要为自己逞强一次，或者是证明自己一次？如果你只是为了做这些，你还有很多其他的就是不严重的事情，你可以尽力的去证明你自己，你可以在很多不相关的事情上面去得逞。你不要在一个你最爱的事情，你最爱的工作，你最爱的人这个东西上面去做这一场豪赌，因为这场赌博最后你赢也就是输，即便你赢了也就是输，你大赢你就会大输。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这些生命中的决定不会只停留在过去，接下来我们还会遇到各式各样的分岔口，我们还有很多的选择。也许你过去是这样，但是我相信你接下来遇到的，你就会有更不一样的做法，对不对呢？

鼓励所有的听众朋友，也鼓励我自己。我觉得要做一个阳光灿烂的人，就是你要记得哦，不要把你的这场豪赌放在你最爱的人事物上面，即使你大赢了，你也会打输的。这些事情不会带给你任何的好处，希望各位好好珍惜你的幸福，好好珍惜在你生命中发生的一切美好，以及即将发生的一切美好。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我们稍后再回来。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教师研习、师资培训、员工训练、高阶主管训练、儿童家教、青少年私塾，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快乐分度金，快乐小提醒，执着本身让你痛苦，而不是你执着的是什么。我们花很多的时间在处理那个难以接受的一切，但是你也没有想过，这难以接受的一切既然会发生，一定有你的力量在里头。好好的去检查，你到底放了什么样的力量在里头，让它存在，让它发生。既存在必相融，是什么东西让它相融了呢？你到底做了什么，要把它好好的看见，看。

当你发现有一些事情开始在原地打转了，当你开始感觉很多事情不断的重复的发生了，也许你不想要的一切，但是它一直一直的来，那么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征兆，它在告诉我们，我们一定做了同样的事情，导致了同样的结果。你一定重复了某些相同的动作，让一切必须要一次一次的像浪头一样像你一样打过来。停下来，静下来，好好的想一想，好好的看一看，到底你在执着什么，到底你在享受什么，有没有可能有一种奇怪的瘾头让你深陷在其中，这个瘾头让你无法自拔，并且必须要让你去忍受这难以忍受的一切。

有很多事情我们没有满足经验就不会往前走，所以啊，有些事情啊，不要太过度的去保护它，也不要太过度的想要去完美它，也许让它自然的发生，我们比较容易满足自己的经验，你才会知道原来这件事情真正的长相是什么呀，对不对呢？当你自己身上有一部分匮乏的自己，那个匮乏的自己可能来自小时候某一种阶段你对自己的不满意，不过没有关系，但是千万不要因为这样的匮乏的自己，不够好的自己，你这辈子在往后的日子当中就花了最大最大的力气跟时间想要去证明那个部分的自己是好的。要记得持续的往前走，任何一个阶段的自己不管遇到什么都是完美的，都是完整的，要加油哦。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有一个住在山里的年轻人要到城市里头去工作，在他出发的那一天，他想跟家里的人道别，但是他的爸爸不在，他找不到他的父亲，他相当的失望，走上了出发的路。当他走在山路上的时候，他忍不住回头望一望自己家里头的茶园以及果园。当他望见自己家里头的果园的时候，他发现他的父亲就站在山的那一头，非常用力地在跟他挥手。他哭了，但是他也笑了。他知道虽然距离的这么远的山头，但是他知道他跟他的父亲心里相当的紧密，他知道那个爱是什么，他知道他带了什么走上他要走的那一条路。

落叶归根，在故乡的一切有一种安定的力量。当我们挫折沮丧的时候，回到故乡，你的心会平静下来，你会找到小时候自己很活跃的那个样子。当你病痛的时候，你回到家，回到你的故乡，你会闻到一种安定的空气，你会让你的呼吸和缓下来，你告诉自己，你一定会健康起来。

有时候根本的一切才有最根本的力量，当我们回到自己原来的样子的时候，那个原来的一切就会让我们重新的整理，重新的整顿自己。当我们自己开始有一个比较有秩序的样子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心就笃定了，当心定了，智慧就生了，你的眼睛就清亮了，你会看得见所有你的方向，你的人生最美好的样子哦。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教师研习、师资培训、员工训练、高阶主管训练、儿童家教、青少年私塾、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罗东 FM 90.3，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0: 你最近是怎么搞的？常常看起来没有精神呢、欸。
1: 老板，我最近压力真的很大哎、欸，晚上常常睡不着。
0: 好，那我懂了，以后你就改成上晚班吧。
2: 这虽然是笑话一则，但常常我们与人沟通，都只是站在自己的立场在安排、在决定，而没有看见对方话语背后真正的求助与疲惫。亲爱的朋友，真正的沟通是努力理解对方真实的感受，并设身处地地为对方着想，看见对方的需求，再表达你的立场。当对方心里感受到温暖，也就更容易接受你的意见，达到圆满的共识。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忙碌了一天，只为了能对你说晚安。FM 104.3 GoGo Radio。现在时刻晚上9点整。
4: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这首歌曲是电影《似曾相识》的配乐，我相信也是很多听众朋友熟悉的音乐旋律。电影的一开始，

男主角在庆祝自己创作的剧本首演得到相当大的成功的时候，在一个聚会的场合，突然出现了一位老太太，来到他的面前，交给他一只非常珍贵的怀表，并且跟他说了一句：“回到我的身边 ，Come back to me。”男主角不理解老太太这样的举动，甚至他觉得印象中根本也不认识这位老太太呀。

多年后有一天，男主角前往饭店餐厅准备用餐，这个时候餐厅因为还没有营业，所以他就趁着空档来到饭店旁边的历史博物馆。一个经历很多世纪岁月的饭店，在历史馆里头陈列着许许多多和饭店相关的纪念的物品。这位男主角却被墙上的一幅照片锁住了目光，相片中是一名散发着古典气质的美女。这位男主角随即前往已经在这个饭店生活工作了70年的服务员，才知道这位美丽的女子叫做爱丽丝。她在1912年的时候是这个旅馆这个饭店表演厅非常著名的舞台剧演员，但是却在演艺生涯如日中天的时候突然之间莫名的隐退了。

从此之后，男主角总是流连在历史馆里，痴痴望着这个相片图中的爱丽丝，也就是这位古典的美女。这位女主角残留在脑海的美丽的身影总是让她魂牵梦萦。这位男主角决定去追查爱丽丝的一切，所以当他找到了这位女主角年老的时候刊在杂志上的相片，才发现晚年的爱丽丝正是8年前交给他怀表的那一位老太太。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当男主角找到照顾爱丽丝年老时候的一位女仆，才知道她送给男主角的怀表在生前是从不离手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位男主角开始了研究许多他过去没有办法接受的时空旅行的书，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回到了往日的时光，和这位女主角在一起，才发现他们过去已经相遇，也是他促使他隐退的一个最重要的人物。也就是这段爱情，让这位爱丽丝的人生有了非常大的改变。当他回到那个时候，他们也过上了许多快乐的日子，但是在有一天，男主角不小心把他1976年，也就是他生活里面的硬币拿出来，不小心看见的时候，这个时空旅行又开始莫名的展开了，男主角也回到了他现在的生活。所以不管怎么说，就像当初的失败一样，他再怎么样也回不去了。听众朋友，

这段非常不可思议的故事，好像在我们的生活里头不太容易出现，但是我们在这么美丽的故事当中，却看见了原来这个世界，这个世间也有许多曾经相似的灵魂，对不对？我们看到某些人会感觉好像似曾相识，我们遇到某一个能够理解我们、懂我们的人，我们觉得好像上辈子就认识他一样。你有没有觉得这个世界真的很奇妙？有没有很多事情真的没有办法用我们的大脑经验去把它归类出来？有时候你遇到了，就是遇到了。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教师研习、师资培训、员工训练、高阶主管训练、儿童家教、青少年私塾，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我们分享了似曾相识这首令人难忘的旋律。其实在这部电影当中真的是相当相当感人的，因为我觉得在我们这一辈子所有的经历当中，有时候真的会遇到一个人，你觉得好像上辈子就认识他了，或者是上上辈子，有很多时候你觉得怎么你们从来没有太多的交集，但是他怎么这么懂你，这么了解你，这么能够去理解你，这么有默契，然后这么的有心电感应，知道你现在正在痛苦，正在受折磨，正在遇到一些焦虑或者是困难，他怎么就知道呢？听众朋友，这个跟我们在做很多的这个命理或者是预测，比如说有人跟你说、哦、我预测他怎么样，其实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这种感应这种感受呢是立即的，有时候就是那个同一秒钟发生的所有的事情，在那个当下你看他的眼神你就知道他怎么了。跟我们平常身边有些人经常的喜欢去预测别人，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你很难说出这样的感觉，这种熟悉的这种感受是从哪里来的。所以有很多人在我们身边出现的时候，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去归类，你是我多年的好友，你是我第一圈的朋友，或是你是能够帮助我的，你是带来资源的，我们很难去做这样的分类了。因为当有一天我们追求内心的这种自我的成长到达一定的程度之后，我们的精神我们的灵魂也会到达下一个境界，而这个境界呢就会让你遇到更多这些熟悉的身影。很多时候熟悉的身影在前半辈子没有跟你有太多的交集，甚至他也没有出现在你的生命当中过，你们之间没有酝酿，没有铺陈，也没有任何的累积，你们就是遇到了，遇到的那一刻这种所有的感受一涌而来，好像 几辈子的所有的记忆全部都回来了。但是也不是真的想起什么样的事情，就是你会觉得满满的浓浓的乡愁在两个人身上，满满的浓浓的所有的这种美丽的回忆，但是呢又说不出具体的事件。听众朋友，你有没有觉得今天 Emily 跟大家分享的东西很玄呢？不过这些事情真的会发生在我们身上，也真的会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如果有一天他真的来了，你不要拒绝他，你要欢迎他。我相信那一定是你的生命也到达一个非常好的程度，然后在那个阶段你准备要进入下一个阶段的过程跟转折当中，你就会遇见哦。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在一个人身上很有可能有好多种不同的心智模式在交替着，有很多时候我们从小到大都不知道我们到底有几种心智模式，一旦我们的环境没有改变，我们周围的人也没有太大变化的时候，而我们也完全按照父母的期待去发展，所有一切都没有太多的意外的时候，我们的心智模式哪怕有好几种，我们都很难被发掘出来。所以当一个人身体里头有很多种不同的心智模式出现的时候，好比说可能一个人在40岁的时候同时拥有了14岁的心智模式，或者是30岁的心智模式，或者是40岁的心智模式，但是它都不容易被引发出来。一旦你的所有周围的一切其实保持着正常的运作的时候，我们都不容易去发现我们原来身体里面有好几张脸。所以当这一切突如其来的出现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非常的惊讶。什么样的惊讶呢？听众朋友有没有一种经验，就是说当你可能30岁的时候，你听到某一些音乐或者是某一些特别的电影的时候，你会好像回到一种70岁的心智的模式去理解原来人生是这么一回事。可是跟你同年龄的人不见得能够理解你的感受，他可能会觉得这个电影为什么这样子演，或者是说他到底要讲些什么，但是你就是特别特别的知道这种感觉到底是什么。所以很有可能在一首音乐或者是一本书或者是一个电影当中引发了你的第二张脸出现了，不同于你现有的身体的年纪的脸出现了。这种脸很特别哦，就是哪怕你只有20岁，但是呢这个40岁的脸突然之间就从你这个人的这个后脑勺好像就浮上你的表情，你的眼神，你的所有一切就变成40岁的你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会感觉到自己心智模式明显的转变。所以透过刚刚的音乐啦、文章或者是阅读或是电影，但是最重要的被引发是你遇到一个很特别的人的时候。刚刚我们在分享《似曾相识》这部电影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一个感觉，就是我们好像遇到一个人，他突然之间那么的懂你，那么的了解你。也就是呢，当我们的心智模式，某一个心智模式被一个人引发出来之后，你的第二张脸就出现了。所以现在如果你是20岁，你遇到了一个可能40岁，可能是更大年纪在你面前的人，那你会发现突然之间你很喜欢跟他对谈，你从他身上你可以得到很多很多的养分。这个东西不是知识的灌注，而是你发现突然你的精神上找到一个能够沟通的人，你的能量有了去处，你的所有的注意力他完全能够理解，并且能够回应给你的正好是你需要的，而你也能够给他他想要的东西。你发现你们中间没有任何需要的桥梁。我们过去会告诉大家沟通沟通需要建立桥梁，你会发现你们之间根本不需要桥梁，根本不需要任何的 bridge， 你就是在瞬间能够去接受到彼此所有的讯息。所以听众朋友，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感觉，也就是呢，当你被某一个特别的人引发了你另外一种不同的心智模式的时候，你好像飞跃了20年，飞跃了30年，你好像找到了一个不同的自己，不同的表现。所以很多人可能会解释成这是我们身体里头有一种老灵魂，或是有不同的解释。其实在心理学里头本来就有不同的心智模式存在在同样一个人身上，这样的几率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我们应该这么说，有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情形，只是它没有被引发出来而已。听众朋友，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呢？当你被引发出来之后，你有没有一阵狂喜呢？因为那种狂喜是很多时候你可能

能在你原来的身体年纪里，你相当的寂寞，你不知道你的寂寞从哪里来，你相当的孤单，你不知道你的孤单从哪里来。这种狂喜就是你终于懂了，原来你有一个40岁的心智模式，而过去你不知道找什么东西给他，他没有任何可以架构他的一切，而你被某一个人引发了，被某一些环境的因素引发了，你会觉得非常非常开心，因为他终于可以出来亮相登场了。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金，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世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请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好的时光，在一个人身上可能有多种的不同的心智模式，只是当我们没有机会被引发出来的时候，可能我们就不知道自己有这样的表现。所以有时候我们停留在某一定年纪身体年纪的心智模式的时候，经常会觉得莫名的沮丧或是莫名的孤单。当然这个跟我们平常是不是有忧郁的症状，这个是完全不同的

种很奇怪的疏离的感觉，能够跟一群人很活络的在一起，但是你经常又觉得在人群当中你是非常非常寂寞的，就是这种很奇怪很特别的感觉。你知道自己不属于这一群人，但是又属于这一群人，属于这个身体的年纪又不属于这个身体的年纪。如果你有相同的感觉，也许在这一集的分享里面我们可以得到一点点的线索，你说是吗？当我们身体里头有各种不同的心智模式的时候，有没有可能一个72岁美丽的这个老太太，但是呢她有72岁的智慧，但是有36岁的干练跟冲劲，但是有18岁的可爱。听众朋友，我在我的母亲身上就看到这个。我的母亲到现在还非常的调皮捣蛋，然后我们全家都非常的宠爱她，她就像一个孩子一样，但是不会减免我们对她的尊敬。那是因为在她身上的心智模式是很特别的，反而让我们觉得这几种不同的心智模式让她成为了一个相当有立体感的人。这种立体感就是你会感觉他在任何一个事情面前他都相当的有弹性，伸缩自如，他能够退也能够进，他也能够有很多很好的灵感。所以当我们在还年轻的时候发现我们自己身体里面有不同的心智模式的时候，你一定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你的大脑的社会经验跟你的这个心智模式呢会没有办法配搭在一起。也就是说，当你只有十几岁，但是你可能有40岁的心智模式的时候，你虽然知道心智模式的精神跟他想要的养分是什么，但是对于40岁所处的、所面对的所有的考验跟社会的这个人事物会出现的所有问题，你可能相当的不熟悉，而且你会相当的挫败。所以我们在这个转换的过程当中会遇到很大的困难，也就是你没有办法理解40岁的人生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生，因为你的身体只有十几岁，那你也身处在一个十几岁的环境里头。所以呢，其实在这个转换的过程当中，你会遇到很大的冲突冲击，然后你会突然之间要学习很多你从来不需要的经验。所以大部分的人都还是会想退回去原来的身体的年纪，因为那样最安全、最轻松也最快乐，然后你最不费大脑，你做很多事情也就最理所当然。听众朋友，其实当我们发展了第二个心智模式、第三个心智模式出来之后，我们就很难很难再回去了，也回不去了。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回到我们身体年纪的时候，你会更孤单，因为你会很清楚你要的东西是什么，你知道你追求的是什么，你再也没有办法催眠自己，告诉自己这十几岁所有的一切就是你的全部，就是你的世界。你知道你的人生还有更多更多其他的。所以为什么会回不去了？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有不同的长相，已经不是只有现在眼前看到的这个样子。所以相对的，当你回到你的身体年纪所处的环境的时候，你会觉得一切是如此的安全而无趣，一切是如此的简单但是毫无意义，一切是如此的游刃有余，但是你找不到任何生存的价值。你回不去是因为你感受到这一切。那么到底该怎么办呢？其实我在不管是在医院或是在很多地方，我们遇到这样的案例，或是在我自己的生活或是朋友的生活里面，这种转换虽然矛盾，虽然冲突，虽然也会很挣扎，虽然有时候也会想让自己退回去，但是最终其实转换这件事情会越来越熟练，越来越熟练，它只会一天比一天更擅长，一天比一天转换的更专业，一天比一天转换的更加的拿手。所以当你去面对它，面对转换这件事情，面对你自己可以跳来跳去，你开始去学习40岁的心智模式，你也可以很安全的回到你的十几岁，你不一定要拘泥在哪一个心智模式里。当你习惯跳跃，习惯的去转换的时候，你会非常非常的熟练。当有一天你真的越来越专长了，越来越擅长了之后，你会发现你的人生
那种立体感是非常非常有。

有趣，非常非常，我自己觉得是相当惊讶的一种人生，就是你会发现在我们某一个现象里面发生的事情，我们在那个现象是没有办法从那个现象的资源去解决的。爱因斯坦曾经说过，一个问题的解决没有办法从制造问题的那个境界来解决它，我们必须要从一个更高的层次来看待这个问题，于是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所以呢，如果我们有40岁的心智模式去看待十几岁，我们会发现所有十几岁的事情到二十几岁到三十几岁你都会迎刃而解，因为你看的事情会非常的通透，所有的逻辑来龙去脉你都掌握得相当的清楚，而且你解决的方式就不再只是硬碰硬、对峙对立，你解决的方式会让它解构豁然开朗，你会发现你处理的方式会相当的有智慧。这样的心智模式在转换的过程当中只会越来越好，但是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经常就会放弃，就会逃避。不过我觉得这也没有什么不好，因为其实回到自己身体生理真正的年纪，我们也许就只要做到一件事情，就是不要想太多，人生呢也就是这样，但是我只要觉得每天都做好对的事情，有意义的事情就好了。也许你会有一点失落，也许你觉得你好像失去了更多更多，但是我觉得这个世界这辈子有谁不是失去那么多呢？我相信能够真的过得上精彩人生的人也不多吧，对不对？所以如果你真的不习惯就回去吧，如果你真的没有办法去转换得很好，那就回到你最舒服的那个地方，回到自己最自在的地方。我觉得人生没有什么事情是真的需要强求的，自然就好，快乐就好，开心就好。

欢迎收听快乐分舵情，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今天分享的主题我也有一点担心，就是不知道听众朋友会不会觉得哎呀太神奇了太玄了，但是在我的身边真的出现很多很多像这样的人，就是在他们的身体里头有好多种不同的心智模式，但是绝对不是精神分裂，也不是思觉的失调，他们就是在40岁的身体70几岁的身体，但是有好多套不同的心智模式。那刚刚我们有提到，就是这种心智模式可能会透过音乐啊、舞蹈啊，或者是文章或是电影被引发出来，特别是透过一个特殊的人引发出来。而这特殊的人到底要去哪里寻找，或是这特殊的人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你会发现这个特殊的人身上他本来就有多种的心智模式，然后当他看到你的时候，他用一个好多种不一样的心智模式同时在跟你相处，于是你就会被引发出来。所以听众朋友，其实我们平常怎么看自己的样子，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我们是不是透过镜子来看待我们自己，对不对？我们照镜子的时候会知道原来我们在别人眼中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必须要透过镜子知道我们在别人眼中的样子。所以镜子呢是在告诉我们我们的样子是什么。所以当我们遇到人的时候，人也是一面镜子，我们透过他的反应，透过他对我们的回应，对于我们的所有的回馈，我们会知道我们在他身上的样子是什么，对不对？所以呢，我们每遇到一个人，事实上就遇到各式各种不同的镜子。有些镜子呢是哈哈镜，对不对？它让我们永远活在一种比较夸大的，比较自我放弃的，不想去认识自己真实的样子，所以你会放掉自己真实的样子，然后去追逐一个不是自己的那种形状。所以呢，有些镜子，有些人会让你引发出这种夸张的，或是不想认同自己的，照出觉得自己很糟糕的，然后不想去承认自己所有的样子的这种镜子，哈哈镜也是有的。还有一种镜子呢是会欺骗你的，就是说你本来可能身材呢中等，但是它照下去之后变得好瘦，对不对？现在所有的服装店里面的这个 fitting room 那个镜子都是要让你瘦的，你会发现奇怪，在那边试穿的时候怎么看起来好修长，回家穿起来都不一样，对不对？所以也有这种镜子，就是说它告诉你另外一个你想听的，你想听什么，你需要什么他就给你什么，但是他不是你真正的样子。还有一种镜子，有一种人呢，他不断的诱惑你去照他，对不对？他就像一个魔镜一样，他因为希望你一直到他的面前去照这个镜子，所以这个镜子就会诱惑你哦，他会一下子给你好的你需要的，一下子给你不好的坏的，一面给你糖一面给你鞭子。所以呢，他一下子对你很凶，一下子对你很好，对你很好是告诉你，你看我可以好到这种程度哦，然后再来对你非常的严厉非常的凶，告诉你我也可以不要你哦，你看我也可以把你打到18层地狱。

所以你会发现你会被他控制，你会被他诱惑，你会被这样的人无形的掌握在手中，因为他就是希望你每一天都去照他，表示他对于你，对于所有一切的控制性跟重要性、主导性。这种镜子也是相当相当危险的。那怎么去判别呢？就是当有些人对你好的时候，他是有所求的，他很爱你，但是他的爱是高利贷，这样的人就是这种镜子，你要非常的小心，才不会掉到他的游戏、他的漩涡里面。你会发现你一辈子赚不出来，而且会浪费很多你的生命，因为他喜欢制造很多的陷阱让你掉进去。这种诱惑的镜子你自己也要注意，他绝对不是引发你的人。但是这种诱惑的镜子也会给你很多好像暗示，你看，我知道你做了坏事，全世界都不知道，只有我知道。你有一种才华，全世界都不知道，只有我知道。你有一种能力，全世界都不会用，只有我会用。你有一个黑洞，别人都没有发现，只有我发现了，你是一个最糟糕的人。其实这种极端的字眼都会出现在这种诱惑的镜子。我觉得当我们遇到这些人的时候，我们会误以为他是引发我们的人。哈哈镜，哇，很夸张。这个瘦身欺骗我们的，哇，正是我们需要想听的。这种诱惑的，这种想要掌控的镜子，让我们不得不屈服在他的这种陷阱里面。这些都不是引发我们的人。真正引发我们的人的那面镜子，它其实是真诚的，它是真实的。他所有东西都是不求回报的。你会发现你对这种人有一种感觉，就是你好想要接近他，因为你会发现你自己最极致的好、最真诚的好会在镜子里头，他会反射出来给你。但是在他面前你也会非常的自惭形秽，有时候你也会羞愧，因为你知道你最糟糕的那一面他也会真诚的反射出来，他不见得会告诉你，但是你自己就会呈现出来。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某一些人面前，你会感觉自己这个无所遁形，你会觉得自己好像被他看穿了、看透了，但是他连说一句话都没有，他只是用一种非常温柔的眼神看透你，而且他在看你的时候没有任何的要求，没有任何的回报，他相当的包容你，然后他接受所有你的一切，他只是做好镜子的责任，他该反射什么他就反射什么，他没有任何自己的企图或者是动机。往往这样的镜子他就是引发你的人。他如何引发呢？他让你想要成为更好的自己，他认为你在镜子面前呢看到自己好的样子的时候，就会越照越好，越变越好。当你在镜子面前看到自己真正去面对自己真正不好，去诚实的摊开来，自己去扒开来的时候，你也会去改善。虽然他没有做任何的动作，他也没有做任何的这种建议跟提醒，诶，你自己就会去改变，你自己就会变得更好，你自己就会去无存精。好奇怪的感觉，在他面前你只有一个念头，你要变成一个更好的人。这是不是一个我觉得很棒的前进的动力呢？你找到这个镜子了吗？这个镜子就是引发你最好的心智模式的那个人。我觉得当你遇到他的时候，你只会有一种感觉，他只会用一种态度对待你，他只会非常非常温柔的对待你。你感受到了吗？这种温柔的感觉会让你在你的生命里头产生的巨大的变化，没有任何的压力，没有任何的心理负担。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我们下周再见咯，拜拜。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世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请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生好多意外，我们总是意外地接受到老天爷给我们的奖赏或者是惩罚，不管是奖赏或者是惩罚，它都是我们需要的一切，因为他们来到我们的身边，他也许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学习，但是我们很清楚地知道，经历过这一切，我们都会变得更不一样。

也许你体会过成功，也许你失去过健康，不管任何一个结果，其实都有一个相当长的酝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知道是什么样的东西把我们带来这里，是什么样的一条路让我们走到现在这个位置。看清楚了，看透彻了，我们就知道接下来我们要往哪里去了。

总是要停下来回头看一看，现在就是最关键的一刻。当下的力量有这么的大，它让你清除过去所有在你身上产生的一切的重担。你要记得，你必须要有一对翅膀，在未来你必须要飞起来。过去只能够留下刻痕，不应该再给自己过多的重量。

把所有想要的一切暂时先放下，让自己毫无目的的每天过着非常规律的生活。你要知道，在生活当中产生的所有的一切，也许就是你接下来的方向，朝着那个方向简单的走过去，你会变得很有力量。当我们自己变得强壮了，变得坚强了，你会发现你的眼睛就知道眼前的那条路该怎么走了。每一个成功在我们身上都是一个蜕变的很重要的环境跟机会，在这个时刻让自己变成一个凤凰，当你飞起来的时候，这种温度能够温暖你的心，也能够温暖你的世界，你的生命。

欢迎收听快乐分舵琴，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快乐分多金，快乐小提醒。如果现在的你没有比以前更好，那么何苦要坚持做以前的你呢？5年后的你，有没有可能也是5年前的现在所定下来的？也许我们应该要把握当下，不要一味地追逐未来，或者是缅怀过去。在我们追逐梦想的过程当中，尽了最大的努力，也要保持最大的弹性哦。因为在达到梦想之前，还有很多很多意想不到的人事物可能会出现。如果我们可以保持最大的空间与弹性，就有机会看见不同的路径，不同的一扇门。也许现在感觉起来设下的目标是这样的长相，但是如果我们有机会可以走到不同的路径，也许我们最后得到的可能会出乎意料之外的好，甚至超越我们的预期哦。快乐分多金，快乐小提醒，尽最大的努力，要记得把握最大的弹性哦。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世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请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0: 嘉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1: 罗东 FM90.3，
0: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1: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0: 大家好，我是嘉音电台志工王苏燕，在嘉音服侍多年，我最喜欢的一件事就是哪里有需要我就去哪里，有时接待来宾，有时协助行政，有时活动支援，每一次的服侍都让我认识更多人，也看见神在许多生命中的工作。在嘉音，我收获的不只是服侍的喜乐，更是一群一起同行、一起成长的伙伴。如果您也想为神、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我诚挚邀请您加入嘉音生力军，一起看见更多生命因着福音而被祝福。我是王苏燕，欢迎您一起加入嘉音的行列。
1: 报名嘉音生力军志工行列，详情请上嘉音官方网站以及嘉音脸书粉丝专页，或是拨打电话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2: 我不寂寞，因为我听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晚上10点整。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这一天，王太太气呼呼地打电话给还在公司里办公的老公，
1: 你说你是不是在外面跟别的女人勾三搭四了？
0: 王先生一脸无辜，
2: 没有啊，我哪有。
0: 王太太接着说了，
1: 你还敢说没有？刚才孩子打你手机，结果是个女的接的电话。
0: 王先生解释地说，
2: 哎，这怎么可能啊，我刚才手机根本就没有开机啊。
0: 王太太更火大了，
1: 你没开机，少骗我了，孩子这么小，他会说谎吗？你气死我了。
0: 话还没说完呢，王太太就已经挂上了电话。那天晚上，王先生回到家，家里的气氛非常凝重。吃晚饭的时候，王太太更是气得两眼直瞪王先生，无论王先生怎么解释，王太太就是不肯听。这个时候，他们呢正在玩电话的孩子忽然大叫了，
1: 妈咪，爸爸的手机又是那个年轻的阿姨接的电话。
0: 王太太立刻一个箭步抢上前，抢过电话，正准备要好好骂骂这个狐狸精的时候，却听到电话那头的声音传来，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如果留言请挂断，快速留言嘟声后请按井字键。听到这里，王太太顿时之间尴尬得不知所措。圣经上有句话说，你们个人要快快地听，慢慢地说，慢慢地动怒。这虽然是一句看起来很平凡的话，但是却妙用无穷，也可以避免许多不必要的误会呢。深愿快快地听，慢慢地说，慢慢地动怒，这简单的三句话能够成为您我日常生活当中自我勉励、自我提醒的座右铭。
3: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Hello, 大家好。
1: Hello, 萨瓦姑 ，balik lagi di suara hati。
2: Xin chào các bạn đồng hương。
3: 最近，当你转开佳音电台，是否曾听见一些陌生的、来自他乡的异国语言？也许这份听不懂的生疏，让你感到有些不习惯，甚至有些不方便。但这份不方便，正是佳音迈向跨文化媒体宣教的桥梁。

0: 在这座城市里，有许多离乡背井的新朋友，正渴望用母语听见一份安慰，听见上帝的祝福。而这些外语节目，正是佳音为他们开的一扇窗，让福音的频率能跨越族群与文化的隔阂，传进每一个渴望被爱的心灵。邀请您用包容与奉献，支持这份更宽广的宣教愿景。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您好，我是洪荣良，您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Go Go Radio。 世界上没有绝望的处境，只有对处境绝望的人。祝福你常常在上帝的爱中，满怀着信心盼望，勇往向前。 Go Go Radio 与您一起 Keep Going。
2: 在今晚与音乐有约，让城市晚睡一点点。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11点整。
3: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4: 你还记得我们的约定吗？你有成为理想中的大人吗？青春打勾勾，有梦一起走。文贤制作主持。
5: 欢迎光临青春打勾勾，有梦我们一起走。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青春打勾勾呢，是一个关于青春还有梦想的节目，在每个星期四的晚上8点钟，在台北佳音广播电台 FM 90.9，周六的晚上11点钟，则在桃园的 Go Go Radio FM 104.3，还有我们在宜兰罗东有我们隔周的重播，就是会晚一点点收到，但是一样是在周六的晚上11点钟，在 Love Radio FM 90.3，要陪大家一起来做梦。当然你也可以透过你的手机，只要到 Play Market 或 APP Store 里面去下载佳音电台的 APP， 你就可以在线上及时的收听，在我刚刚所说的那些时间点的里面。那如果不是这些时间点的话呢，你就到节目的精华区，一样会有节目的存档可以收听哦。那如果你用的是笔电啊，或者桌上型的电脑的话，就直接上官网吧，官网上面有一切所有你需要的资讯，而且呢一样有线上及时的收听，所有的频道都有，然后也可以到节目的精华区跟我们一起来做梦哦。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要来跟大家分享文贤在前些日子前进到上海去了。我去上海做什么呢？帮孩子办夏令营啊。那当然孩子白天办夏令营，晚上就有我自由活动的时间了。那想要跟大家分享，其实这么多年来呢，常常到上海去教

交流哦，这些年的变化真的还蛮大的哦。去年呢有跟大家分享过一次，今年我又去了，而且待的时间更长了，所以有很多的话想要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跟大家一起来认识这个美丽的地方哦。其实你不要想，因为我觉得没有去过人啊，就会觉得好像台湾台北还是比较先进哦，但是其实在上海的在中国的几个大的城市，哇，其实进步的比台北还要快，而且还蛮厉害的。以前我们想说的哦，在路边上厕所啊，赤膊的上身在路上走的人呢，其实已经不复见了啊。所以呢，到底现在上海长什么样子呢？我们一起来听节目，一起来聊一聊吧。先来听一首歌，来自黄玠，收录在他《我的高中同学》专辑里面的《台北 blah blah blah》。

来自黄玠的台北 blah blah blah， 收录在他的《我的高中同学》专辑里面。我非常喜欢这张专辑，因为高中同学对我来说也是有特别的意义的。不知道对于哪一个阶段你跟你的同学特别的要好，然后特别的 closer 呢，特别的亲近呢？这一次哦，文贤前进到上海进行这个夏令，我就觉得哇，这一班孩子这样从小可能从他们小学幼儿园就一起长大哦，然后看到很多是在这个机构里面呢从小就一起长大的孩子，他们是有一种彼此的认识跟革命情感的哦，所以在教学上面我就觉得非常非常有趣。那我们这一次前进到上海，我们所进行的大部分是情绪教育、艺术教育，然后还有一些体验教育哦。那我们的老师都非常非常厉害哦，就是你想的艺术比如说音乐教育，不是那种哆瑞咪然后看谱视谱乐理这种，不是的啊，是怎么样透过游戏啊，透过玩乐啊，暑假嘛最重要就是要玩得很开心哈，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去让孩子们学习。那像我的课呢多半就是体验教育、桌游跟情绪教育。诶，其实在前几个礼拜呢，文贤有跟大家分享几本情绪教育的绘本，我也有带过去跟他们分享，哇他们都很喜欢呢。最后我也把我的绘本就留在那里，然后因为我觉得哦，因为在中国你是不能够买到别的地方的书，然后在你要买中国的书，你也要到中国境内去买哈，它是不能够比如虾皮啊、淘宝啊这种，就蛮难的，除非你在那个当地哈。所以呢，就透过这样的机会，我也跟他们分享了，比如说我们之前分享的《才没那一回事》啊，《情绪大饭店》啊等等的哈。那白天都在上课，几乎每天都有课，那就算没有课也会跟着其他老师的课，因为我说老师都超级厉害的哈。那我们有。打击乐音乐的，有肢体开发舞蹈的，有桌游哈，然后有美术，然后有戏剧，然后有体验课哈，这种体验课我觉得是更多的跟孩子们聊一聊，去经历他正在经历的，然后不是只是教会他什么，因为整个暑假，那这一次比较特别的是我还有跟了一个户外的营会，户外营会就更多的是有这种森林疗愈、自然疗愈的功能，然后有团队大家一起生活的这种生活自理的学习，我觉得也非常的棒哈。这是我这么多年去海外啊进行这个夏令营的时候第一次参加了，第一次跟在地的学校配合是这种户外的营会，因为你知道暑假去上海超级热，超级热的时候你就要找这种比较像水乡泽国这种古镇的地方，比较偏僻的郊区齁，可以稍微凉爽一点啦齁。不过刚好上前几周去的时候有这个台风齁，所以也发生了很多不一样的事，今天在节目当中就可以好好的跟大家来分享。那当然要分享也要分享一些吃喝玩乐的齁。我觉得这么多年大家都叫上海叫这个魔都嘛哈，就是很魔幻，然后很多的夜生活对不对，然后有各国国际城市的感觉哈，然后真的非常非常大，你知道整个上海是有三分之二的台湾这么大的一个都市哦，所以呢有很多的郊区，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有蛋黄区、蛋白区这样子，然后还有更郊区的地方都可以去玩，都可以去走一走哈。那我们这次当然主要是在这个虹桥附近，好，就是比较

西区啊，那当然还有这个浦东那边是比较东区，那都有去，因为我去了十几天嘛，哈，所以两边都有去。那我们主要夏令营的地方是在比较西边啊，比较靠近虹桥这一边的。那我们有去前进到昆山去办了这个户外的营队哈，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开心的，可以跟当地的孩子在一起，然后也有当然也有一些台商的孩子。那在地的孩子跟台上的孩子也显出他们不同的特质。我们都知道中国的孩子非常的卷，他们从小就要学会很多的东西，很多的才艺哦，所以这个叫内卷嘛，齁，就是他们外语啊，双语啊，甚至第二外语啊等等的，然后才艺啊，各种才艺都有哦，作文啊，朗读啊，弦乐器啊，跆拳道啊，各样齁，他们都会去学，然后甚至 Minecraft 也要学，对不对？各式各样，所以其实是蛮辛苦的。所以可是在情绪教育情感教育这边是其实比较缺乏的。那我觉得这个是这个世代的孩子共同都很需要的。比如说我们就教他们怎么表达悲伤，怎么表达生气，而不是就暴走，不会只有一个面向，其实他有很多很多的面向。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自己也有蛮多的学习，然后尤其是我们老师，然后在地的老师们跟台湾过去的老师们，彼此大家一起来学习跟成长，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一个经验哦。我觉得大家有机会真的还好好检视一下自己的情绪到底是健康不健康的呢。再来听一首歌，来自林宥嘉跟陈珊妮合作的作品《如同悲伤被下载了两次》。

如同悲伤被下载了两次，来自陈珊妮的制作，找来了林宥嘉一起合唱的《如同悲伤被下载了两次》，我很喜欢这首歌哈。我觉得在教导情绪教育的时候，有时候就是会不知道怎么去表达哈，所以其实我们也很容许孩子们不知道怎么表达他的情绪哦，在这次营会的里面，但是如果你一直强压他，你猜你会发生什么事？就是他就会有固定的模组出现了，找到自我的模式，他就会说很平静啊，没什么感觉。好，因为这个情绪不是你造浪造出来的嘛，一定是他经历了什么，他刺激然后有反应，这就是一个现象，一个就是一个呈现，一个对于事件的刺激所带出来的一个讯号。所以有时候没有就是没有，它是没有办法透过设计而被诞生出来的。好，那所以呢，我觉得珊妮老师做这首歌如同悲伤被下载了两次，里面又下载了这件事情，也符合现代年轻人哈，现在的新世代里面会讲到的下载的这个用词哦，所以我觉得很酷的一首歌跟大家来分享哈。那我在上海的日子呢，其实每天呢都过得很充实哈，那每天晚上也都会出去走一走。那我要特别提一个店哦，它的名字叫做救赎。你说在上海怎么可以有救赎哈，然后呢这么直接的讲救赎哈，不是那个我们认识的那个救赎哈 ,salvation, no, it's well done, 哈，就是熟了的意思，救赎哈，熟就是很熟的那个字哈，救就是 just, 救好的那个救哈，救怎么讲啊，明明救的救，周杰伦帮了我一个忙哈，明明就是这样的那个救世的救哈，那救赎呢，其实就是 well done 哈，英文叫 well done 哈，它是东南亚融合菜啊，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复合式的料理，那多半感觉起来好像会是比较泰式的哈，那是基督徒开的，然后很鼓励大家，如果你有去，你看它会叫救赎，就知道是基督徒开的啊，所以如果你有到上海去的话，拜托搜寻这家店，大众点评它一下。非常好吃，非常好吃，我已经连续两年都去吃了，很喜欢。虽然很多东西我不能吃，因为泰式的里面就会有，它有那个一杯好像 shot 一样的那个小章鱼哈，然后是用那种酸甜酱，泰式酸甜酱的小章鱼的沙拉哈，然后他们都很好吃，然后还有那个有海胆的乌尼的饭哈，对，然后还有很多各式各样的虾酱空心菜啊，泰式料理很多啊，然后它的烤面包莫名其妙的好吃，是因为有法属的关系嘛，就是它有切那个法棍的薄片，然后去烤加了奶油，超高级的，忽然间有一种吃这法棍也很高级的感觉哦，就很喜欢，然后它牛肉也做得很棒，那很多都是创意料理哦，那所以呢，我觉得大家如果有去的话，可以去这家店，真的可以去，它也都包饭。然后它的前菜点心很有趣，开胃菜是红心芭乐片加糖，撒一点糖这样子。我不知道是糖还是盐呢，可是他再问一下老板，反正就是酸酸甜，是梅粉，对的那种感觉 ，gamsendi 好吃好吃，重点是好吃，饮料也好喝，然后它的餐具也用得很棒，就是。虽然说你淘宝都可以淘得到哈，所以，但是我又很不方便带回来。可是它的每一个我都很想要，它装那个小的饭的碟子，那个盘子是木头框框，然后里面呢是台式以前我们的这种毛玻璃的切片，所以就是很有质感。虽然平平的，不像一般的碟子这样有一个弧度，它就是平板的，像木盘一样木盘，然后底下是透明，但是毛玻璃的那种，然后上面放的是不锈钢制的小圆钟，那里面就有很多不一样的菜色。然后我刚刚说的那个章鱼沙拉啊，小章鱼泰式沙拉，它是用一个像冰桶一样，你会把 ice 插在里面，就是让它冰镇一样，它也是把那个沙拉一杯一杯的插在里面，是不是很特别又很酷？真的，你要去救赎看看，你也很需要救赎，每个人都需要救赎，是不是？然后我觉得很好吃。好，另外一个让我很惊艳，我这次去的话呢，就是每天都有饮料可以喝，因为上海实在太热了，听说上海超过40度就会自动放假了，就会公布要放假，
哦，我这次是没有遇到，因为刚好有台风，但是每天还是会有人点饮料给我们喝。我要告诉你，他们厉害的就是他们的包装，还有他们的羽衣甘蓝的果汁，还有他们 yogurt 的果汁，非常厉害哦。因为他们要快送、闪送哈，他们叫闪送，就是他很快的送达，这种外卖啊、快递都很快，然后也没有贵太多，所以大家都很习惯用外送的方法，所以你就随手就可以拿到果汁了啊，或者是这个好喝的饮料，然后非常多的选择。我这次呢，什么七分甜啊、霸王茶姬啊，诶，这次好像比较没有喝到霸王茶姬，因为我们现在这次都是这个健康取向的哈，还有一个叫 Blue Grace 哈，很多很多各种饮料的品牌都非常好喝耶，还没有喝到很雷的哈，很比较雷的大概就是，还是不要这样讲好了。比较台湾过去的品牌，因为可能喝习惯了，我喝习惯了，所以过去就觉得，好像还好呵呵这样子。好，所以但是呢，总而言之呢，在吃东西的上面，第一天我就享受到这个救赎，我就超级满足了哈。来听一首歌吧，来自苏打绿的《无与伦比的美丽》专辑里面的《简单生活》哈，在上海的生活。我们过去很简单，就是上课然后放学吃饭，上课吃饭，上课吃饭啊，上课放学吃饭，每天都是这样子哈，简单生活送给大家。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为朋友们进行的节目是青春打勾勾，有梦我们一起走，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文贤前些日子前进到上海去办夏令营，帮孩子们办夏令营，主打这个情绪教育、情绪桌游还有体验教育哦。那当然我们还有其他老师的配合，有艺术的，有音乐、舞蹈、美术啊，各方面啊，非常精彩的。那晚上就是我们的在上海的夜生活，但我们没有很夜啦，毕竟我们是基督徒老师，我们不可能去那边逛夜店喝个酩酊大醉嘛，齁。但我们晚上呢还是会去逛逛街，然后看看那个百货公司，随便一家百货公司都超级大超级多层的，齁。那特别要跟大家分享，在这个阶段呢来跟大家分享韩国文化吧。在日本呢不知道在上海呢也是有很多韩国街，齁。以前我十几年前去的时候其实就有一些韩国的文化，但是没有现在这么多，齁。现在真的超级多的，以前有一条老外街，但现在已经都比较落寞了，齁。听说外国人现在也不知道去哪里，或许在自己的国家就可以发展了，齁。但是当然在浦东还是有很多商业，还是有很多外国的高阶主管啊在那里啊，但是老外街这样的东西好像比较少了，比较落寞。但韩国人很多诶，韩国人来中国人，中国来上海发展很多诶，齁。然后呢就有一整区的韩国街，然后各样的韩国烤肉啊，我这次吃了超级多餐这个韩国烤肉，齁，我觉得也是蛮特别的哦。然后还有韩国的超市，然后你就会看到那个卖那种很可爱的饮料啊，很可爱的韩国的商品啊，辣炒年糕就是现场的热食的这种，齁。然后呢像那种大酱汤啊，大骨汤啊，那我像我这次点了一个辣牛肉汤，然后里面就是有粉丝煲的那种，然后很辣，真的很辣。那韩国料理的特色就是它前面会上一整桌的小菜，没错，就跟我们想的一样。台湾大概有一些商店是韩国料理是有这样子啊，那在上海他们都是这样，就是上一碟一碟小菜，然后你喜欢的可以再加。我最喜欢就是马铃薯泥，然后他们叫土豆泥啊，在中国他们叫管马铃薯叫土豆，因为他们的土豆就是花生啊，他们的花生不是他们的对花马铃薯叫土豆，那花生就是花生啊，所以就是不一样的啊。那哦，那我这次有吃到花生的苗诶。也是意外的好吃，齁，他们有吃花生的苗，我们都只有吃花生的花生，齁，对，然后花生的苗也蛮好吃的，齁。那所以呢，然后就还有煎饼类也是很多啊。那讲到这个韩式料理，你一定会想到一个人，对，白种元，对，没错，我也去了，吃了白种元。

园的那家餐厅哈，也是很酷。好，那当然除了白种园那家餐厅，等一下再来跟大家分享白种园的餐厅。白种园餐厅是在我们整个夏令营结束之后，我们回来准备要回台湾以前，好，就去吃了白种园的餐厅，叫做本家。好，本家，然后他们的韩国烤，你可以选择他帮你烤，就是你不用自己在那边烤，然后你就是他会有一个烤炉，底下会点一个蜡烛，然后你的肉就会加热，哦，这样很方便呢。然后我也是第一次喝到那个冷的汤，就是开胃前哦，先喝一个很像醋的酸酸甜甜的汤，然后里面就是飘着几片叶子，然后洋葱，好，然后因为它用一个黑色的钵啊，然后又是冷的，看起来超像要洗手的。然后我们他端上来之后，然后在地的老师就赶快说，欸，不是洗手，不是洗手，不要把手放进去哦，就那直接可以喝哈，里面有青椒、洋葱，然后几个辣椒，然后萝卜片，很薄的白萝卜片这样子，然后看起来真的很像洗手的水，呵呵呵，因为通常汤我们就会热滚滚的嘛，然后会有油，它没有，很清很清，很清澈，很像水加着这些蔬果这样，但是它其实有点白醋的感觉，我觉得好，那好喝，非常好喝，好，然后还有他们鹌鹑蛋也可以当前菜哦，前菜都超多，大概15-20盘，然后很多的生菜摆在桌上，然后他就烤肉来，所以呢，哇，也是每一餐都吃得好丰盛哦。这个本家里面，就是白种园开的这个本家，其实它还会有一些创意，比较有创意的料理，我觉得也很精彩。如果大家可以去找，听说台湾也有本家，但是没有像海外做的这么好，这全球都有的哈。白种园的本家在上海的韩国街可以找到哈，这个本家很多人很喜欢吃韩国料理的话，可以去试一试哦哈。来听这首来自蔡健雅的《爱我很简单》。

爱我很简单，回到我们的青春打勾勾，有梦我们一起走。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我在上海的日子。其实刚到上海没几天，就是教了几天的课之后，晚上因为基本上整个团队都是团进团出的哈，那当然有就是有些人会想要按摩啊，其实你是可以叫那个按摩的师傅到饭店来，然后帮你按，然后就给他付费给他。我告诉你，在上海现在付费都不用拿现金了，就是你就直接支付宝给他或者是微信给他，没有人在用现金的，很难很难。你连买早餐买水果都是用刷的，就是我这次去完全没有换钱，完全没有换人民币，他们手上也都不拿钱的，就是一台手机，所以你说是不是比台北更加的这个先进，然后打车啊什么，十几年前我去的时候还要抢计程车，他们叫打的 Taxi， 还要打的还要抢，然后有一个人从左边进去，有一个人从右边进去，然后交通很混乱，现在都不会了，你的车就是你的车，每一个你打的手上就有编他的车牌还有车子的颜色，所以你都不会搞错，就是这样很快速成长的文化。那这个阶段呢，就是我说不脱队，但是有一个晚上我特别有一个晚上离开团队，因为我要去看一个，我特别挑了一天，就是我的白天的课很少，几乎那天好像我几乎只要跟课，我没有自己主要的课，还是下午完全没课，我就是可能四点半我就要离开团队，我要去看 Sleep No More不眠之夜。 OK， 不眠之夜这个百老汇的舞剧呢，其实因为它没有对话，所以没有歌，然后也有剧，然后有跳舞，跳舞非常厉害，在这个上海呢已经十年了。那它原本是从英国纽约英国伦敦开始了，到了美国纽约，美国纽约呢在2024年的时候也停了，所以呢一直到上海呢十年前开始，到今年的八月底，也就是最近，也要停了，所以我就赶在这个时间赶快去看，其实它算沉浸式剧场的始祖吧，就是一开始做沉浸式剧场就研发了这个剧，这个艺术团队就研发了这个剧，它叫 Sleep No More 不眠之夜，它的发生在一个饭店里面的故事。那参与这个剧场的人呢，这个观者呢，每个人都要戴上一个白色的幽灵面具，全程不能用手机，没有对话，在里面走来走去，因为你是幽灵，但你就不需要对话，不能拍照，不能有留影，所以你现在网络上找到的都还都是官方的照片，然后有人用文字记录下来他跟的场景。好，那这个呢我会想要在下一集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不眠之夜，我告诉你真的很精彩，真的很精彩啊。然后他会买下一个饭店，叫做麦金阁酒店，这个麦金阁酒店呢就发生了一个杀人事件。那其实它是改编自莎士比亚的这个马克白的故事，那在中国它也特别加上了这个白蛇传的故事，把它融在一起，但是没有很重，就是它的这个戏份没有很重，它在六楼，就是整个饭店有六层楼，然后第六层楼就是这个白蛇的主线，但是你也可以逛一到五，就是会纯粹的，但是你会发现为什么这个角色这么像蛇，那其实它就是有白蛇穿越在其中，所以还蛮有趣的吧，对。然后我看了，我下一集节目要更详细来讲这件事情，所以今天就先不讲了，所以回到我们的课程上，在这两个夏令营，隔天就夏令营了嘛，然后我觉得孩子的情绪是情绪渐进的，那其实要先认知情绪，然后才能够去接纳你自己，原来我是会生气的，原来情绪没有好坏，原来我可以这么做，然后才有机会去转化情绪，那很多时候我们都直接的阻止了孩子的情绪，那就会有点可惜，因为孩子的情绪就没有办法发
表达出来，也就没有获得这个转化的机会哈。所以有时候我们可能揠苗助长操之过急了，就没有办法给孩子这么多的时间。其实我觉得家长啊，爸爸妈妈们也需要时间哦。所以我们这次在这个营会的后面啊，第一周我们结束了礼拜五的时候，我们就办了一个家长亲子的座谈，我把跟孩子分享的也跟家长来分享，因为更多的时间是家长跟孩子在一起嘛。好，所以呢，我就告诉他们，情绪大饭店在我们心里面，我们就是我们的饭店经理，我们要管理好我们自己的情绪，要满足每一个客人每一个情绪的需求。他会生气一定有原因的，而不是把这个生气赶出去啊。很多家长很直觉的就是，哦，他很暴怒，我就受不了他，就要把他赶出去，其实孩子更受伤哈，因为在愤怒的背后其实还有委屈啦，还有自我放逐啦，还有伤心啦哈。所以愤怒可能是最外面看到的，可是内面的里面的情绪其实也是很值得我们去关注的哦。我们再休息一下啦齁。每一个孩子呢，虽然都是不完美的，但是每一个情绪都是值得被接住的。来自动力火车的不完美心跳，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动力火车不完美心跳，你所收听的是青春打勾勾，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哇，节目过得好快，回到最后一段的节目了哈，来跟大家聊一聊上海魔都。我这次前进到那边大概半个月的时间，经历了很多很多的事情。我觉得能够跟孩子在一起，然后能够跟这些平常我们接触不到的第一线，就是在那个教育现场，我发现我还是好喜欢哦，好喜欢跟人在一起，然后跟他的爸爸妈妈聊，然后去探究上帝所造的一个生命是这样的独特。当然你不能在中国这块地方直接跟他们讨论这些事情，但是其实如果他是基督徒，或者是如果他很爱他的孩子的话，你会感受到他超有兴趣，他超想要了解他的孩子，他超想要他的孩子更好，更懂他，他也想要更懂他的孩子。我觉得那个关系是非那个连结是非常美好的哦。那另外讲到连结，连结就好像一个串烧一样，是不是转得有点硬哈？但没有问题，因为在我在上海的时候呢，也吃了好多好多，除了韩国烤肉，第二名呢就是串烧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的饭店底下一整排的串烧跟快炒店，哇哦！然后这个串烧我大概就吃了三四次吧，烤串，他们叫烤串哈。然后我吃的那家呢叫做东方一串，呵呵，不是东方不败。然后我觉得他们的那种店啊都做得很 fancy， 然后很有自己的味道跟风格。比如说他在墙壁上就会有那种匾额，就是东方一串剧，欢乐无压力，有没有？好会写文案哦，好，闲人免进，好，然后串烧人实在串，哈，对不对？都不知道在讲什么，但是好可爱哦，啊，然后呢，就串烧店呢，里面可以吃到，除了串烧，还有一些凉菜，比如凉皮啦、炸鱼啦，然后这种小黄瓜啦、凉拌的，然后我最惊奇的是，他们会把玉米的芯去掉，不是玉米笋哦。长大的玉米一大个，然后帮你把一串串的把那个玉米粒一排一排的切下来，然后用竹签把它串起来，所以它会粘在一起，然后你拿到的是一长串的玉米，他帮你做好这样的设置，你一次点就要点十串，不然你那个玉米太少了。好，那十串就是其实十串也才一根玉米啦，差不多。好，然后他们炒这个串金针菇也是一样，很厉害，金针菇怎么串你告诉我，它还是可以串呢，就是可能上上下下还是怎样，还是他用什么胶把它粘起来嘛，反正金针菇也可以串哦，我也是觉得超厉害，可是好好吃哦。然后他们的茄子你敢吃吗？齁，他们的羊肉啦、节瓜啊、秋葵啊都很好吃。然后我们有吃一个，特别有吃一个豆腐，也是好好吃哦，那种红烧豆腐再去串的感觉，可是不是臭豆腐齁，我们台湾有很多臭豆腐，但这边没有。好，那大家都很会点那种外卖啊，点那种吃的。然后我这次都还没有分享到其他的户外营的部分，我们下礼拜继续。然后下礼拜我要先讲 Sleep No More， 这个戏哈。那我要再分享一个，我们常去逛街啊，就是去晚上我们就去逛街，那他们的百货公司大概比我们晚一点点，那因为很大都逛不完，然后店里面都有饮料店可以点饮料。

然后他们最大的这种文具社很好逛很好逛的叫做杂货社，好，还是杂物社，反正呢哇里面就是很多很多很酷的东西，然后公仔啊盲盒那边很流行，而且价格呢稍微比台湾便宜一点点、哦、所以呢如果你想要买一些盲盒，因为如果它就是中国制的话就会稍微便宜一点，那台湾买了中国制的或者你就上虾皮买然后订货，那订来、哦、或者上网淘宝，然后我像我因为我去比较长的一段时间，所以我第一个礼拜有淘宝，第二个礼拜我就不敢了，我怕拿不到货，但是我发现他们超快的，他们就告诉你跟虾皮很像，就是他会告诉你正在路上啦，然后或者是酷棚的那种也有什么火箭配速，对不对、哦、所以趁这个机会如果你有出去的话，你也可以先上网登录，然后你把它在台湾买，然后你寄到中国的你的饭店的地址，这也是可以的哦。我觉得他们的那种效率啊速率真的很不错，然后有些东西它是有支持退换货，即便你在台湾你还是可以退换货，集运的方式也可以拿到那个货，所以我就觉得哇上海生活真的很方便耶，真的很方便，但是夏天真的好热，然后听说冬天也是会有雪，对不对，冬天又很冷，就是如果你喜欢这种四季分明的话呢，诶上海真的是很不错的一个选择哦。好，然后在上海其实你可以吃到各式各样的菜，好，我们还有吃，我也有吃到肉夹馍啊皮带面啊这种陕北的料理，好，这种甘肃的那种兰州的拉面等等的，好，到处都可以吃得到。好，这个我们吃的那家叫做西麻香啊、也是很好吃的这种料理哦，所以大家如果有去的话可以去尝试。好啦，时间差不多了，最后来听这首来自万芳的时间梯，真的时间很少，下个礼拜继续跟大家分享 Sleep No More 还有一些上海的大小事哦，拜拜，我们下礼拜再见啦。

消失在空气。我不记得了，你还留着。

这是一段即将被城市噪音淹没的声音样本。2026年桃园华新池生态皮塘公园阵雨后，今天的河水流得很快，鸟声在树林里忽远忽近，池塘边的虫鸣正对着这片土地安静地歌唱。

0: 这里是2026全球 AI 展现场，我们正在见证情感演算模型 5.0 的突破。
1: 我与情感数据载入中，游戏 5.0 运行正常。
2: 数据很完美，但这真的是我们想听到的未来吗？
3: 当未来的世界只剩下冰冷的数据，我们能在科技的城堡里挖出什么样的温柔？也许演算法可以模拟千百种大自然的声波，却永远无法复制这份带着泥土香气的频率。别让这段土地的心跳成为未来资料库里的考古，在声音消失之前，让我们一起听见自然的初衷，珍爱地球，永续传承，桃花源乡广播电台。
4: 不要为失败找理由，要为成功找方法。成功不是将来才有的，而是从决定去做的那一刻起，持续累积而成。您好，我是桃园市就业职训服务处处长刘玉仪。桃园就服处帮您有头路，让您就业最安心。您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让爱够远，让心靠近。 GoGo Radio 和您一起 Go Go Go。
5: 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零点整。
0: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6: 音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曾经看到一则寓言，这个寓言里是说，有一棵大松树问一根小草，为什么老是那么样的轻松愉快呢？而自己却不像小草那么快乐呢？小草对老树说，大概是我一直很认真地做一根小草的缘故吧。圣经上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所以一个人要有所成就，先要从最小的地方做起。所谓万丈高楼平地起，万里之行自足下。天底下一切宏伟的事功，都是小的事情累积而成的。固然做小事的不一定能做大事，可是如果连小事都做不好，又怎么能够成就大事呢？中庸教人做事的途径说，为大于为，图难于易，登高自卑，行远自耳。也就是说，要做大事要从小事开始，要做难事要从简单的事情着手，要登高山必定从低的地方爬起，要走远路必定从近的地方开始。那么在大学里头教人治学的方法是正心、诚意、格物、致知。如果做一件困难的事，刚开始的时候最好是从比较容易的地方做起。一件难以在短期之内完成的工作，最好呢就把它分成段落的来进行。如果我们工作的态度能够像艺术家创作的精神，我们就会在工作中发现乐趣。因为艺术家不但把自己的工作当作生存的代价，而且把它当作生存的目的，不惜为那作品注入自己的生命。人生是短暂的，不能对于任何事物都发生兴趣。有智慧的人说，与其挖许多井都掘不出水，不如单单地挖一口井，让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所以严格而且专注在我们手中的工作，乃是成功的态度。人生未必是一条坦途，所以要镇定坚强。如果遇到了水就架桥，遇见了山就开道，经过艰苦之后，我们就会明白，其实人生终极之途，原本就是从峰回路转之中一路走。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

0: 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2: FM 104.3，深入你心，爱更动听。Go Go Radio 最好听。现在时刻凌晨1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诗歌乐声的陪伴中，拥有平安喜乐的生活步调。佳音诗歌网。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有时候心里有一份好大的爱想分享，却总是在开口那一刻找不到合适的话语。传福音其实可以从一份简单的礼物开始，向您推荐嘉音电台深受喜爱的祝福你福音小集。无论您是店家、机构、团体，或是想在邻里间分享这份爱，我们都诚挚欢迎您免费索取，让这份文字成为您传福音最温柔的开场白，将上帝的爱与安慰分享到每个家庭。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嘉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嘉音勇士，用行动支持文字福音事工，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奉献将成为福音文字事工的最强后盾，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

0: 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1: 如果你还不想睡，那就一起听音乐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凌晨2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亲爱的朋友，生活中令人烦恼担忧的事物，或许已经夺走了我们脸上的笑容。让我们聆听圣经中的话语，再一次寻找到喜乐的泉源。
1: 圣经罗马书12:15，经上说，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亲爱的朋友，唯有真诚的爱才能使人得到真实的同情与安慰。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领受神的爱，安慰鼓舞周遭一切有需要的人。
0: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2: 老板在盘算什么？
3: 同事在忙些什么？
4: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3: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2: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1: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 FM 104.3 Go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5: 我们是声音里行走的光， FM 104.3 GoGo Radio。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梦要勇气，爱要够力。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4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路加福音22:31-32，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在耶稣的时代，妇女用双手紧抓筛子，用力地由一边摇动到另一边，在前后摇动，像锯锯子一样，以去除麦子上的粗糠。这是一个很剧烈的过程。上帝用这幅景象来警告他的门徒，当他走向十字架时，他们要面临极大的考验，他们将要像麦子一样被筛，而筛麦子的就是他们有力的敌人撒旦。于是耶稣拣选了彼得，告诉他说，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然而彼得不是有三次不认主丧失信心的记录吗？著名的神学家摩根写道，当彼得不认主时，他的信心并未失去，他的爱心也未失去，到底失去了什么呢？是他的盼望。当盼望失去时，勇气就会失去，人也变得怯懦。也许困难会使我们否认主，就像彼得一样，我们仍爱着耶稣，但我们的行为却是如此可耻。幸而并非一切就此完结，主对彼得说，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这些话意味着宽恕、关系和好以及新的服侍机会。撒旦的筛子不能阻碍耶稣的祷告，并且这应许对彼得和对我们都一样的真实。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你有超能力吗？别急着说没有，你可能只是欠栽培哦。如果你愿意关心别人，喜欢和人聊天，看到需要时愿意搭把手，或者想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那你已经拥有成为佳音生力军的条件咯。2026年佳音生力军志工招募计划热烈展开，无论是参与录音、协助客服接待、活动执行、社群大军，还是创意发想，都能找到属于你的舞台。您不只是来帮忙，更是与佳音一起完成使命。欢迎加入佳音生力军，让声音成为祝福，让陪伴继续发生。详情请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方网站及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或拨打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陪你等天亮。 FM104.3 GoGo Radio，现在时刻清晨5点整，
3: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1: 30年前，美国华盛顿一个商人的妻子，在一个冬天的晚上，不小心把一个皮包丢在一家医院里。这个商人非常着急，连夜去找，因为皮包内不仅有10万美金，还有一份十分机密的市场信息。当这个商人赶到那家医院的时候，冷冷清清的医院走廊里，有一个冻得不停发抖的瘦弱女孩蹲在墙角，她怀中所紧紧抱着的正是这个商人所在寻找的皮包。这个叫西亚达的女孩是陪病重的妈妈来这家医院治病的。相依为命的母女俩家里很穷，卖了所有能卖的东西，凑来的钱还是仅够一个晚上的医疗费。没有钱，明天就得被赶出医院。晚上无能为力的西亚达在医院走廊里徘徊，她天真的想祈求上帝保佑，让她能够碰上一个好心人救救她的妈妈。突然有一个妇人从楼上下来，经过走廊，皮包掉在地上，西亚达赶紧捡起皮包追出门外，但是那位女士却上了一辆轿车扬长而去。西亚达回到病房，打开那个皮包，母女俩都被里面成堆的

钞票吓呆了。他们明白这些钱可能治好妈妈的病，但是妈妈却让西亚达把皮包送回走廊，等着失主回来领取。他们母女俩不仅帮这个商人挽回了10万美元的损失，更重要的是那份失而复得的市场信息使这个商人的生意如日中天，不久就成了大富翁。这个富翁说，当我站在贫病交加却拾巨款而不昧的母女面前，我发现他们最富有，因为他们恪守着至高无上的人生准则，这正是我作为商人最缺少的，是他们使我领悟到人生最大的资本是品性。圣经箴言书上说，行为纯正的穷乏人胜过行事乖僻的富足人。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0: 爱让小事美好 GoGo Radio FM 104.3，祝福您一天的开始万事美好。现在时刻清晨6点整，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欢迎收听由张君立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

平安，每日吃灵粮，清醒又刚强。我是张君丽。何西阿书的四章到七章都在指责以色列民的罪行，而接下来八到十章，神要开始宣布对他们的审判了。今天我们读第八章，正是在这两大段的衔接之处，所以等于是神继续的在数算他们的罪状，而同时又吹起审判的号角。你看第一节，他就说：“你用口

吹角吧。哎，这是上帝在命令先知何西阿吹号角，发出警报。因为他说，敌人如鹰来攻打耶和华的家，就是指以色列啊。那用鹰来比喻仇敌，就刻画出老鹰在空中盘旋，窥视机会的那种阴险。而且老鹰爱吃腐烂的肉，而以色列全国都为罪恶所腐蚀，就正像一块烂肉。而且鹰就是亚述人的守护神，在许多的浮雕壁画里头都表现出来，所以用鹰来代表亚述。而亚述来攻打的原因呢，他说因为这民违背我的约，干犯我的律法。然后第二节，百姓受了攻击，就他们必呼叫说，我的神啊，我们以色列认识你了。这是因为先知一直在呼吁他们务要认识耶和华，是不是？在本书前面的一到六章起码说了六次要认识神，所以百姓受了管教就说，哎呀，好好好，我们认识神了。可是第三节总结说，以色列丢弃良善，仇敌必追逼他。所以百姓虽然口里说认识，但是他却丢弃良善。所以我们这里给一到三节下的标题是虚假的悔改。然后四到七节我们再看到他们虚假的敬拜。第四节说，他们立君王却不由我，他们立首领我却不认。这是指北国208年历史经历九个王朝，19个王，而每一个朝代的更替都是由暴力夺权，没有人求问神，说他们用金银为自己制造偶像，以致被剪除。然后第五节，撒玛利亚啊，耶和华已经丢弃你的牛犊。这请看王上12章28节，耶罗波安一世在但和伯特利立金牛犊，来代替耶路撒冷圣殿的敬拜。丢弃，这是一个很重的字啊，表示恩断义绝。前面第三节说以色列丢弃良善的神，而这里说神才要丢弃你们所拜的金牛犊。第六节说这牛犊出于以色列，是匠人所造的，并不是神。这是严正的宣告，只有耶和华是神，而撒玛利亚的牛犊必被打碎。第七节，他们所种的是风，所收的是暴风。风当然是象征虚幻短暂，而暴风则是代表毁坏。因为下面说所种的不成禾稼，就是长不成可以收割的庄稼。然后说就是发苗也不结实，他说即便结实，外邦人也必吞吃。第八节接着说以色列被吞吃，现今在列国中好像人不喜悦的器皿。你看前面一句刚说必吞吃，这一句接着又被吞吃，用前面一句的结尾来作为后面一句的开头。这个在中文诗歌的修辞里头叫做顶真格，会造成诗歌回环反复，像滚轮一样的向前推进。例如汉代乐府古词《饮马长城孤行》里头的那个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远道不可思，宿习梦见之。然后梦见在我旁，忽觉在他乡，然后他乡各异现，辗转不相见。哎，这一串下来都是这个顶针的手法，这是中文诗歌的修辞啊，而希伯来文就不知道有没有这种传统。但是这里确实是七节的结束和八节的开头都是同一个字吞吃，这跟顶针同样的造成一种结构严密环环相扣这种种的效果。哎呀，可是何西阿不是为了文学美感，他是很沉痛的在指责罪啊。下面八到十节又在指责虚假的联盟，说他们投奔亚述如同独行的野驴。哎，这个就完全是希伯来文的文字技巧了，因为野驴说它的原文与以法莲是谐音的，所以是一个双关语，就比喻北国离开了神去投奔亚述，就如同离群的野驴一般的愚蠢而倔强。这里的这个独行又呼应了上面一节说的他们不受列国喜爱，所以自行其道。
哎，昨天的七章十一节说以法莲像愚蠢的鸽子，而现在是像倔强的野驴。

咦，这个越骂越深刻了，而下面这个更不得了，说以法莲会买朋党，这个会买这个字原来是指花钱嫖妓啊。你看二章十二节那里翻作赏赐，是指那种过夜费，是在说以色列纳贡去贿赂亚述或者埃及，把自己贬低为好像下贱的妓女一样。可是妓女还赚钱呢，他们却是花钱才能买到情夫。哇，这个真是先知最严厉的谴责。十节说，他们虽在列邦中会买人，现在我却要聚集惩罚他们，他们因君王和首领所加的重担日渐衰微。这里的君王和首领是指亚述王强迫以色列进贡，压榨他们，使得国势日衰。可是以色列还是执迷不悟，下面就指责他们虚假的献祭。十一节，以法莲增添祭坛取罪，因此祭坛使他犯罪。这个犯罪原文跟取罪就是同一个字，所以都是重复叠字啊，也是在造成回环反复。我们一再说何西阿的文学技巧是很高的哈。然后很有意思的是，增添祭坛取罪，本来祭坛是为了要献赎罪祭，可是他们却是建祭坛来拜偶像，所以献的是取罪祭。十二节，我为他写了律法万条，他却以为与他毫无关涉，真是令人叹息啊。十三节的他们自食其肉，指的是百姓是因为贪吃祭肉才来献祭，所以耶和华却不悦纳他们。下面说他们必归回埃及，这是指百姓将要被掳为奴，就回到以前在埃及为奴的景况。十四节，以色列忘记造他的主，建造宫殿，就是指他们追求奢华享受，而犹大多造坚固城，就是军事堡垒啊。可是神说，我却要降火焚烧他的城邑，烧灭其中的宫殿。你看本章开头说以色列丢弃良善，现在结尾说以色列忘记造他的主，这是不是回扣到主题，使得全章就形成一个环状结构？所以我们再一次看到先知的文学造诣之高。我们再安静品味一下全章。

从本章开始，神除了斥责以色列的罪行，也宣告了许多审判的刑罚。所以我们除了原先的罪行的类型和神心意的显明这两大点之外，也要整理一下神的审判的类型，所以一共是三大项，内容比较多。先说第一大点，罪行的类型。在本章所表现出来的第一小点是他们丢弃福源，就是福气的源头那两个字。那首经典的诗歌三一颂，它的开头

头不是说赞美真神万福之源，神是福气的源头。可是本章第三节指控以色列丢弃良善，那个良善在我的和合本圣经有一个小字的注解，就是或作福分。所以这一句也可以翻译为以色列弃绝福分，弃绝那个上好的耶和华。所以他们是很想要拥有神所赐的福分与恩典，可是行为却是正在违背我的约，干犯我的律法。这是第一节，于是他就注定了如第三节所说的，仇敌必追逼他。那我们今天会不会也是，我们只要神的祝福，但是所行所为却是亲手弃绝了那个赐福的源头，就是神自己呢？这值得深思哦。然后第二小点，他们的罪行还有一大类型是自立君王，这是从四到六节来看，就是在国家动荡的时候，北国的百姓不寻求神的引导，而是靠自己的诡诈谋算，运用政治的手段私自发动篡位。所以神说他们立君王却不由我，立首领我却不知道，所以他们是彻底夺取了神的主权。但是他们这个自主的结果却是立刻他们就用神赐的金银来为自己制造那个撒玛利亚的牛犊来拜。哎呀，那个只是牛耶，比人类卑下多了的一个牲口而已耶。那今天我们如果离开神自立领导，也是只会以假换真，将崇高换为卑下，每况愈下哦。然后第三小点，还有一个罪行的类型是增添建造，这是从11到14节来看。你看第11节以法莲对祭坛的那个增添，和第14节犹大多造坚固城，这两处在原文是一个相同的词语，都是增加的意思。然后第12条说，我为他写了律法万条，这个万条的原文也有一个相同的词根，就是很多丰盛的意思。所以先知利用这一种对比来讽刺人民投入了大量的很多的精力在虚假的宗教活动和防卫计划，而完全忽视了上帝丰盛的律法。那我们很快回顾一下历史中他们的建造，就是北国从立国之初，耶罗波安一世就建筑事件修造比努以勒，这是在列王记上12章25节。后来又迁都德萨，这请见列王记上14章17节。然后到了暗利王，又建立了撒玛利亚城作为首都，这是在王上16章23到24节。然后再到亚哈王，他穷奢极欲地建造了象牙宫，请看王上22章39节。而且我们还知道他抢夺拿伯的葡萄园，也是为了扩大他的耶斯列行宫，是不是？请看列王记上21章第一节。那到了我们先知何西阿的时代，那个耶罗波安二世，他更是仗势着自己国富兵强，他除了进行极其惊人的那个撒玛利亚王宫的翻新扩建，另外在考古学上，在夏所还有米吉多等地都发现了他所建的超级粮仓以及防御的工事，这也都包括在14节所说的以色列建造宫殿这里头。至于南国犹大，14节则是说他们痴迷于多造坚固城，就是我们看从分裂的初期，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就是连造了15座国防要塞，这是在历代志下11章5到12节。而到了何西阿先知出来侍奉神的那个南国乌西亚王年间，他在耶路撒冷的角门谷门都建筑坚固的城楼，然后更使巧匠发明机器啊，安在城楼和角楼上，用以射箭发石，这是历代志下26章9到15节。这是为坚固城配备了当时最先进的防御武器啊。然而宫建造的越宏伟，坚固城造的越多越坚固，他们的心就越是忘记造他的主，
十

世界哈。那今天我们可能没有盖造祭坛或者坚固城，但是有一个共通的罪的类型，就是我们也是在生命中增添建造自己的建筑。我们熬夜读书求深造，考各种证照来提升职场竞争力，而在教会中我们也是努力锻炼各样侍奉的恩赐，我们研发高超的敬拜技巧，还有各种研经讲道法等等，这些建造都是好事，只是我们千万不要变成也是在增添祭坛。我们会不会锻炼了恩赐，却忘记了赐恩赐的主？哎呀，求主怜悯我们。然后第二大点，本章新增的一项，我们要来看审判的类型。在本章我们看见的第一是仇敌如鹰，这是一到三节，就是比较于那个我们都会背的经句，彼得前书五章八节说，我们的仇敌魔鬼是如同吼叫的狮子，而本章一节却是说仇敌像乌鹰一样啊，它是在空中，这可以参考以弗所书二章二节还有六章十二节，都是说到它是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啊，所以它如鹰在空中盘旋窥伺，随时准备见缝插针呢、就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俯冲袭击我们。这是神审判的一种明显的类型，那就是我们会觉得攻击突然临到，是不是？那如何因应？我在想，以色列是丢弃福源，神才会撤去一切的圣约的保护伞，那仇敌的攻击才临到，是不是？也就是说，我自己如果不是一块烂肉，那老鹰就咬不到我们。所以我们宣告，不但我不丢弃良善，我反而抓紧了福源，紧紧跟随主。那么仇敌不论是如鹰还是如狮子，都奈何不了我们了。哈利路亚。然后第二小点，审判还有一个类型叫做独行无友，这是从八到九节来看。那个九节说的独行，让人想起很多年以前流行过一出武侠连续剧，叫做《楚留香》，它的主题曲就形容那个楚留香是千山我独行，不必相送，那种侠客风采，那个独行好像很潇洒。可是本章在这里所形容的是神判决北国，是在列国中，这指的是在当时的两大强权，就是亚述和埃及之间呢，他沦为好像人都不喜悦的一个器皿，被鄙视，被弃绝，像一头独行的野驴啊，无人搭理他，却还倔强的不肯回头。我们今天也常常会发现自己在远离主以后，就变得也远离人了，我们孤立无援，没有属灵的同伴，灵里头孤单，自己一个人生闷气，而丝毫于事无补，有没有？求主帮助我们，不是应着景象的野驴踽踽独行，我们一回头就豁然开朗，发现主从来未曾改变，我们属灵的朋友也都依然如故的在等着我们回来啊！阿们。第三小点，还有一个审判的类型是叫做徒劳无功，这是本章重复多次的一个神审判的一大特征。例如四到六节，以色列人自立君王与牛犊，但是那个牛犊必被打碎。然后第七节最生动的形容一个人最终都只是在空气中中风，就是栽种一阵风那两个字啊，甚至收割的都是有害的暴风。然后你看还有11到14节形容他们或者是盖宫殿或者是造坚固城，但是神判决的火一降下来，一切辉煌的建造也都只能够化成灰烬。我们唐代的李商隐最伤心的那个无题诗的名句啊，说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这形容的还是爱情成灰啊，已经够伤心了。但是现在本章所说的是整个生命的城堡的建造，如果没有神在其中，也都是毫不客气的立刻就会镜花水月一场空。
所以你看这三处经文呢、啊，或者是如牛犊成粉，或者是如中风就会。

如风，就或者是焚烧就成灰。所以如果没有神的祝福，我们的人生是这样的空茫，徒劳而无功。然后第三大点，最宝贵的，我们要来看神心意的显明。在本章也包括三点，第一，他顾念圣约，神圣的立约，那两个字哈，就是第一节，你看他说仇敌要来攻打，攻打哪里？说攻打耶和华的家，看到吗？神到现在都还没有拒绝他的子民哦，他仍然称这个地为耶和华的家，好美哦。那为什么呢？因为这里是耶和华神与百姓立约要赐给他们的应许之地，他与以色列人和以色列地都有着血约的关系，所以守约施慈爱的神便始终看这地是自己的家。哈利路亚，这是在众多的审判宣告当中神心意的显明。然后第二小点还有一个，他延迟审判，这是第五节，他说我的怒气像拜牛犊的人发作，这个指的是南北国分裂的时候，这是大约西元前930年，耶罗波安一世设立金牛犊，我们说过了哈，那个时候敬拜牛犊的人，请看列王记上第十二章，而那个时候神的怒气已经发作，但是惩罚并没有立刻执行，反而等待了200多年，到了西元前722北国才灭亡。在这200年里，上帝是以丰富的恩慈、宽容和忍耐要带领北国悔改，只可惜说以色列的骄傲当面见证自己，是不是？这是前面五章五节还有七章十节的，他们完全的败坏，因此必定迎来下面这一项，就是我们的第三小点，神的心意是命定管教。记不记得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十四节，神与大卫立约的时候就已经明说，将来他的子孙若犯了罪，他说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神的话没有模糊的空间，罪恶不能够被约被爱给姑息，管教乃是命定。所以在本章中，神也不断地明确说明以色列人一再犯罪的结果，管教必定临到。你看一节、三节、四节、六节、七节、十节、十三节，不断重复，管教乃是命定，乃是必定。因为管教也是神的心意，也是神的爱的显明啊。以上我们对这何西阿书第八章所默想应用的是，一，罪行的类型，在本章包括他们丢弃福源、自立君王以及增添建造。第二大点，审判的类型，在本章包括仇敌如鹰，他们独行无友以及必定徒劳无功。第三大点，神心意的显明，我们看见好宝贵的，他顾念圣约，延迟审判以及命定管教。让我们一起祷告。哦主啊，我们人的罪行如此清晰，而你为要对付罪而发的审判也如此严密，但是你同时也顾念与我们所立的圣约，你一再的延迟审判，管教不是你的心意，乃是你爱的呼唤之一。主啊，越读圣经，我越爱你，越赞美你，唯愿一生侍奉你。主啊，有谁能像你？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

0: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爱最初走用也享受日落，生命做我们的选择长短，做得发出充实老精彩。有没有错过的事情，天公你莫再错过。 FM 104.3 Go Go Radio， 让你一行一百群 Go Go Go。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希伯来书十一章八节，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亲爱的朋友，这就是不凭眼见的信心。凡凭眼见的，就不是凭信心，那是凭理由了。轮船横渡大洋，也是本着信心的原则。我们在海面上看不见什么途径，看不见什么海岸，我们却能一天过一天地在航海图上画着标记。当轮船前行若干里的时候，我们立刻就会知道我们已经到了什么地方。但是我们是如何来测量我们所画的行程呢？我们的船主每天拿着他的测量器，望着天，借着太阳来规定他的行程。他是借着天上的光，不是地上的光来航行的。信心也是这样航行的，望着天，借着神的光，虽然并没有看见航线、灯塔或是途径。许多时候，信心的脚步似乎牵引我们进入黑暗和灾祸，但是神开了路，夜半变成了黎明。让我们今天也这样前行吧，不是因为知道，乃是因着相信。我们中间有许多人，常常要先看清路程，才肯起行。这样，怎能在基督里有长进呢？信、望、爱，是不能像成熟的苹果那样从树上摘下来的。创世纪一章一节，起初，后面就接着说神。神是全能的，神不单单引领那些自己帮助自己的人，神也引领那些自己不能帮助自己的人。你只要全心依赖他就是了。良好的机会常常是因为审慎过度而失去的。亲爱的朋友，信靠主耶稣，不凭感觉，不凭眼见，全心依赖他，他必引导我们向前行。

0: 有一位学养高深的老师，带着一群跟着他学习的年轻人，出去各地增长见识。这时，老师拿出一条苦瓜，对这群学生说：“
1: 随身带着这个苦瓜，

0: 得把它浸泡在每一条你们经过的河。学生们走过许多河，也依照老师的指示和教导去做。回来以后，他们把苦瓜交给老师，老师让他们把苦瓜煮熟当做晚餐。吃晚餐的时候，老师咬了一口苦瓜，然后语重心长地说：
1: 奇怪啊，经过这么多名山，泡过这么多大川，这苦瓜竟然没有变甜呢。
0: 学生一听，有好几位立刻懂了，原来苦瓜的本质是苦的，不会因为名山大川而有改变。一般人只要有苦的准备，煮熟了这苦瓜，吃它的时候，第一口觉得苦，第二口、第三口就不会觉得那么苦了。我们的生命也是如此，不是期待苦瓜变甜，而是要去真正的认识那苦的滋味。圆满的人生，并不是一辈子没有吃过苦，而是经历过、体验过与面对过那苦的滋味，真爱的感觉，才能够真正的体会人生。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0: 心情。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盛小梅，你现在收听的是 GoGo Radio， 一曲好音乐，一首生命的诗歌，都能为我们的生活增添色彩，使心灵被安慰得力量，陪伴你我走过人生的高山低谷。 Go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1: 每天好心情。
2: 早安，用爱在城市行走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早上7点整，
3: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4: 圣经上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有一种奇妙的珍宝是亘古不变，是真实无畏，能丰富你的生命，使你保有永恒的信心与盼望。邀请你把心带到上帝的面前，收藏这份神所赐的永恒财富。永恒的财富，李厚伟制作主持。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永恒的财富，我是主持人李厚伟。感谢主在每个礼拜天可以一起来聆听上帝的话语，把心带到神的面前，借着牧师所传讲的信息得着亮光，及那永恒的财富。我们的节目在每周日播出，在宜兰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早上7点，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早上7点，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早上10点，还有兰屿 FM 99.5蓝屿广播电台下午1点钟播出。你也可以透过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官方网站及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的正道是出自于2026年8月2号在基因奇教会所传讲的信息，讲员是蔡金梅牧师，主题是祷告因为我是神儿女。主题经文在罗马书8章15节，这边说，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

那今天呢，我们要先来分享的是祷告，因为我是神的儿女，这很重要。如果我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你喜欢祷告吗？你很常祷告吗？这个你自己可以回答，为什么？哎，有些人很喜欢祷告，真的，我看过非常热爱祷告，像我们的中华牧师，真的非常热爱祷告，他时时都要祷告。我什么代祷事情，我第一个发给他，我知道他真心认真祷告。我有几个朋友，我知道他们是一个代祷者，他们很喜欢祷告。那也许你是那个哦，可是我不常祷告，我不是那么喜欢祷告，我觉得祷告有点困难。那到底又是为什么？希望今天可以解答这些问题。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是，请问你每次到上帝的面前，你跟他的关系是怎样？你是带着一个怎样的态度来寻求他？有可能你一开始把他当成一个遥远的神，不太认识的神，有距离的神，还是他是一个主人，你只是跟他求助而已，还是他是老板，还是他是一个谘商师，还是他是一个老师？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你跟他的关系怎么样的关系，他是谁，你跟他的关系怎么样，开始进行这样的对话，开始展开这样的对话。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议题，所以我今天要从身份这件事情先来思考。那真正的祷告不是从问题开始，从身份。可是通常没有错，我们还不那么认识神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是从问题开始。我以前也不太认识神，我知道我要祷告，有困难的时候我要祷告。我从小在教会长大，虽然不太那么认识他，但是我知道我要祷告。我印象最深刻，我人生最迫切祷告的一个启蒙，一个开始，是我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我生了一场病，比较大一点了，懂得害怕，懂得担心，有恐惧，有担忧。我知道哦，蛮严重的，我不知道我会怎么样，有一点担心跟恐惧在心里。那个时候，我人生第一次非常非常认真的祷告，早上祷告，晚上祷告，早上祷告，晚上祷告，因为我不知道会怎么样。但是有一天，我一个经验，我早上祷告完，突然有一个很奇妙的感觉，那时候我不懂，我现在知道那叫出人意外的平安，有一个超自然的平安突然在我的里面。我都从那一天开始，好像我的这个病情有很大的快速的翻转，很快的好起来。那时候我经历到一件事情，哇，原来神真的存在，原来神真的会听祷告，原来神真的会帮助我，那是一个起初的印象。然后当然我祷告的生活最大的突破跟转折，应该是从我成为妈妈那一刻。我第一个孩子，我的女儿出生的时候，我觉得我重新了解到我跟上帝的关系，我觉得那是一个很棒的一个经历。以前我都觉得我祷告

0: 神真的会听吗？那我在看我的女儿，她不太会讲话。你知道，有时候我们祷告刚开始是不成调，也讲不完整，有时候只是叹息而已。然后你知道，妈妈就很留意看孩子无助的眼神、哭泣、皱一个眉头，你都非常的留意、非常的在意，你都想要尽你所有的可能去解决她的问题、回应她的问题、去照顾她、去帮助她。我觉得从我跟小孩的互动里面，我体会到一件事情。我以前祷告比较专注在我自己，我的担心、那恐惧、害怕、我的困惑、我的困难，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的事情，还是我挫折，还是我受伤，都是这些。但是呢，从我跟孩子的互动，我发现一件事情：哎，我从来没有想过神听我祷告的回应会是怎么样。他怎么看我生命的提出来的这些困境还是问题？原来他很在乎，比我了解的更在乎。以前我都没有这样的感同身受。我当妈妈之后，我觉得啊，我是一个妈妈，我都这样在乎我孩子的需要，更何况这一位爱我的神，完全爱我的神，他有多在乎我的需要，他有多在乎要满足我的这一些提出来的问题，他会尽他所能为我的好处来着想，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关键的转折。我觉得从我当妈妈之后，我觉得我跟上帝的互动有很大的改变，我跟他的祷告变轻松很多，不再那么严肃，还是在进行一个宗教的责任，比较不是这样子了。是可以轻松像呼吸一样的容易，因为我从我的身份来跟他说话，我觉得很自在、很轻松。我醒来跟他讲话，QT 跟他讲话，我这个刷牙洗脸，我可以跟他讲话；吃饭跟他讲话；开车跟他讲话；开会跟他讲话。我跟人在约谈，其实我邻里跟神好像都时刻可以跟他保持着一个内在的连线跟对话，那是因为是一个很棒的身份，我是他的孩子，我可以这么轻松的来跟他说话、跟互动、跟试着去说说我的感受、听他的意见，试着去享受我跟他之间的关系。我觉得这是一个全新的改变。所以今天呢，这经文非常的重要，在罗马书的8章15节，一起再读一次好吗？
1: 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
0: 我不知道你到上帝的面前，你是带着一个怎样的心来到他的面前祷告？这里说不是奴仆的心，奴仆的心是害怕的，而是儿子的心。今天我们会花一点时间来探讨这件事情，让我们更知道怎么样来祷告，带着我们一个对的身份来到父的面前跟他来说话。那么，问一个问题，就是最近你很迫切祷告是什么时候？想想看，那个时候你非常的迫切。对我来讲，最近我非常迫切的祷告有2次的经验。一次是我很爱的这个家人，白之家的伊藤牧师，有一天他不小心跌倒，很严重，我就非常非常的担心，我几乎要买机票直接去看他。很担心他去医院到怎么样？感谢主还好，就是都不用开刀什么，就是休息可以恢复。但是在那第一个时刻，我收到那个消息，我真的非常的担忧，所以我非常迫切为他祷告。另一次是我去探访一个亲人，也是属灵的家人，癌末，非常不容易。但是我看到他面对死亡的勇气，我回家非常迫切的为他祷告。我不知道你最近，你非常迫切祷告是什么时候？我想，都是有一个不容易的事情在那里。也许你收到健检的报告，你知道你去健康检查最怕什么？你健检完还没有看报告，然后医院打电话来，没有什么好事，真的。然后那个时候看到红字，还是医院打来电话，真的会很紧张。那个时候迫切的祷告，对吗？还有我有几次去开一个小刀，我知道在那个很冰冷的手术房外面那种感觉，真的迫切的祷告。财务出现状况的时候，很大的压力，无能为力，祷告；婚姻关系有危机，祷告；可能还有你内在心里的诸多的没有办法用金钱解决的问题，也是我们

0: 感觉需要迫切祷告的时候，危机越大，祷告就越迫切，这是人之常情。然而我也相信神非常非常爱我们，他也很在乎我们，就像我在乎我孩子所有的事情，即使他们现在都长大了，我还是会常常为他们祷告，我还是很在乎他们正在经历哪一些事情。我想这些神都关切，确实我们这些在危机中的祷告，神也都垂听。但是有一个问题是，我不知道如果你经历一些很大的困难，哇，终于解除警报了，终于这个危机过去了，我不知道你还会不会那么迫切的祷告。有些人是这样，有问题的时候就抓住神，可是呢在安舒的日子就跟神说，你不要来干涉我的生活，不要太多打扰，保持距离，可能不常跟神讲话，不常祷告，过自己的生活。我不知道你是属于哪一种，但是呢今天很值得我们停下来好好的想一想，祷告生活不只是在危机的时候，神对我们有一个更深的心意在这当中。很多时候如果你只是在危机祷告，然后在平常的日子不怎么祷告，那么你渴望的绝对不是神自己，你渴望的是神帮你解决问题，太可惜了，对吗？我们的神是一位怎样的神，他很渴望你认识他。哎，你如果去求助，如果你知道你所信的对象是谁，那个是不一样，他给你的 promise， 他跟你的盟约跟应许是什么，祷告起来跟他说话绝对是不一样的。如果你完全不认识他，你不想要跟他有更多的建立关系，你只是想请他帮你解决问题，太可惜了。那你只是要他的祝福跟他的帮助，你不是要神他自己。有时候我们真的会把祷告变成一种工具，然后把神变成那个救火队，就是哎，拉警报，危险的时候你来帮我一下，然后危机过去了，我就过我自己的生活，我就不太想认识，更多认识你，没有那个渴望，也没有想要跟你更多建立关系讲话，太可惜了。神今天要邀请我们进入真正的祷告生活。祷告是什么？祷告真正的意义是从神跟神讲话到真正的相遇，跟他生命有深刻亲密的交集，能够真认识他，能够跟他有个真实的亲密的关系，这是一个旅程。其实我们认识一个人也一样，一开始你不认识他，你认识他，你不跟他讲话，你怎么会认识他？你一定要开始跟他交谈，对吗？开始更多跟他交谈。那一个基督徒，我们身为神的儿女，怎么跟神来进行这样的对话呢？第一个很重要，你要读神的话，跟上圣经旅行团，因为神借着神的话向我们的生命说话。第二个，我们要祷告，我们跟神说话，我们要聆听，所以每一天的 QT 都非常的重要，每一天你跟神这样的精心时刻都非常的重要，可以更多跟神进行这样的交谈，读神的话，祷告，聆听，我们更多的跟神有美好的认识跟相遇。所以我想今天讲到祷告，最重要的不是来教你技巧，我觉得今天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跟天父有一个亲密，一个好的恢复，一个天父跟孩子这样一个真实的关系开始，在这个关系里面开始祷告，这是不一样的。那我们从四世纪来看，扣在四世纪的背景，我们来看，我们会看到人的循环是不断的离开神，然后再回到神面前，离开神再回到神面前，整个四世纪是一个向下的这个回旋，然后越来越糟糕的一个向下的螺旋式的往下去。这就是当时以色列人生命的光景，我会看到很多人性的真实面，我们也会看到神对人的爱。所以我想今天要读一下四世纪的第二章，昨天刚读过 的一个进度，我们读一下好吗？
1: 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朱巴利。
0: 你知道在四世纪的第二章第十节他怎么说？他说有一代的人，有一个世代，一整个世代的人兴起，有别的世代兴起，他们完全不认识耶和华，他们完全不知道神在他们当中做了什么事，

0: 果你读过约书亚记，你会觉得哇，神真的蛮厉害的，带领这做了好多的神迹奇事在我们当中。可是2章10节说有别的世代兴起，完全不认识神，完全不知道上帝的一些在他们以色列的当中所做的事情，表示他们整个属灵的传承是完全失败的。上一代经历了这么多，下一代完全不认识神，因此他们就开始跟外邦人通婚啊，开始拜偶像，开始我行我素，开始行耶和华眼中这个为恶的事情。然后呢，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继续读。耶和
1: 耶和
0: 华
1: 华
0: 的
1: 的
0: 怒
1: 怒
0: 气
1: 气
0: 向
1: 向
0: 以
1: 以
0: 色
1: 色
0: 列
1: 列
0: 人
1: 人
0: 发
1: 发
0: 作，
1: 作，
0: 就
1: 就
0: 把
1: 把
0: 他
1: 他
0: 们
1: 们
0: 交
1: 交
0: 在
1: 在
0: 抢
1: 抢
0: 夺
1: 夺
0: 他
1: 他
0: 们
1: 们
0: 的
1: 的
0: 人
1: 人
0: 手
1: 手
0: 中，
1: 中，
0: 又
1: 又
0: 将
1: 将
0: 他
1: 他
0: 们
1: 们
0: 赋
1: 赋
0: 予
1: 予
0: 视
1: 视
0: 为
1: 为
0: 仇
1: 仇
0: 敌
1: 敌
0: 的
1: 的
0: 手
1: 手
0: 中，
1: 中，
0: 甚
1: 甚
0: 至
1: 至
0: 他
1: 他
0: 们
1: 们
0: 在
1: 在
0: 仇
1: 仇
0: 敌
1: 敌
0: 面
1: 面
0: 前
1: 前
0: 再
1: 再
0: 不
1: 不
0: 能
1: 能
0: 站
1: 站
0: 立
1: 立
0: 得
1: 得
0: 住。
1: 住。
0: 这就是罪带来的问题，罪的网罗会反扑你。其实在整个四世纪的第一章，你仔细看，有蛮多写到说他们没有赶出去，他们没有赶出去，哎，他们没有赶出去的敌人很多。神的命令是什么？神说你要把所有的敌人全部赶出去，可是他们就是做不到，他们没有办法听神的话。其实我们的生命当中也一样，有很多我们知道应该要赶出去的那些罪，可是有时候我们妥协，这就是以色列人当时他们妥协。他们害怕，他们妥协，他们容让这些敌人继续住在他们的当中。然后圣经在第二章的地方讲到说，因为你们没有听从我的话，他说你们没有听我的话，把他们赶出去，发生什么事情？他说他们必做你们肋下的荆棘，他们的神也必做你们的网罗。你知道，就有荆棘，就有网罗。这些没有赶除出去的这些敌人，这些在我们生命里面的罪，有一天成为我们肋下的荆棘，成为我们的网罗。所以在当时呢，发生什么事？他们越离开神，就变得越加的弱。神的同在让他们强盛，可是神，他们离开神的同在，他们越加的衰弱，然后敌人越来越强壮。就起来欺压他们，这就是当时在四世纪以色列人面临的压制困境，所以太痛苦了。我们看四世纪的3章9节，他们怎么说？
1: 以
0: 以
1: 色
0: 色
1: 列
0: 列人
1: 人
0: 呼
1: 呼
0: 求
1: 求耶
0: 耶
1: 和
0: 和华
1: 华
0: 的
1: 的
0: 时
1: 时
0: 候，
1: 候，耶
0: 耶
1: 和
0: 和
1: 华
0: 华就
1: 就
0: 为
1: 为
0: 他
1: 他
0: 们
1: 们
0: 兴
1: 兴
0: 起
1: 起
0: 一
1: 一
0: 位
1: 位
0: 拯
1: 拯
0: 救
1: 救
0: 者
1: 者
0: 救
1: 救
0: 他
1: 他
0: 们，
1: 们，
0: 就
1: 就
0: 是
1: 是
0: 迦
1: 迦
0: 勒
1: 勒
0: 兄
1: 兄
0: 弟
1: 弟
0: 基
1: 基
0: 纳
1: 纳
0: 斯
1: 斯
0: 的
1: 的
0: 儿
1: 儿
0: 子
1: 子
0: 俄
1: 俄
0: 陀
1: 陀
0: 涅。
1: 涅。
0: 哎，人很痛苦会怎么样？开始求神，虽然不认识，但是就开始求，太痛苦，绝望了。总共这一段呢是第一个循环，他们总共被压制、奴役了8年，美索不达米亚王奴役他们8年，所以他们就起来呼求，太痛苦。那个时候，神怜悯他们，就为他们兴起一个拯救者，叫俄陀涅起来拯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手。接着又发生什么事？在2章19节，一起来读。
1: 直
0: 极至
1: 至
0: 世
1: 士
0: 师
1: 师
0: 时
1: 死
0: 候，
1: 后，他
0: 他
1: 们
0: 们就
1: 就
0: 转
1: 转
0: 去
1: 去
0: 行
1: 行
0: 恶，
1: 恶，
0: 比
1: 比
0: 他
1: 他
0: 们
1: 们
0: 列
1: 列
0: 祖
1: 祖
0: 更
1: 更
0: 甚，
1: 甚，
0: 去
1: 去
0: 侍
1: 侍
0: 奉
1: 奉
0: 叩
1: 叩
0: 拜
1: 拜
0: 别
1: 别
0: 神，
1: 神，
0: 总
1: 总
0: 不
1: 不
0: 断
1: 断
0: 绝
1: 绝
0: 完
1: 完
0: 梗
1: 梗
0: 的
1: 的
0: 恶
1: 恶
0: 行。
1: 行。
0: 所以士师拯救他们，然后得到平安，问题解决了，问题解决，哎，又不要神了，又开始作恶，又开始妥协，又开始拜偶像，然后不断的这个循环。所以我们看到整个四世纪是越来越严重的一个向下的一个回旋，12圈，12个士师越来越糟糕，犯罪，他们开始妥协犯罪，然后仇敌强壮起来，让他们受苦，然后他们非常的痛苦，非常绝望，在那里哀嚎，在那边哭喊，求神拯救他们，神就兴起士师起来拯救他们。然后他们就得到暂时的平安，哇哦！困难解除，敌人被他们打败了，然后平安之后，又开始犯罪。所以这就是整个四世纪，你看到人离开神是这么容易，得到帮助马上又忘记，然后就在这个循环的里面。其实每一次上帝的管教都是为了恩典。我想为人父母的了解，如果你孩子是往一个错误的方向一起 一直

0: 去，我想这个管教是你是为了把他挽回，把他导正，把他带回来。每一次的上帝的管教是出于一个为父的心，是出于他的爱，是恩典，不断的他希望给人第二次的机会。但是我们继续读四世纪，如果跟着圣经旅行团继续读下去，会很惊讶，你觉得这些人到底怎么了？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怎么都学不会呢？你看十二次一直在那边巡回，一直犯同样的问题，同样的错误。但是如果我们稍微停一下，想一想，诚实的想一想，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其实人性都是一样的。四世纪很像一面镜子，有时候也是我们生命的故事。想想在你生命有没有这样的回旋，有没有同样一个问题一直在转圈圈，每次很痛苦就呼求神，然后神帮助你赦免你，然后过了，哎，又忘了，又再来。有时候我们很像四世纪这些百姓，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总在这样一个犯罪的循环里面爬不出来，他们一直在这里面挣扎，也很像我们的故事。可是为什么人总是会延迟到上帝的面前呢？因为他们不认识神，也不知道自己的身份跟角色，自己这个权柄是什么。很多时候人总是我要靠自己，我不知道你是那个遇到困难先去祷告的人，还是遇到困难先自己来搞定，搞不定真的是没办法了再来找神。我们有时候会像这些以色列人，八年，甚至我读到四世纪第四章还有二十年，被迦南人奴役了二十年才开始呼求神，可以这么延迟，是因为我们总觉得我们可以靠自己来改变状况，直到没有办法，完全的无助，才回到神的面前。但是这也不表示说，哎，人都没有，不需要做什么，不需要负责任，不是这样的，而是那个优先次序。你有问题的时候，你先到神的面前说，主啊，你帮助我。那么你的努力是你要做的事，是神要你做的事情，那么你的力气会用在刀口上。你看看约书亚记，每一场战争有祷告没祷告差很多。上次有谈到爱城，完全没有祷告就去了，败得很惨，小小的城都打不下来。耶利哥城好难，但是祷告上帝给他们厉害的策略。神非常有谋略的，神是一个非常有谋略的神，不要小看他。无论你在商业上，在家庭，那人生的各种问题，真的神是最有智慧的。神是充满智慧，我们来到他的面前，神说你要怎么做，怎么面对，你就顺服就去做。很多时候你会看到神为你开路，很多时候我们太骄傲，我们最后才来找神，我们通常想要靠自己。我就想到 C.S. Lewis 讲了一段话，他说神在我们的快乐里对我们耳语，在我们的良心里对我们说话，可是却在我们的痛苦里面对我们大喊。痛苦好像是神用来唤醒我们这个麻木是在我们麻木的心的一个麦克风还是扩音器。很多时候在痛苦的时候，就像四世纪的这一些以色列人，神用苦难用痛苦在大声向他们呼喊说，回家吧，回家吧，你们是我的孩子，不要再往偶像那个路走，回来回来，我有许多的爱、恩典、祝福要给你们，回来。痛苦是神来唤醒我们，也许我们生命当中也经历一些不容易，也许神在唤醒我们里面的一些问题。第二方面，神回应他们的呼求嘛，即使他们这么悖逆，十二个回旋，每一次又忘记了，忘恩负义，然后又开始另外一轮的作恶，另外一轮的受苦。但是每一次神都回应他们，因为他们是属神的百姓，神跟他们有盟约的，神是守约是慈爱的父亲。我们看四世纪的三章九节，一起来读。
1: 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救他们，就是加勒兄弟基纳斯的儿子俄陀涅。
0: 每一次祷告就兴起一个士师，这是第一个士师，后面还有

总共有12个誓师，比较有名，我比较知道基甸参孙可能比较有名，但总共有12个誓师。每一次他们有需要，神看他们很悲惨，就兴起誓师来帮助他们。其实我们没有看到他们悔改，也没有看到他们变得比较好，他们只是受不了，然后呼求神。但是最奇妙的是，神都听见，神都回应他们的需要，这是难以想象的。我不知道如果我们遇到这样的人，我不知道我们会不会去回应。有一个人来找你12次，每一次问题都一样，我不知道你还要不要继续听他讲话。有时候对人是很困难，可是神却是这么有耐心。士师记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悲剧，不是敌人很强盛，不是环境太过恶劣，而是他们想要寻求的帮助，不是他们想要认识更还有更亲近的父，这很可惜。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也像士师记的以色列人，我们只是要神来当我们的救火队，解决我们眼前火急火燎的问题，可是我们并不想真的让他做我们的父，我们真的做他的儿女，我们真的去亲近他。我们不了解神的心。士师记呢，最大的主题，也许我们看到很多人性的挣扎，人性的这种失败，人性的背叛，但是其实整个士师记让我最感动的是神的不离不弃。真的，我不知道12次，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放弃，就又来了，又是同样的问题。你在牧羊里面也许遇到过，哦，又来了，但是呢，神从来没有放弃，每一次神都兴起誓师帮助他们。神对人的爱是不离不弃的。我觉得在那个最黑暗的时代，我看到神从旧约一直到新约，他对人救赎的计划一直在隐喻着，也一直在进行着。这是神对人不离不弃的爱。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耶和华拯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手，每一次他们悖逆，每一次他们呼求，甚至没有呼求，看到他们不是每一次都呼求，甚至没有呼求，可是耶和华看他们实在太悲惨了，兴起誓师，使他们脱离欺压跟扰害，然后他们的哀声叹气，耶和华后悔，就是怜悯他们。我觉得从士师记让我们更多的看到这一位爱我们的父是不离不弃，是守约，是慈爱的。我们会背离跟神的立约，我们很容易背约，我们跟神说，神啊，如果你帮助我就叭叭叭叭怎么样，讲完之后完全就忘了。但神跟我们的盟约他是不改变的，他的本质是非常守约，是慈爱。我想整个士师记虽然是很悲伤的故事，而且不断的循环，但是至终我觉得神要借着这些发生过的事情，更多的让我们指向那位终极的救赎，是耶稣基督。人都很有限，这些事实很有限，但是只有耶稣基督的救赎是最终极的救赎。很多基督徒其实不是不会祷告， 而是我们祷告其实有蛮多拦阻的。如果你祷告，我刚刚问一个问题，一开始我说你不太喜欢祷告，你不常祷告，为什么？其实有蛮多拦阻的。有时候你觉得自己很糟糕，自己状况不好，你就不来主日，不来小组，也不 QT 了，你就觉得，哦，我不好，神会不会责备我，神会不会，我很羞愧，我到神面前神可能会很不开心，我会被拒绝。因为我们人生的经历就是这样，我们是一个跟人的关系很多是一个对价的关系，我表现好你就对我好，我成绩好爸爸爱我，可能我们的人生经历是这样，所以我们对神有诸多的误解。我们不知道他是一位不离不弃守约施慈爱的神，我们总觉得他会是很严厉，他会不会讨厌我，他会拒绝我，以至于我们觉得神会听我的祷告吗？他会在乎我吗？特别我状况这么糟糕，他真的爱我吗？他真的可以接纳我吗？今天的经文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非常的宝贵。我们到底带着一个怎样的心到上帝的面前？是一个奴仆的心，充满了恐惧害怕，还是一个儿子的心，很有安全感，

非常的有平安，非常跟神非常的亲近。我们一起要来思考，到底我们是带着一个怎样的心？你自己想想看，你大部分到神面前祷告，你是带着一个怎样的心到上帝的面前？如果是一个奴仆的心，我们可能想要靠着更多的表现来赢得上帝的爱，来证明自己的价值。

0: 我觉得那堂课最早是我上的，然后现在有另外一位姐妹在上。我从这一堂课，我自己听这堂课，我是在加拿大上一个内在医治的课程。我第一次听这堂课，我觉得给我非常非常大的启发跟医治。我觉得我里面有蛮深的孤儿的心。那我就想，我怎么失去？我明明就是上帝的孩子。其实在我们生命的经历，我们跟权柄的关系，跟我们的父亲、老师各种权柄关系的受伤的议题，这些议题让我们好像戴上了另外一副眼镜去看神。我们对神有诸多的误解，因此我们就有了一个孤儿的心，我不敢靠近他。所以孤儿的心，一个奴仆的心，是需要靠很多的努力，靠自己的努力跟表现。但儿女，你知道你是他孩子，我看我的儿子，我就知道多么会当一个儿子，真的很放松。他知道怎么当儿子，我从他学习。哎，怎么当儿子，怎么当女儿，从我的孩子看到他们很放松，因为他们 很有安全感。他们知道他们跟我的关系，跟爸爸妈妈的关系是什么，是因为这样一个关系蛮有平安。奴仆很多恐惧，很害怕做错事情，很害怕被拒绝，很害怕被骂被责备。奴仆是没有家的归属。一个儿女知道人生最悲惨的时候，有一个安全感，有一个最重要的地方可以回去。如果你的家是一个安全的地方，你可以回家。一个属灵的家也成为你可以回家的地方。神在同在的地方是我们的家。一个儿女在人生最糟糕的时候，你知道你可以回家。我想过以前我结婚，我觉得如果我遇到什么很困难的事情，我第一个打给我爸爸。真的，我儿子有一次这个发生这个差点，我以为他脑震荡了，因为他从那个滑草车上面翻下来，然后被压过去，上面坐两个大男人。我想完蛋了，那个轮胎的痕迹都他的 背上。我想完了完了，我真的腿软，真的走不动，走到他旁边。第一个呼求神，第二个打电话给我爸爸。儿女可以回家，这张图我很喜欢。我们有一点时间停留，仔细的看一下这张图。如果你是这个小小孩，满身泥巴，把自己弄得脏兮兮的，我不知道你要躲起来还是跑回家。也许有些人回家是会被骂的，被打的。但是呢，这个图里面我觉得最让我感动是父亲的姿势。为什么他这么积极的跑向父亲？因为父亲的手是张开的，准备抱住他，准备接住他。无论他现在的处境怎么样，有多狼狈，有多糟糕，有多不好，但是呢，爸爸已经准备完全的抱住他，接住他。我觉得这是非常感动的一个画面。希望我们在生命当中最不好的时候，不要忘记这个图像，因为在我们对面那位爱我们的天父，他的姿势是这样，他是双手打开的，他是准备好迎接你所有的问题，准备好迎接你生命所有的一切。因为我们是他的孩子，他是我们的父，他爱我们，他接纳我们所有的一切，他准备帮助我们，所以我们就直直的跑向他。这是大卫，大卫，你想象他就是那个超级狼狈的小孩，因为他真的犯了很大的罪，然后被先知拿单责备，他亏欠人，他亏欠神，他非常的内疚自责。我想应该有诸多的挣扎在他里面。诗篇五十一篇是他的忏悔诗，我们读几节，我们一起来读。
1: 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
0: 这是他的祷告。我很喜欢诗篇五十一篇。当你不知道怎么祷告，当你很糟糕的时候不知道怎么祷告，请你读诗篇五十一篇，用这个经文来为自己祷告。他说，神啊，不要丢弃我，我最怕的不是那个后果，是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仍然得着这个救恩的喜乐。那个时候你没有办法救自己，你已经很糟糕，你需要神的救恩。求

0: 你赐我乐意的灵，继续的扶持我，我需要你的扶持。然后十七节，我们继续读，
1: 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
0: 他很认识神，神要的是一个真实的、真诚的悔改，真的为罪感到忧伤，感到锥心之痛，想要回到神的面前，想要求神的赦免，这样的心神必不轻看。这是大卫的悔改，希望可以成为我们祷告的范本，我们悔改的范本，我们跑到神面前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祷告。神不是等你变好才接纳你，神其实今天就在邀请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你今天你觉得你的光景如何，你生命的问题有多么严重，邀请我们带着真实的自己，你到上帝面前不需要戴面具。很多人到上帝面前只讲一部分，一部分没讲，你觉得他不知道，他都知道，他要的是真实的关系，爱里没有惧怕，可以真实的把你最真实的问题告诉他说，主，我真的犯了这个罪。就像大卫完全没有在隐瞒，没有在找借口，非常真实的跟神说，他很真实的感觉渴慕痛悔，全部缩在神的面前，带着最真实的自己，把面具摘掉，来到上帝的面前。这两种祷告是不一样，这两种祷告神都听，但是我想神更想要的是我们在跟他爱的关系里面的这样的一个祷告。危机中的祷告有时候人太痛苦，就像那些以色列人太痛苦，到神的面前，神在乎吗？非常的在乎。他垂听吗？他仍然垂听，因为他爱我们。在关系中的祷告是父亲跟儿女非常亲密的对谈，谈话的内容不一样，而且每天都可以进行这样的对话。这是我们的祷告生活，是在关系里面，是用一个儿女的身份。我记得有位姐妹，有次我们在围圈好像在分享，我记得她的分享印象非常深刻。她说，我昨天晚上我晚祷的时候，然后我跟神讲话，然后祷告祷告着我就睡着了。我想我们都有这个经验。然后她说早上醒来，她就说，哎，老爸，昨天讲到哪里，继续讲下去。我就觉得哇哦，好棒的感觉，我好羡慕。我觉得哇，对，原来跟上帝可以这样讲话。他醒来，昨晚讲到哪里，我们继续讲下去。我印象很深刻，从那一天我就觉得我要跟上帝也要这样的关系。我希望我可以这么轻松的跟神有不断的交谈，每一天每时每刻都可以跟他进行这样的对话。最后我们谈一谈耶稣成就我们祷告的身份，儿女的身份是耶稣基督为我们赢得。每一个事师都不完美，每一个事师都会死掉，都会离开，但是在预表至终有一个完全不会离开，而且是真正能够把这个拦阻挪开，让我们跟神可以完全的连接上的，是耶稣基督。所以祷告的起点，你要很知道你在向谁祷告，你要很知道你跟他的关系是什么，你是儿女的身份。而这个身份怎么赢得的？我们跟上帝一个圣洁完美上帝最大阻隔是那个罪的拦阻，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上的代价，流出宝血为我们付上了罪的债，然后打破了这个隔阂，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让我们可以来到他的面前。我们读两个经文，在罗马书的五章八节，
1: 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0: 耶稣基督来最重要，他知道人跟神那个隔绝是最大的痛苦，最大的拦阻，他把这个挪开了，这就是他对我们的爱。我们读约翰一书，一起来读，
1: 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他。
0: 非常的明确，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你知道你是上帝的宝贝儿女吗？你知道他非常爱你吗？不是这里知道，你的心有没有完全的领受这个身份呢？这非常的重要。好不好？跟你旁边说，你是神真的儿女，很重要，不是知道。

0: 哦，我希望我们从灵里去拥抱这个身份，会很不一样，在你整个信仰的跟神的关系会完全的不一样。神为我们开了，耶稣基督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直通到神的面前。你知道旧约要到上帝面前讲话很难的，好多仪式，而且只有祭司可以进去，冒着生命的危险进去。但是在新约，耶稣基督为我们开了一条路。我非常喜欢这个经，我希望你可以把它背起来，希伯来书4:16起来读。
1: 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
0: 你到神面前坦然无惧吗？只管坦然无惧，那个底气到底在哪里？在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付完代价了，不管你有多不完全，你可以坦然无惧成为神的儿女，坦然无惧来到他的面前。他的面前是什么？施恩的宝座。不是要来这个拒绝你的，不是要来审判你的。也许有一天会有审判的宝座，但是呢，这里讲到祷告，我们来到施恩的宝，他准备倾覆于你，准备施恩于你。神的宝座在那里，我们在他的面前，神即使他的管教也是出于他的爱，即使他的提醒也是出于他的爱，他的恩典够我们用。我们有时候需要恩典，我们需要提醒，有时候需要管教，都在他的宝座，都是他施恩于我们，为要我们可以得到他的连续恩惠，做我们随时随时的帮助。所以真正的祷告是来享受跟阿爸父的交谈，我觉得这是很棒的，这是很棒的一个关系啊！我记得我跟爸爸的关系，从小其实我非常爱我的爸爸，我非常，应该说我非常的仰慕我的父亲，他是我生命的典范。其实他非常有智慧，他的生命品格、信仰的榜样都是我真的很想学习的。所以我小学6年级，我很想更多时间跟爸爸在一起。然后爸爸其实蛮忙，我们家有5个孩子，他是老师，非常的忙。我想到一个，我爸爸清晨会去散步，会去出去走路，所以呢，我就用闹钟把自己叫起来。然后我记得那个画面，在天还未亮，我们两个走在非常安静小镇的街道上，然后我跟爸爸讲话，我觉得那个画面好温馨，好棒，在我的心里面。你想不想跟我们的阿爸天父有这样一个精心的时刻？那就是祷告的时刻，享受跟他的交谈，这才是真正的祷告，真正的跟神在对谈。我们看耶稣怎么教导我们祷告，我们一起来读。
1: 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0: 我们在天上的父，你知道你带着一个什么身份来到父的面前开始祷告？儿女的身份，他是我们天上的父。如果你的祷告变成很多的应该，这种责任，这种属灵的压力，那你肯定撑不久，你没有办法好好的祷告，喜欢祷告，常常的祷告。除非我们知道祷告其实是在关系里，是在父跟孩子的关系，是一种爱的交流，不需要人家催促，是你有什么喜怒哀乐，你第一个就想要跟他说。想想看，在你生命的关系里，有一些你很爱的人，我想你时时刻刻都很多想要跟他分享，因为今天一结束你就有很多要跟他分享的，不需要人家催促你，因为那是在一个爱的关系里面的一种交流。神非常渴望他的儿女每一天，不是只有困难找他，是每一天能够回家跟他谈心。如果你有个儿子，你有个儿子一年只跟你通2次电话，然后其他时候都见不到人。第一次是爸爸，我需要30万，我缺钱。第二次是我在警察局，我出了一些困难，你来保释我。我想你不会喜欢跟孩子是这样的关系啊。神渴望的是儿女每天回家跟他谈话。我们回家不是我表现完美，所以我配得回家，而是我是他的孩子，我带着我最真实的样貌见他，跟他说话，不是只有把问题带到上帝的面前，而是 把自己带进跟天。

天父的关系里面，这比什么都还重要。今天我们谈到的祷告，不是只有遇见危机的时候祷告，更是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他的面前，跟他祷告，倾心吐意，跟他有一个亲密的一个连结。我们一起来祷告。

欢迎回到佳音 Love 联播网，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永恒的财富。今天的正道是出自于2026年8月2号在旌旗教会所传讲的信息，讲员是蔡清梅牧师，主题是祷告因为我是神儿女。主题经文在罗马书的8章15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今天牧师讲到，从士师记的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人反复的会犯罪，然后会受苦，在受苦的时候又会要呼求神，然后神就拯救他们，让他们又得平安，但是过了一阵子之后又会犯罪。这个过程在士师记中持续了12次，听起来很惊人，但这个可能也是我们人生的写照。我们会反复的经历那个人的高山低谷，我们会经历挫折，我们会反复的犯罪，然后又被神得着，被神拯救。人总是觉得哦，我还可以靠自己，人总是觉得我其实还可以过得还不错，但是又在一些时候会跌倒，会脆弱。在士师记中我们可以看到，最大主题不是人的失败，是神的不离不弃。人离开神比我们想象中的更容易，但是神会回应呼求，因为他是我们的天父。神不是等我们变好了才接纳我们，而是邀请我们带着真实的自己回到他面前。不论是我们觉得最近很软弱很不好，我们最近有犯罪，我们都可以回到神的面前。在诗篇51篇17节说，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我们可以带着忧伤，带着难过，带着痛悔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在危机中他也会接纳我们。但今天牧师跟我们分享，我们祷告不只是因为遇见危机，我们祷告是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是在希伯来书4章16节所提到的，我们祷告不是因为自己够好，而是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开了一条路。回家不是因为你已经完全了，回家是因为你就是他的孩子。回家不只是把问题带到神面前，回家更是把自己带回天父的面前。盼望今天的信息都是我们得益处。最后我们来唱这首歌，叫做阿爸天父，来回应今天的信息。祝福您在生活中都能够经历上帝所赐的平安喜乐，我们也可以继续经历跟神有一个像是父亲跟儿女的关系。我是李厚伟，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您好，我是平镇浸信会黄启汉牧师，你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GoGo Radio。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为要得着上帝所赐的生命奖赏，让我们努力奔跑，永不放弃。 Go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1: 104.3 Go Go Radio 和你一起 Go Go Go。
2: 现在时刻上午8点整，
3: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